0: 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4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媒体4号也报道，沙特加强了对也门的多地，包括了穆哈、萨达和焦夫的空袭跟炮击。根据了解，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而房屋跟宗教场所也都遭遇到破坏。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2: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3: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2: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4: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5: Standing near a Sabine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 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也门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表示愿意积极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来化解矛盾。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7: 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定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经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那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强调呢，任何新的外部干预来对也门局势，只会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就是。 沙特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协议呢，应该是不要伤害穆斯林的团结和福祉。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就凸显了伊朗现在的立场，就是伊朗希望通过政治协助、政治解决来解决问题。那么伊朗愿意提供政治的

0: 协助和帮助劝服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是反对军事干涉。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伊朗在和也门胡塞武装呢在拉开距离。据我观察呢，今天的关于也门的局势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并没有做直播报道，往常呢都会重点关注，这也可能显示呢是在比较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伊朗在也门的立场呢一向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包括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就讲过，也门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呢，伊朗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有很大的军事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也伊朗否认在军事上援助也门胡塞武装。那目前呢，伊朗也希望将目前的每一冲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冲突呢分开而来，避免这个进一步的冲突呢升级。因为呢，如果伊朗卷入了胡塞武装和沙特还有也门政府的这样一个冲突呢，就势必会导致与地区国家的冲突呢会进一步的升级。
1: 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的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而另外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也已经辞职。还有，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德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
1: 他同时也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的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会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4: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7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
5: اختلافات موجود و جنگ جار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طرحی که موسوم طرح 7 روزه هست و اگر مورد پذیرش واقع بشه در عرض 7 روز تنگه هرمز مجددا بازگشایی خواهد شد.
4: 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5: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 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4: 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中间方向伊朗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接受美方的单方面要求。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四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
6: آمریکایی‌ها که در رسانه‌ها حرف دیگری می‌زنند،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7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4: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6: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د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4: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四号就表示，美国已经是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回全部的 B-1 轰炸机，原因是因为担忧这个基地可能会遭遇到恐怖袭击。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出于行动安全的考量，美方之前没有办法实时的确认军事资产和部队的调动，但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的本土驻地。美国国防部也补充，这一些轰炸机仍然具备有美国本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这次撤离发生在英国逮捕六名涉嫌策划袭击这个基地的嫌疑人之后，而美国和英国的官员说，9月27号挫败了一起针对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而就在之前，美国将这一座的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撤离之前，基地是部署有12架的 B-1 轰炸机，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参与这次的事件，而伊朗则是否认的。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调查当中。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29岁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因为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他原本计划要杀害机长之后，驾机要冲撞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定他是独狼作案。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将会进行第2轮的角逐，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在生命影像的长河之中，以 AI 科技之力赋能医者，依托全球领先的医疗影像通用基座大模型，推动医疗 AI 的临床落地与科研创新。德士科技，值得信赖。
2: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入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巴西2026年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已经结束，而巴西的高等选举法院在4号晚间公布了首轮的投票计票结果。由于说没有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的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的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将会在10月25号会进行第二轮的角逐。画面你看到大批的民众在投票之后在上街头等待的是投票结果。首轮投票在当地的下午5点结束，也就是北京的时间凌晨4点。全部的结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揭晓。在点算了30%多的选票之后，弗拉维奥领先卢拉大约有10%。不过南部的主要支持弗拉维奥的选区通常都会比东北部卢拉的票仓较早的完成点票，所以两个人的得票随后会出现变化。选前的一般预料，两个人将会大幅的领先其他的候选人，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过半选票，就要等到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到时候第一轮落选者支持选民怎么选择，将会为选举的结果增加新变数。
4: 而在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当中，选民的期待并不相同。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5: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

0: 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1: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2: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0: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3: 凤凰卫视尹卓云巴西报道。
4: 乌克兰首都基辅仍然是笼罩在俄罗斯无人机频繁袭击的阴影之下，而德国总理默茨4号是抵达了基辅访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前往前不久遭遇袭击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现场。默茨也宣布了一项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支持计划，也签署15项总值超过85亿欧元的德乌合作协议。
5: 4日早间开始，基辅的防空警报一直持续不断。德国总理默茨在空袭警报中到访基辅。当默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废墟前与救援人员交谈时，空袭警报再次响起。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负责人向默茨展示了地图上实时移动的俄罗斯无人机轨迹。对基辅的空袭，并未因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到访而停歇。
6: Сьогодні у непростій безпековій ситуації, коли фактично щогодини удари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в Києві, канцлер Німеччини. Це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ий сигнал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сміливості Німеччини і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Дуже дякую, Фрідріх.
5: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为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性支持计划，约1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涵盖远程打击武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约3.5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与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在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冬季之际，德国总理到访基辅，标志着德乌关系已从单向援助转向一种战时共同生产的战略绑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7: 俄乌战事持续向纵深发展，俄军4号再次袭击了基辅北方大桥，并且造成了部分停电，还在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黑海港口展开轰炸。
4: 乌军的无人机现在则是深入了俄境内的500公里，袭击阿迪格空军基地，也在多地损毁了俄军设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成功通过测试，而且正在研究自主的卫星通讯系统。
8: 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

0: 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而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特朗普在社媒的帖文当中说，工作组将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其领导团队包括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福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汇报工作。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而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2: 近期人工智能所谓的失控话题持续的引发关注，有企业的人工智能代理先后被曝光没有经过授权就访问了澳大利亚的政府相关网络，引发外界对 AI 风险的相关担忧。有分析认为，技术越界不等同于真正的失控，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在技术创新跟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3: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号报道， OpenAI 确认今年6月，公司一款模型曾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套网络应用，并获取原本未公开的历史山火统计数据。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披露，一款处于内部测试阶段的 OpenAI AI 代理未经授权进入政府医疗保险数据库。两起事件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的担忧，有专业人士分析指，谈失控或许为时尚早。
4: 真正的失控可能是它产生了独立于原来人类意志的一个目标函数，然后呢，通过它自己的各种的资源调用，这个带来了一些不可逆且不可控的一些后果。人类给 AI 发布指令的时候，其实是蕴含了相对应的动机，甚至底层价值观和文化情景。以及一些交际场景，还有这个工作深层的这个系统性协调的需求，而这些呢，可能在 AI 它的既有的经验和语料库里面是难以完全对齐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表面看起来是 AI 的这个失控，可能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这个非对齐才导致的一些后果。
3: 英国卫报8月底援引相关监测机构数据称，7月企业和个人举报的所谓 AI 失控事件超过300起，接近6月的2倍。9月中旬，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发文呼吁放慢前沿 AI 发展步伐，随后获得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XAI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人的响应。在技术安全与创新速度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专家认为，无论从微观企业商业竞争还是大国博弈角度，都很难等到技术完全成熟、安全机制全部完善后再谋发展。因此，在当下尤其需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去平衡安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4: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人类文明的一些技术伦理共识底线转化成为具体的约束条款。因为泛泛的去谈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是形不成对商业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一个具体的具象的约束的。
3: 陈端同时建议，在消费端等低风险应用场景，可以适度放宽技术应用，增加试错空间，并进一步完善风险分级分类，在技术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然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史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1: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向特区政府在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的经济环境等各种因素。有业界人士就说，涨薪的幅度是温和的，对市场的整体影响并不大。
3: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4: 你觉得开唔开心？
5: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6: It's a big help for us.
4: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6: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7: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3: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8: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s.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3: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9: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3: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10: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欲降低咗嘅。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过个最低工资。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 理论上你一定要加佢人工。
3: 业界认为，对于有经济能力聘请外佣的家庭来讲，这样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西班牙住房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或提前大选，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上周港股遭遇显著的抛压，在欠缺流动性支撑之下，恒指失守24000点。上周港股只有四个交易日，内地又有2天国庆假期休市，北水暂停南下，恒指在头三个交易日反复拉锯。周五全球债券收益率和国际油价攀升，也打击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指跌幅是急速扩大，最终创下了7月7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972点，累计下跌537点，跌幅2.19%，是连续第四周下跌。而展望本周，内地股市只有2天的交易日，势必会对港股的量能造成考验。同时，内地国庆黄金周的消费数据也将会左右港股相关板块的影响。
8: 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但是只有纳斯达克指数是维持涨幅，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大跌超过了1%。
9: 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周初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加上国际油价攀升，美股跌多升少。到周五美国公布的9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走软，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加息的担忧，风险偏好的修复推动美股反弹。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1.2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5%，标普500指数小幅收低0.27%。展望本周经济数据，周一将公布9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周四由美联储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将于周五出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4号正式进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撤出的第三大城市默克莱。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乘坐皮卡车车队驶入默克莱市中心，并且在街头进行巡逻。有部分的士兵在咖啡馆休息，民众则是骑着摩托车挥舞埃塞俄比亚的国旗，在街头迎接部队的进驻。在此前的权力真空期间，当地曾经出现了混乱的景象。根据目击者透露，在提雷格人镇武装撤离之际，有平民趁机抢劫政府办公室，并且从警察总部搬走设备。随着政府盟军入城接管，市区的混乱局势开始受到了控制，而当地的网络与通讯也正在逐步的恢复。
8: 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局势持续的动荡，而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明显趋于紧张。埃塞俄比亚日前先后是与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了外交风波，并且指责外部的力量介入了埃塞的内部冲突，但相关国家都否认有关的说法。由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尼罗河的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次的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也让两国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6: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10: زي ما قلت لحضرتك ده مبرر من جانبهم رغم ن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تام لكن هم في حاجة إلى شماعة اللي هم يعلقوا عليها فكرة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نوع من الإنكار عندهم إن هم عندهم مشاكل فبيتهموا أطراف خارجية هم ما اتهموش مصر بس اتهموا أ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ة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ة يعني
6: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利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三国均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3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
10: نظام في أثيوبيا عايز يحل لازم يقعد لمائدة الحوار ويرجع لاتفاق بريتوريا اللي تم توقيعه سنة 22 في جنوب أفريقيا بينه وبين الجبهات المختلفة الداخلية ويعمل تنمية حقيقية في الدول في المناطق أسفل اللي هي بتعاني من التهميش واللي ده كان سبب الاضطراب الأساسي مش زي ما هو تحركات أو دوافع خارجية زي ما هو بيدعي هو عنده مشكلة داخلية هو رافض الاعتراف بيها
6: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分析认为，如果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利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7: 西班牙的住房危机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议会也陷入困境。首相桑切斯如今正在面临着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

0: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九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已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1: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bién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0: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起，西班牙房价和租金的年涨幅分别为最低12%和6%。年轻人和弱势群体购房租房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对此，桑切斯政府提出2项住房法案，包括延长租约、限制租金上涨、限制投机性购房、加强租户保护等措施。但这2项法案2日在西班牙议会众议院遭到否决。投出反对票的除右翼和极右翼党派之外，也有组成现任联合执政政府的左翼加泰罗尼亚统一党，这让桑切斯政府进一步面临执政危机。首相桑切斯表示会利用周末来考虑是否提前大选。3日和4日，西班牙全国多地持续发生左翼阵营发起的大规模游行集会活动，表达对西班牙议会众议院否决住房法案的不满。
2: Y no nos da para ahorrar para una casa. Se están quedando las casas, los fondos buitre, los rentistas. El gobierno debería encargarse de que todos tuviéramos por lo menos una vivienda. O compartir vivienda o hacer una cosa social con eso. La vivienda no debería ser un activo, un bien mercantil, debería ser un bien de primera necesidad.
0: 除住房危机外，休达移民危机、27年国家预算难产、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腐败丑闻等问题，都让桑切斯政府面临提前大选的压力。
3: 目前，根据西班牙主流媒体释放的消息，首相桑切斯在这个周末期间有与他周围的各个政治力量进行沟通，是否决定提前大选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韩国的五大商业银行最近都遭遇到了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了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的主要银行几乎同时遇袭，在韩国的金融业界尚属第一次。韩国总统李在明在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采取应对措施。韩国的金融委员会同一天也召开紧急会议，要讨论银行的网络安全问题。
5: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20届日本名古屋亚运会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奖牌榜的榜首。而当天也并举行了交接仪式，下一届的亚运会将会由卡塔尔多哈举办。
7: 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7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2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香港男团 Mirror 全体12位成员一同出席活动，宣布将于今年12月举行演唱会，庆祝成团8周年。Mirror 上一次合体举行演唱会已经是2024年1月，时隔近3年再度全员上阵，相信一众粉丝都十分期待。成员江涛受访时透露，他将会去不同地方学习不同的文化，包括歌唱技巧。而队长杨乐文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会充满惊喜。
9: 演唱会今日主题咧系 party 啊，大家一齐去开心咧，大家一齐去一个好高涨嘅气氛咁样底下咧，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会相当之精彩，满满惊喜，满满期待。
10: 咁嚟紧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去制作翻自己嘅歌噶嘛，透露得咁多啫，嘢纯粹去唔同嘅地方学习啲唔同嘅文化，即系。一啲跳舞嘅文化又好，係咯，即係啲歌唱嘅技巧亦都有去學習下咁樣。
8: 香港藝人盧慧敏、林凱琳及邱彦彤出席活動。盧慧敏參演的電影即將上映，她受訪時透露，電影有不少動作場面，而自己很喜歡射擊，這次可以學以致用，感到很開心。另外，周日是盧慧敏33歲的生日，不知道她的生日願望又是什麼呢？
11: 願望啊，其實都。年年都係身體健康，大家開心快樂咁樣。我自己嘅個人興趣就係開唱啦。
12: 真
11: 係
12: 㗎？
11: 即係我好中意每次去旅行，我都會好中意去嗰啲射擊場嗰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從來都冇試過用喺工作上面嘅，咁所以嗰一次咧就終於可以用喺拍攝上面，咁就好開心。
8: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6: 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在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日控制的地区。而胡塞武装方面在同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四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

0: 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束，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4号晚间公布了首轮投票的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所以得票最多的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及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会继续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回合的角逐。看到这些大批的巴西民众在投票结束之后呢，走上街头去等候投票结果。首轮投票是在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结束，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钟。全部的结果是在数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揭晓。在点算了30%多的选票过后，弗拉维奥是领先的卢拉大约有10个百分点。不过在南部主要支持弗拉维奥的选区，通常会比东北部卢拉的票仓较早完成点票，因此两人的得票随后也出现一些变化。选前一般预料呢，两个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的候选人，但都无法获得过半选票，需要继续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同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选民该如何选择，也会为选举结果增加一些新的变数。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公布了2025到2026财年财政赤字为223亿澳元，这少过了预期。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就对我们记者说，尽管这样一个数据向好，但是国际局势对国内经济压力依旧存有影响。他预测认为，接下来澳大利亚央行可能会在近期还会进一步加息。
2: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公布2025至2026财年财政赤字为223亿澳元，比此前预计的数字少了60亿澳元。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仍表示担忧，指出财政压力正在加剧，而非缓解。对此，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杰里乔向凤凰记者表示，中东冲突正严重影响能源价格。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变数。
3: We've really had the impact of all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war in Iran, that is really affecting oil prices and every economy. And also, the budget really didn't have much of an impact from the AI data boom that is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In a sense, the treasurer was suggesting, yeah, this was good, but since then things have become a lot harder for governments and for households because of events from overseas.
2: 澳大利亚央行近期宣布加息至4.6%，创下15年来最高水。

0: 平。在采访中，杰里乔指出，油价和利率上涨对民众而言是双重打击。尽管如此，他预测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1: Households are really having to cut back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petrol prices.And an interest rate rise is kind of just giving them a double whammy, and I don't think that is what we need. So hopefully the Reserve Bank holds off in November when it next meets and waits to see the impact of everything. But certainly at the moment, the market still predicts that probably by early next year there will be another rate rise.
2: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季度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为0.4%，年增长率达到了2.1%，总体经济稳定向好。凤凰徐英悉尼报道。
3: 我们注意到，《泰晤士报》在周日的报道，现在英国正在考虑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要加征关税。报道指呢，英国的商贸大臣雷诺兹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于中国进口汽车的可能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会把受补贴的汽车就倾销到了英国。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媒体查询时表示，目前还尚未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要征收关税，将会持续和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做法既能够符合行业的利益，也能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而《泰晤士报》就认为，英国内阁官员是准备跟随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要征收45%关税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在欧盟的欧洲制造计划当中会遭到排除。而欧盟的欧洲制造业政策目的就是要通过优先采购欧洲制造的商品，减少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而这也引发了英国汽车商的担忧，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好，在国庆假期呢，全国处处涌动着文化科技热潮，各地文旅推出了特色的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了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更勾勒出了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4: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5: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4: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在4号表示，美国已经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回了全部的 B-1 轰炸机，原因是因为担忧这个基地会成为遭遇到恐怖袭击。美国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表示，出于行动安全的考量，美方此前无法实时的确认军事资产还有部队的调动，但目前可以确认是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都已经是返回到美国本土驻地。美国国防部补充说到，这些轰炸机依旧具备从美国本土能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而这次撤离发生在英国逮捕了6名涉嫌策划袭击该基地的嫌疑犯之后，美国和英国官员都说，9月27号挫败的一起针对于该基地的疑似袭击的阴谋。此前，美国将这一座军事基地作为是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而撤离之前，基地部署了有12架的 B-1 轰炸机。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参与了这次事件，不过伊朗是否认的。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一集新闻。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特朗普迎来七中大考，国内支持率跌至33%，党内离心，民主党磨刀霍霍，5000美元分红是救命稻草还是空头支票？伊朗战火难息，油价飙涨，俄乌停火一天就破功，内外夹击，特朗普如何打好中期选举这场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踩在一场大考的悬崖边，这场大考就是一个月之后11月3日美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在两届总统大选的中间所进行的选举。在国会层面，众议院435个议席全部改选，参议院100个议席中改选1/3。特朗普说他想把自己写进选票。这位大总统认为美国选民无比无比无比崇拜他本人，他说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共和党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可是事实上，现在共和党许多候选人不是这么看，他们想把特朗普藏进后台让他消失，因为他们怕特朗普坏他们的事。民主党人难得一回同意共和党人的看法，就是特朗普会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那不就是给民主党助选了，对不对？
3: 2026年11月3日，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近期有一项联合民调，他们在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仅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 72%的受

0: 方者表示，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至于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只有31%，而参议院则是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投票意愿方面，73%的受访者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1: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0: 随着选举进入倒数，选情逐渐升温，而物价、汽油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而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而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面对逆风，特朗普的应对方式是把自己摆上选票。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更直接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要像是看到他本人。
3: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and we won.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Just one more time.
0: 而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抛出特朗普红利。9月9日晚，他在共和党筹款集会上承诺，如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3: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0: 特朗普还暗示，这笔款项会由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支付。并要求领取者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但未披露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9月11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连续第三天重申这一承诺，称尽管计划遭到蠢民主党人的批判，但一定会实现，最后呼吁选民投票给共和党。这一承诺随即引发广泛质疑。据悉，美国大约有2.7亿成年人，特朗普若兑现承诺，将耗资约1.35万亿美元。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家债务已经达到约40万亿美元。目前并不存在可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实施变相贿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指，有关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实。共和党目前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正面临强劲选举逆风。特朗普的承诺被视为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举措。
4: 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那会儿，制宪者最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设计把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错开，总统4年一选，众议员2年一选，参议员每2年改选1/3。逐渐的，中期选举就从换一批议员变成总统期中考试。通常美国总统刚上台的时候会跟选民有一段蜜月期，干得好蜜月期就长些，干得不好蜜月期就短些。但是干得好干得不好，干了2年蜜月期早过了，执政党中期必挨揍的魔咒就这么磨出来了。1930年代至今，执政党中期选举平均丢掉28个众院席、4个参院席，绝大多数年份国会都是分裂的。
0: 在美国，每4年的总统任期中途举行一次的中期选举，选出的是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但中期选举非常重要，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执政党余下任期的执政，以及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因为中期选举发生在总统任期的中途，也被认为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决。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的上下议院，是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美国官方选制里，众议院共435个席位，议员任期仅2年，每2年全部席位重新改选，因此中期选举会完成众议院全员换届。由于众议院聚焦民意反馈、财政立法、弹劾发起等职能，全员换届让中期选举能够最直观反映当下民众的民意倾向。参议院共100个席位，议员任期6年，实行交错换届机制，每2年改选1/3席位。中期选举期间仅30至34个参议院席位进行换届，不会改变参议院整体的稳定格局。今年11月3日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联邦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35席，而目前共和党在2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净增加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净增加4席。全美大约只有50场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但这些少数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美国历史中，中期选举传统上对在任总统的政党非常不友好，选民往往会把过去2年的不满和怒火撒在执政党头上，通过他们的选票去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但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民也会因特殊原因支持在任总统和执政党。例如1934年经济大萧条，选民继续惩罚已然在野的共和党，表现出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新政的强烈认可。还有1998年，共和党借着莱文斯基性丑闻弹劾克林顿，但满足于经济强劲表现的民众并不买账，最终让共和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有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小布什的处理得到了共识，让共和党支持率一度达到90%之高。除了这3个特例，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基本都是灾难性的，往往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观察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是民意调查体现的总统支持率。一般认为，如果中期选举年在任总统的支持率能维持在50%以上，对执政党会是利好；低于50%就不太妙，且低得越多，总统所属政党的表现就越差。而随着2026年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目前支持率显然深陷危险区，这也让共和党面临选举压力。近半民调受访者都认为，特朗普令共和党很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4: 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 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就会被国会弹劾。今年一月，特朗普在华盛顿共和党籍众议员的内部会议上，直接就对同党议员喊话，说你们一定要赢下中期选举，要是共和党输了，民主党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弹劾我。其实这是虚假叙述，请看下节分解。
0: 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9: 在生命影像的长河之中，以 AI 科技之力赋能医者，依托全球领先的医疗影像通用基座大模型，推动医疗 AI 的临床落地与科研创新。德式科技值得信赖。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特朗普会不会被国会弹劾罢免呢？其实是不会，就算民主党拿回众议院，也很难真的把特朗普给罢免了。没错，众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提出弹劾条款，就可以正式发动弹劾。可真正的难关在参议院，想要定总统的罪，免总统的职，必须拿到参议院2/3的票。民主党今年也许可以夺回众议院多数议席，可是参议院大概率还是会在共和党的手里握着，因为中期选举参议院只改选30多个议席，民主党先得守住自己现有全部议席，再额外从共和党手里抢下4席，才能拿下参议院多数，难度非常之高。民主党想在参议院凑齐2/3的票，要拉大量共和党议员倒戈，这件事几乎做不到。弹劾可以启动，但是想把特朗普拉下总统宝座，门槛高的难以跨越。特朗普说话水分很大，他说自己会被弹劾，是想营造危机感，让支持者出门投票。民调显示，投票意愿方面，46%的民主党选民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选民非常热衷的只有31%。特朗普本人现在还真是压力山大。
0: 先说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一重压力，那就是来自民主党的正面挑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更让共和党人坐不住的是投票热情，民主党选民46%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只有31%。 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里也提醒，经济和可负担性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美国选举数据网站估计，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概率接近60%，经济学人甚至认为几乎肯定能赢。历史数据同样也站在民主党一边，过去23次中期选举，执政党平均丢掉约27个众议院席位，3个参议院席位。另外，美国参议院这边的天平也在晃动，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的机会约52%，民主党48%，几乎是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两个传统红州划入摇摆州范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日前也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总统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对此，美国有政治分析师称，没有什么比总统支持率更能预测中期选举结果。如果总统支持率低于45%，其所属政党就肯定会失去席位。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也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含义也渗透进了基本盘。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密歇根大学的数据称，自2026年2月以来，共和党民众的经济信心大跌15.1点，从97.1降至82.0，跌幅堪比近2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党选民信心仅小幅下滑1.6点，共和党选民原本期待关税新政压低物价，可通胀迟迟不降温，政策预期彻底落空。反观民主党的弹药库里，武器也远不止民调。从选举结构上看，众议院只需竞争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参议院却要竞争4席，难度大得多，机会渺茫。所以最现实的剧本就是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届时的华盛顿就会进入分裂国会的时代。全美大约50场众议院选举，真正具有竞争性少数选区的风向，就能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面对什么样的国会。而真正让两党都坐不住的新变量是 AI 数据中心。64%的美国人不认同数据中心快速扩张，77%担心 AI 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在家附近新建。这股反弹甚至跨越党派，德州州长阿伯特1年前还宣称德州是 AI 中心，如今迫于连任压力，转而要求加强监管，取消税务优惠。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更把对手形容为数据中心的代言人。科技巨头砸下超3亿美元试图挽回形象，可眼前的电费账单比遥远的科技竞赛更能左右选票。物价与生活成本仍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
4: 共和党的金主们给共和党捐款出手很阔绰，可是钱再多也拽不住，党内人心各异，不少共和党政客已经悄悄跟特朗普拉开距离，有人甚至提前谋划2028年的总统大选。一边是民主党拿物价、拿失利的战争当武器，持续猛攻；一边是自己共和党阵营人心涣散，特朗普要面对的不只有对手，还有党内这股暗流。
0: 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二重压力就来自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总统分红计划没人接话，曼斯倒是出面辩护了，上福克斯新闻大谈关税收入，称特朗普正挺身而出对抗剥削美国工人的外国势力，选民若让共和党继续执政，将共享这笔财富。可媒体算了一笔账，2025年1月以来，关税净收入约1325亿美元，而给近2.7亿成年人每人发5000美元，需要1.3万亿美元，这属于连零头都不够。 这种微妙的疏离说明，共和党人自己都在盘算，特朗普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早在今年三月，万斯就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部分共和党人更已把特朗普称作政坛最大负资产，急着暗中切割。而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等待他的可能是被弹劾的危险。基本盘的裂痕同样在扩大，福布斯民调显示，72%的共和党选民仍支持特朗普，可比八月份又降了2%，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属于 MAGA 阵营的支持率也从春季的71%滑到62%。46%的受访者直言，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为了守住阵地，共和党几乎把身家压上了牌桌。全美最大的20位政治捐款人里，16位把钱压给了共和党。马斯克计划投入1亿到1.2亿美元助选。安德烈森、霍洛威茨、金融大亨亚斯出手都在9000万美元上下，索罗斯则以1.02亿美元成为民主党这边最大的金主。可钱能买来广告位，却买不来民心。前有民主党猛攻，后有党内离心，外有停摆阴云。过去一年，美国国会经历了2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如今新财年拨款大战在即。国会山两党都清楚，11月之前谁都不想让政府再关门一次。9月1日，众议院刚以37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方案，把联邦资金维持到12月11日。两党罕见的跨党派联手，因为国会多数的争夺本身就压在中期选举上。
4: 国内5000美元的中期选举分红承诺饱受质疑，党内不少人开始远离特朗普。国外，美国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淖，斡旋俄乌冲突也是一波三折，加沙和平进程又被以色列给搅黄了，几件大事同时卡壳，特朗普到处碰壁，焦头烂额。可以这么说，现在特朗普是一手烂牌，哎，也有一张好牌，请看下节分解。
0: 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
8: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在生命影像的长河之中，以 AI 科技之力赋能医者，依托全球领先的医疗影像通用基座大模型，推动医疗 AI 的临床落地与科研创新。德式科技值得信赖。
8: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特朗普现在手上唯一一张好牌就是格陵兰。特朗普9月份宣布跟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安全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美国可以长期在格陵兰开展安全行动，扩大军事部署，而且没有美方书面批准，被美国认定的对手不能在格陵兰设军事据点，做敏感投资。其实冷战开始，美国在格陵兰就享有这样的军事进入权，到现在格陵兰还有一个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那不是格陵兰的，也不是丹麦的，是美国1951年在那里建立的，目前驻扎着美国太空军第12太空预警中队。特朗普这次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权力包装成一项由他亲自谈下来的重大外交成果，这一套说辞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自然会有不小的激励作用。不过除了这张牌算是好牌，特朗普手上的别的牌全是烂牌，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国际油价一再一再刷新高点，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银行警告油价极有可能飙下每桶120美元。从加油站到餐桌，伊朗战争的成本正在进入家庭账单，危害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0: 要说美以伊这场仗为什么打成了现在这种僵局，还得看时间线。这场冲突源于特朗普上任后下令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油价应声飙升，民众强烈反对，如今打了快8个月，谁也没能真正赢下它。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海运石油贸易1/4都从这里走，正常每天约2000万桶，如今通行量已经大幅下降。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4艘，单日通行量再次跌到个位数，数百艘船滞留在波斯湾，美军不得不开辟秘密航运通道，日军护送接近1000万桶原油进出海峡。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60天内谈成最终协议，可窗口期8月17日届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依旧，谈判陷入僵局。伊朗设下数周最后期限，特朗普则摆出不着急的姿态，还说要分2阶段推进谈判。海峡一乱牵动的远不止石油，霍尔木兹还承担着化肥核心原料的通道，支撑着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30%氮肥贸易途经这里，眼下正赶上北半球施肥窗口期，尿素价格已经逼近每吨70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近50%。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未来2年可能有5到7成的运量转向地下管道。美国政治报的描述更直白，白宫弥漫着沮丧情绪，伊朗战争短期难解，油轮屡遭袭击，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直言白宫内部对油价上涨无计可施。更要命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满负荷运转后已显承压迹象，埃克森美孚在伊利诺伊州的炼油厂还因停电减产。对此业内警告，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一来，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然而转到了选前，特朗普的态度突然急切起来， 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10: So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0: 9月13日，汤普又重申，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会快速下跌。可也承认，油价真正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9月14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甚至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立刻泼来冷水，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这场战争，副总统万斯说得更露骨，这场冲突将在几个月后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接下来要确保它无法重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上。一边喊停，一边喊打，这就是华盛顿对伊朗的自相矛盾。更让特朗普头疼的是，民主党已经放话，一旦夺回国会，就要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开刀，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事件发起调查，甚至推动弹劾。就这样，选后的清算清单已经提前摆上了桌。要知道，今年4月已有民主党众议员就伊朗战事提出过弹劾赫格塞斯，只是当时共和党控制两院，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4: 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真是没招了，脑门一拍，转去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冲冲业绩。9月14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所谓能源停火，就是在他特朗普的斡旋之下，俄乌约定不攻击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不是全面停战，只是不打能源设施，够低的要求了，对不对？特朗普还特意强调，全球柴油涨价是因为俄乌冲突，不是因为伊朗战争。现在俄乌能源停火了，油价马上要降了。可是特朗普宣布他的这项最新业绩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无人机又互相攻击了，能源设施照打不误。特朗普的斡旋，斡倒是斡了，可就是旋不动。
0: 特朗普的斡旋节奏快得像赶场。9月4号，他说特使要带着结束冲突方案去见普京。9月5号，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闭门会谈3个多小时。库什纳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证实，俄方向美方介绍了对乌战场局势的全面评估，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未来可能开展的大型互利合作项目。威特科夫透露，莫斯科会谈产生了一些新想法，随后被直接带到了基辅。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两人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已秘密访问莫斯科，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不到两周内，3名特朗普政府高官先后与俄罗斯接触，普京承诺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随后，特朗普与普京直接通话，明确表达尽早结束冲突的愿望。 可别忘了，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如今一年半过去，战火还在烧。泽连斯基此前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三轮会谈，谈的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过冬的能源基础设施支持，可真正困难的问题关于领土方面仍然没有解决。如今泽连斯基对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他也希望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按泽连斯基的说法，特使此前的谈话本质上就是一道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马上停火。特朗普政府手里的牌还不止这一张，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与潜在收益，一边是泽连斯基敦促国会加大对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制裁的压力。特朗普想让莫斯科算一笔账，继续打下去能拿到什么，结束战争又能拿到什么，拒绝交易的代价是不是比接受交易更高。这正是这套交易型外交的逻辑。观察人士也看得更透，特朗普政府急于在选前拿出一份和平成果，因为他还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这场斡旋某种程度上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可战场上停火协议不是没签过，从当年的明斯克协议到伊斯坦布尔会谈，停火方案攒了一抽屉，可没有一份真正换来和平。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如果11月3日前两场战争任何一个出现反转，美伊谈成，俄乌停火，油价应声回落，特朗普就能把和平缔造者的人设焊死在选票上。可如果承诺再次落空，选民的失望也会来得更猛烈，而那份失望最终都会变成选票。
4: 特朗普其实还是很会让美国选民爽爽爽，他发明了一个高招，改世界地理名词，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霍尔木兹海峡改名，这回不叫美国海峡，叫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了，将来什么大西洋、太平洋都得改名，不知道这两个洋哪一个改叫美国洋，哪一个改叫特朗普洋。别看他这样糟改世界地理名词得不到国际承认，纯属自嗨，可是美国选民现在上网打开地图一看，墨西哥湾没了，改叫美国湾了，安大略湖没了，改叫美国湖了，美国选民会不会觉得很爽呢？美国选民会不会跟特朗普同频也嗨起来呢？这一爽一嗨，对他们中期选举投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等着瞧。这真是随意改名，戏说山海，借题造势，博取选票。

0: 也门政府称启动了军事行动，要收复胡塞武装控制区。伊朗军方着手提升导弹射程到1000公里。迪拜航空事件涉事的福架许被指企图要实施恐怖活动。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这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里米在4号宣布要启动军事行动，准备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而胡塞武装这一方面也在同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
1: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 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 萨利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4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 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

0: العدو بالقرب من مستشفى السبعين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وذلك في وقت الذروة أي الساعة الواحدة ظهرا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1: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三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2: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1: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
3: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我们再看到伊朗局势，这是伊朗媒体在4号报道，现在伊朗军方已着手要提升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了部分制裁之后，现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也从4号开始恢复和伊朗之间航班的往来。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曾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 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 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以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 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能够解决双方争端而结束战争的7天法案。如果美方能够接受，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在7天内能够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是依旧希望能够愿意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了军事手段，那么伊朗就会做出比过去更为强烈的回应。
6: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

0: 在黑兰的哈夫特蒂尔广场也启用了另外一处的军事训练中心，可以进行防空装备的演练，能够翻越障碍这些项目，目的是要训练民众能够抵御美伊等外来的威胁。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将会在5号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外交部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官员将会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经表示，麦加防务联盟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会召开紧急会议，而三方就会商讨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的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官员在4号表示，美国已经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回了全部的 B-1 轰炸机，原因是担忧这个基地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表示，出于行动安全的考量，美方此前是无法实时确认军事资产还有部队的调动，但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所有原本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都已经返回到了美国本土驻地。美国国防部补充说道，这些轰炸机依旧具备能够从美国本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而这次撤离发生是在英国逮捕6名涉嫌策划要袭击对该基地嫌犯的之后，英国和美国官员就说，9月27号就挫败了一起针对于该基地的疑似袭击的阴谋。此前，美国将这一座军事基地主要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在撤离之前，基地部署有12架的 B-1 轰炸机。而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参与了这次事件，不过伊朗是否认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在调查阶段。现在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了阿联酋警方的消息，在报道说，目前调查显示，涉事的这一名29岁的副驾驶企图要实施恐怖活动。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原本计划在杀害了机长之后，他要驾机直接撞击特拉维夫的本古里拉机场的航站楼或者是摩天大厦，以方初步认为他是独狼作案。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俄军空袭了基辅的北方大桥，还有黑海港口等基建。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束，在当地时间4号晚间结果出炉，是由于各个参选人是没有办法获得超过半数选票，所以得票最多的两个人会进入到本月25号要举行的第二回合的对决。在首轮的投票中，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的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是获得大约有47%的有效选票，他位列首位。而弗拉维奥就表示，他对于计票结果感到了非常满意。这个结果表明，现在巴西想要改变。另外，现任总统也是劳工党候选卢拉，他已拿下了大约2%的差距，排名在第二位。卢拉在计票结果出炉之后，他说呢，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感到意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在首轮投票中就会胜出。卢拉又称将会启动新一轮的竞选活动，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的规则，弗拉维奥和卢拉将会在10月25号会进行第二回合的投票，要展开进一步对决，而最后得票最多者会赢得巴西大选。在当地时间的5号，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的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届的国会主席，接替在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宋鹏。再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战况，现在战事持续向纵深在发展，而俄军4号再次袭击了基辅北方大桥，造成有部分停电，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在黑海港口还展开了轰炸，乌军无人机就深入到了俄境内大约500公里，袭击了阿迪格空军基地，还在多地毁伤了俄军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已经成功通过了测试，目前还在研发自主的卫星通讯系统。

0: 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00 航空炸弹轰炸了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4号顿巴斯双子城的战斗，侯尼曼战斗还在继续。而这次一条主要战线上，俄军就加大了兵力增援，在当天双方的接触线还是保持不变。继续带大家看到的是前线记者对于侯尼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
2: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攻势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红利曼城西有个定居点叫苏洛沃，乌军有一支无人机营正悄悄地进驻到在此地实施埋伏。苏洛沃离红利曼仅5.11公里。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位于斯洛维扬斯克7.56公里。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洛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撤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此前红利曼方向的防线被俄军撕开之后，原本保护俄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屏障，由于前锋突击速度快，其安全走廊被人为地拉长，漏洞也直接出现。此时在南部集结在突出部的俄军主力还没有察觉到进攻部队左右侧翼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险，但是亡羊补牢之举，俄军匆匆忙忙在扬波尔方向的侧翼抢修防御工事，工事也十分简陋，根本谈不上纵深的配置。此时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 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当前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是笼罩在俄罗斯无人机频繁的袭击的阴影之下，德国总理穆茨4号就抵达了基辅访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前往到前不久遭到袭击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现场。穆茨宣布了一项总价值超过有13亿欧元的综合支持计划，更签署了15项总价值超过85亿欧元的德乌合作协议。
3: 4日早间开始，基辅的防空警报一直持续不断。德国总理默茨在空袭警报中到访基辅。当默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废墟前与救援人员交谈时，空袭警报再次响起。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负责人向默茨展示了地图上实时移动的俄罗斯无人机轨迹。对基辅的空袭并未因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到访而停歇。
4: Сьогодні у непростій безпековій ситуації, коли фактично щогодини удари російських дронів в Києві, канцлер Німеччини. Це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ий сигнал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сміливості Німеччини і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Дуже дякую, Фрідріх.
3: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为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性支持计划。约1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涵盖远程打击武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约3.5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与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在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冬季之际，德国总理到访基辅，标志着德乌关系已从单向援助转向一种战时共同生产的战略绑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西班牙。西班牙的住房危机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议会也陷入到了困境。现在首相桑切斯正要面临是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了。
5: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9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已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6: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bién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 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5: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起，西班牙房价和租金的年涨幅分别为最低12%和6%。年轻人和弱势群体购房租房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对此，桑切斯政府提出2项住房法案，包括延长租约、限制租金上涨、限制投机性购房、加强租户保护等措施。但这2项法案2日在西班牙议会众议院遭到否决。投出反对票的除右翼和极右翼党派之外，也有组成现任联合执政政府的左翼加泰罗尼亚统一党，这让桑切斯政府进一步面临执政危机。首相桑切斯表示会利用周末来考虑是否提前大选。3日和4日，西班牙全国多地持续发生左翼阵营发起的大规模游行集会活动，表达对西班牙议会众议院否决住房法案的不满。
7: Y no nos da para ahorrar para una casa. Se están quedando las casas, los fondos buitre, los rentistas. El gobierno debería encargarse de que todos tuviéramos por lo menos una vivienda. o compartir vivienda o hacer una cosa social con eso. La vivienda no debería ser un activo, un bien mercantil, debería ser un bien de primera necesidad.
5: 除住房危机外，休达移民危机、2027年国家预算难产、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腐败丑闻等问题，都让桑切斯政府面临提前大选的压力。
8: 目前，根据西班牙主流媒体释放的消息，首相桑切斯在这个周末期间有与他周围的各个政治力量进行沟通，是否决定提前大选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特朗普宣布要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的相关消息。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带您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了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有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就是要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能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又说，工作组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还有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像是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福格森，还有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还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特朗普在9月29号签署了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叫做超级智能。而在当天，美国多家的科技企业负责人也都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日本央行的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了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重点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日本央行。他就指 AI 的普及可能会对生产力和劳动市场能够同时产生正面还有负面影响，并且改变产出的缺口、金融环境等货币政策判断的核心变数。此外， AI 构成的庞大正向需求的冲击，对于经济活动还有物价形成的上行压力，供给面则可能会透过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存量累积，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央行会持续检视经济和金融指标，要全面掌握有关采用的 AI 的影响。而金融市场方面呢，他就认为 AI 题材推升的股价，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更加的宽松。但如果企业获利没有相应的增长，那么股市可能会存在回调的风险。好，来关注香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要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港大大学副校长陈浩章就表示，港大正在着力将科研成果要转化成为实用的方案，加快知识的转移。
3: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浩章日前正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陈浩章表示，此次重返港大担当重任，他感到十分荣幸。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科学家，他将投身于研究和创新，希望为香港年轻人带来启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浩章表示，港大正致力把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回应社会及产业需要的实用方案，新成立 RISE 框架，整合研究、创新、策略伙伴关系与创业四大支柱，进一步加快知识转移。
4: 我哋同而家北都啊，或者我哋嘅五年規劃啊、施政報告咧，其實不謀而合嘅。譬如你見到我哋而家政府喺北部都會區去推呢個大學城嘅時候咧，都係睇重呢、這個真係教育啦、科技啦、產業啦、人才啦，同埋城市嘅規劃嘅。咁其實我哋呢一個 RISE 咧，正正係可以幫助我哋去利用到而家港大吸納咗好多頂尖嘅世界級嘅人才啦。就係當我哋嘅教授做出一啲突破性嘅研究，創造一啲新嘅知識嘅時候，亦都早啲俾產業界知道啊，原來咧已經喺科學界裏邊咧做到咁樣嘅效果嘅喎。我哋越嚟越有條件咧，係可以真係用科學、用科技、用創新、用研究去改善人類嘅生活。
3: 为进一步探讨大学如何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港大将在10月12号至16号举办年度创科盛事“港大创新节2026”。陈浩章期望透过活动，让学界与业界碰撞出更多火花。
4: 有時咧，我哋可以從我哋真係公眾裏邊啦，我哋參與嘅產業裏邊啦，參與嘅一啲工業界裏邊咧，係可以 可以攞到一啲靈感，或者可以俾到一啲方向我哋咧。啊，我哋下一步咧，原來咧係社會面對呢啲問題，我哋點樣可以用科學，我哋點樣可以用我哋嘅頂尖嘅科研人員去解決咧？咁呢個亦都係真係令到大學咧係可以同社會咧係更加緊扣在一起咯。
3: 港大表示，今年港大创新节规模进一步扩大，将展出超过120个科研项目，涵盖生物及医学、智慧生活等，既促进跨学科、跨界别合作，把本地科研突破带到国际舞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在10月4号内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超过有3亿人次。而随着假期进入到了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的河景区周边道路交通的流量会比较大。
5: 在10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民航方面，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陆客运量预计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4号的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截至当天下午6点，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驾驶员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琼州海峡6号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务需前往港口。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为您掌握更多国际焦点。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4号正式进入到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撤出的第三大城市莫克莱。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你看到乘坐的是皮卡车的车队就驶入到了莫克莱的市中心，并且在街头在巡逻，而部分士兵还在咖啡厅里休息，民众就骑着摩托车挥舞着手中的埃塞俄比亚国旗，就在街头迎接部队的进驻。当前这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局势还在动荡当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明显的趋紧。埃塞俄比亚日前是先后和埃及包括厄立特里亚发生了外交风波，并且指责是外部力量介入到了埃塞内部冲突，但相关的国家都否认有关的说法。由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还有尼罗河水资源等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所以这一次相互驱逐的外交人员也使得两国本就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又在进一步的化。
9: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10: زي ما قلت لحضرتك ده مبرر من جانبهم رغم ن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تام لكن هم في حاجة إلى شماعة اللي هم يعلقوا عليها فكرة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نوع من الإنكار عندهم إن هم عندهم مشاكل فبيتهموا أطراف خارجية هم ما اتهموش مصر بس اتهموا أ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ة أو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ة يعني
9: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利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三国均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3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
10: نظام في اثيوبيا عايز يحل لازم يقعد لمائدة الحوار ويرجع لاتفاق بريتوريا اللي تم توقيعه سنة 22 في جنوب افريقيا بينه وبين الجبهات المختلفة الداخلية ويعمل تنمية حقيقية في الدول في المناطق اسفل اللي هي بتعاني من التهميش واللي ده كان سبب الاضطراب الاساسي مش زي ما هو تحركات او دوافع خارجية زي ما هو بيدعي هو عنده مشكلة داخلية هو رافض الاعتراف بيها
9: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分析认为，如果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利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好，我们再看一下叙利亚。截止到9月30号为止，美军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行动，把地区的反恐组织部署中心就转移到了约旦，并且调整为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而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在面临伊斯兰国组织重建的风险，所以美军的撤离也给叙利亚当地的安全形势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11: 伊斯兰国组织被视为叙利亚当前最直接的安全隐患。尽管该组织已不再像10年前那样控制叙利亚境内的大片领土，但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境内保留了地下网络。2024年底，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大量伊斯兰国在押人员或是出狱。据悉，有证据显示，其试图趁叙利亚新建立起的安全军事体系根基未稳之际重整旗鼓。
12: منها مثلا تفكيك الفصائل المسلحة وانضمائها تحت مظلة الدولة ونحن بدأنا بالتثبت والتحقق من خلفيات العناصر ورفع أو وضع المعايير المتعلقة بتجنيد الجنود تحت مظلة وزارة الدفاع وكذلك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وقمنا بتنظيم معسكرات تدريب وذلك من أجل ضمان توفر الشروط ونحن علينا مسؤولية وواجب حماية الدولة من الانهيار خصوصا بعد
11: 美军已于今年早些时候从叙利亚撤离，包括撤出位于叙伊边境的战略基地。九月底，美国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而伊拉克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渗透进叙利亚的重要通道。美军的全面撤离意味着叙利亚越来越需要仰赖自身的安全力量与军队来阻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同时搜集有关其行动计划的情报。
13: بعد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من سوريا مطلع عام 2016 شهد نشاط لتنظيم داعش ملحوظ نوعا ما لجهة الكمائن واستهداف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علما أن التنظيم لم يعلن تبنيه ل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إلا أن بصمته ويده ضالعة في هذه الكمائن والتفجيرات والآن مع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من العراق أيضا سوف يسمح ذلك بتوفير مساحة أكبر للتنظيم وحرية أوسع لإعادة تنظيم نفسه وبنائه من جديد في المنطقة ويفقد سوريا سيفقد سوريا من جراء هذه الخطوة الدعم الأمني والاستخباراتي والمراقبة التي كانت تؤمنها القوات السورية مما يتطلب على إعادة بناء القوى الأمنية والعسكرية في سوريا بشكل أكثر دقة
11: 美国的撤军并不意味着其完全放弃处理伊斯兰国相关事务，而是转向远程作战模式，更多依赖叙利亚和伊拉克本土力量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维护地区安全。这一变化也让叙利亚政府首次面临应对伊斯兰国重建的实质性考验。
14: The U.S. withdrawal from Iraq adds another layer of uncertainty to Syria's already fragile security environment. Damascus now fac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preventing a potential ISIS resurgence as the withdrawal will grant the armed organization

0: organization of ISIS a suitable environment to rebuil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美国佐治亚州在4号发生了枪击案。根据佐治亚州执法部门官员透露，事发是发生在南部的维也纳镇的一场周末的返校派对上，有2名男子中枪身亡，还有多达35人受伤。 当地警方透露，事发时一所高中正在举行返校周的活动，有上千人参与。突然，这个街区呢就抢险，数声响的枪声，人群是顿时在四散而逃。当警方抵达现场时，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枪击，有2名遇难者，年纪是在21岁和23岁，而伤者年纪几乎以14岁到50岁之间，多数都是有身受枪伤的。而校方负责人表示，学校在周一还是会照常的上课，并且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他还指， 这一起枪击事件并未发生在学校所主办的活动当中，而佐治亚当局也还没有公开点名任何的嫌犯或者是涉案人员，也没有表明这一起枪击案的动机，但是表示目前这个事件对公众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了。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公布的2025到2026财年财政赤字为223亿澳元，至少预期。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就对我们记者说，尽管这个数据向好，但是国际局势对国内的经济压力依旧存有影响。他预测澳大利亚央行可能会在近期进一步加息。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公布2025至2026财年财政赤字为221亿澳元，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仍表示担忧，指出财政压力正在加剧，而非缓解。对此，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杰里乔向凤凰记者表示，中东冲突正严重影响能源价格。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变数。
2: In a sense, the Treasurer was suggesting, yeah, this was good, but since then things have become a lot harder for governments and for households because of events from overseas.
3: 澳大利亚央行近期宣布加息至4.6%，创下15年来最高水平。在采访中，杰里乔指出，油价和利率上涨对民众而言是双重打击。尽管如此，他预测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2: Households are really having to cut back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petrol prices, and an interest rate rise is kind of just giving them a double whammy, and I don't think that is what we need. So hopefully the Reserve Bank holds off in November when it next meets and waits to see the impact of everything. But certainly at the moment, the market still predicts that probably by early next year, there will be another rate rise.
4: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季度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为0.4%，年增长率达到了2.1%，总体经济稳定向好。凤凰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5: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南苏丹遇到了新的人道危机，武装的关卡使得粮食运输体系几乎陷入到了瘫痪。像是马拉卡勒等地，越来越多更依靠的是昂贵的空运药维持住供应，这进一步推高了粮食的价格。世界粮食计划署助理执行干事近期对本台表示，由于苏丹战争切断南苏丹北部供应，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遇到新粮食危机。 同时，尼罗河和索巴特河运输走廊存在超过10个由武装人员控制的关卡，并强行收取交通费用，使河运成本不断上升。大部分粮食只能靠飞机运输。
6: There is so much corruption on the roads. People charging fees, taxation to anybody moving commercial goods, anybody moving vegetables, anybody moving items that should be for sale in the markets. Because they have to pay these illegal taxes, the prices are so high they're beyond the affordability of most people.
5: 粮食计划署表示，雨季使大量道路长期无法通行，原本最经济的陆运和河运同时受阻。 除少数本土蔬菜外，当地粮仓储量仅为预期的3%，人为阻碍使南苏丹粮食运输体系陷入瘫痪，促使粮价上涨。
6: We're 3,000 people every single week. They flee from Sudan, coming into South Sudan, needing assistance. You've got 7.8 million people that are facing.

0: are facing acute or severe food insecurity, and we are only able to support around 3 million of those people.
1: 粮食危机已经不仅关系到南苏丹农田和粮仓，还意味着财政危机催生关卡经济，关卡又推动运输和粮食价格，并进一步消耗本已锐减的人道援助资金，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人民网报道。
2: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5: 明晰世界，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9: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3: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曾遇到这个女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女。

0: 巴西大选弗拉维奥与卢拉进入第二轮投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报道指伊朗军方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到1000公里。 欢迎，我是廖翔，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是巴西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有结果了。当地时间4号晚间出炉，由于说各参选人现在都没有办法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呢将会进入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对决。首轮投票当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的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他是获得大约47%的有效选票，而位居首位。 弗拉维奥就表示，他对于计票的结果很满意，这个结果也表明巴西想要改变。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是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在第二，而卢拉在计票的结果出炉之后表示，他对结果感到意外。原本以为自己会在首轮的投票当中就胜出，卢拉也表示将启动新一轮的竞选活动。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 弗拉维奥还有卢拉将会在10月25号进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展开对决，得票较多者将会赢得大选。关心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里米在4号已经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2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是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 萨利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4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 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

0: 伊朗国防部长阿卜杜拉表示，伊朗正在考虑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而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的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也看到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
2: 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 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以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为一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 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 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除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还在加剧，伊朗的女性现在也开始参加军事培训。就在4号，在首都德黑兰一马木侯赛因广场的一处军事训练中心，有多名的伊朗女性学员接受枪械的训练。画面看到，在训练中心里头，女性学员听取教官的讲解，并且持枪操练。有一名参训的女性技术工程师说：“掌握战时对抗敌人、保卫家里和邻里的方法，有助于缓解恐惧。” 他也提到了，美以再次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很高，但伊朗人是不会退缩的。伊朗近日也在德黑兰的哈富特蒂尔的训练广场启用了另外一处军事训练中心，可以进行防空装备演练、翻越障碍等项目，用以需要训练民众抵御美以等外来威胁。 美国防部日前则发表声明，所有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 B-1 美军轰炸机全部已经是重新的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方官员说，这个决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担心这个基地很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美国《华尔街日报》4日援引美国国防部声明指，所有 B-1 轰炸机已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并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但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此前，美国将这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这个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 随着战事延续，美国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上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在上月27日，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伊朗方面则否认与事件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截至9月30号，美军已经是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行动，将地面的反恐组织部署重心转移到约旦。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0: 30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在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十届的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而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一届的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宋鹏。而另外一方面，在波黑的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则是公布了最新的计票结果，像是茨维亚、诺维奇、贝契罗维奇以及菲利波维奇目前分别在波黑主席团的塞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以及克罗地亚族的成员的竞选中处于领先位置。
2: 据最新计票数据，在塞族共和国执政党独立社会民主联盟担任副主席的茨维亚诺维奇获得55.3%的选票，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契罗维奇获得26.7%的选票，以及现任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获得14%的选票，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据波黑选举法，波黑主席团由3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3人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责。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独立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多迪克次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独立社会民主联盟在本次大选中获得胜利。
3: Hvala vam za veliku pobjedu. Proglašavam da smo pobjedili. Za člana predsjedništva, za predsjednika Republike, da smo... Neočekivan visok rezultat i za samu stranku, tako da ćemo zajedno koalicijnim partnerima imati definitivno 2/3 u parlamentu Republike Srpske.
2: 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契罗维奇同于4日晚向媒体宣布，在波黑主席团波什尼亚克族成员的竞选中取得领先，并接受支持者的祝贺。而在主席团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当晚也召开记者会，对支持者表示感谢。按照安排，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天内逐步录入剩余投票站、流动投票团队，以及通过邮件和外交领事使团收到的选票。最终的计票结果最迟将于11月20日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的调查当中。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调查现在显示涉事的29岁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他原本计划杀害机长之后会驾机冲撞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或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独狼作案。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要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也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而工作组的使命是要协调联邦政府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持续的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就提到了，工作组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还有人工

0: 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就包括了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福格森，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的局长库珀将会直接的向美国总统以及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怀尔斯汇报工作。而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的科技企业负责人就是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而日本央行的副行长内田真一他就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日本央行。内田真一指出 ，AI 的普及可能会对生产力还有劳动力市场同时产生正面跟负面的影响。也改口，他也说哦，是会改变这产出的缺口，并且金融的环境等货币政策的判断的核心变数。而另外 ，AI 构成庞大的正向需求冲击，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形成上新的压力。那供给面则可能会透过提高生产力以及促进资本的存量累积，增加经济生产能力。央行方面会持续的要检视经济与金融指标，全面的掌握有关采用 AI 的影响。 而金融方面的影响呢？他认为 AI 题材会推升股价，使整体的金融环境更加的宽松。但如果企业的获利没有相应增长的话，股市或许会存在回调风险。把画面转到日本的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这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 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也要求美方实施更严格的军纪约束与预防措施。美军回应说，正在全力配合日本的调查。根据美国政治报4号的报道，美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浦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在3号凌晨在冲绳那霸市有一家的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也抢走被害人的物品。 同时，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被害人的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是因为颈部受压而窒息。而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他表示，这次事件也给美军基地的周边居民造成极大的冲击跟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同时，也批评美方之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表示，南苏丹现在遇到新的人道危机。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武装的关卡使粮食运输体系几乎瘫痪，而马拉卡勒等地越来越依赖昂贵的空运来维持供应，并且要进一步的推高粮价。世界粮食计划署助理执行干事近期对本台表示，由于苏丹战争切断南苏丹北部供应，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遇到新粮食危机。 同时，尼罗河和索巴特河运输走廊存在超过10个由武装人员控制的关卡，并强行收取交通费用，使河运成本不断上升，大部分粮食只能靠飞机运输。
2: There is so much corruption on the roads. People charging fees, taxation to anybody moving commercial goods, anybody moving vegetables, anybody moving items that should be for sale in the markets. Because they have to pay these illegal taxes, the prices are so high they're beyond the affordability of most people.
1: 粮食计划署表示，雨季使大量道路长期无法通行，原本最经济的陆运和河运同时受阻。 除少数本土蔬菜外，当地粮仓储量仅为预期的3%，人为阻碍使南苏丹粮食运输体系陷入瘫痪，促使粮价上涨。
2: We're 3,000 people every single week. They flee from Sudan, coming into South Sudan, needing assistance. You've got 7.8 million people that are facing acute or severe food insecurity, and we are only able to support around 3 million of those people.
1: 粮食危机已经不仅关系到南苏丹农田和粮仓，还意味着财政危机催生关卡经济，关卡又推动运输和粮食价格，并进一步消耗本已锐减的人道援助资金，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放回是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10月4号，内地的国庆假期第4天，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随着假期进入了后半程，预计部分的城市跟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的流量会比较大。

0: 待10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民航方面，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陆客运量预计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4号的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截至当天下午6点，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另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驾驶员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琼州海峡6号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务需前往港口。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6: 军方攻入加沙桥。
7: 中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他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
1: 作？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
0: 说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就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吗？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0: 灭了，
1: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0: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1: 对，
0: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1: 对
0: 每一个人的机会。
1: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0: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
1: 不可能
0: 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1: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 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所以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它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0: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1: 对，
0: 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0: 还是 AI 部门、
1: 跟 AI 相关的呀，
0: 新科技部门，
1: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贴啊，
0: 也不能老换新。
1: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0: 新的消费。
1: 新的消费。

0: 是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1: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0: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1: 创造出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可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0: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1: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 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火
0: 味，
1: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干了。
0: 是不是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还没那么卷？
1: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房里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他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呢，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0: 更，就是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1: 对对对对 对
0: 或者进那个大厂，
1: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广。
0: 这种选择面反而未来更容易被 AI 取代，
1: 对，他反而有时候可能，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2: 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Loc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是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
1: 会接着，
0: 它
1: 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他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的？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

0: 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1: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0: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10%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1: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0: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1: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0: 对，
1: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0: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5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1: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0: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1: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0: 是的，
1: 这其实挺吓人的。
0: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

0: 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1: 对，
0: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1: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
0: 对，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其实
1: 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开始。
0: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1: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0: 对，
1: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0: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 你的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1: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0: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在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
2: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四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外交部当地时间的4号发布了消息称，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经表示，麦加共同防务联盟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0: 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外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0: 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 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
1: 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汗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伊朗女性也开始参加军事培训。4号，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侯赛因广场一处军事训练中心，有多名的伊朗女性学员接受了枪械训练。 在训练中心内，女性学员听取了教官讲解，并持枪操练。一名参训的女性技术工程师表示，掌握暂时对抗敌人、保卫家人和邻里的方法，有助于缓解恐惧。她也表示，每以再次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很高，但伊朗人不会退缩。伊朗近日还在德黑兰的哈夫特蒂尔广场启用了另一处的军事训练中心，可以进行防空装备演练，翻越障碍等项目，旨在训练民众抵御美伊等外来威胁。
2: 伊朗外长表示，如果美方接受伊朗方面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伊朗愿意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将会做出更为强烈的回应。
3: 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你好，郑凯。何欣，你好。
1: 那从伊朗的表态来看，伊方现阶段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议题？那么此外，伊朗军方开始提升导弹的射程，是不是一种强硬的表态呢？
3: 是的，是这样子啊。昨天我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有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呢，先后就伊朗提出的这个7天方案进行了一个表态。伊朗的意思还是说，就是在这个7天方案当中呢，主要还是聚焦霍姆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不会考虑核问题。也就是说，伊朗是希望通过开放霍姆兹海峡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减轻石油制裁。 停止军事威胁等这些条件，但是在美国方面呢，在核问题上呢，似乎也没有出现立场松动的迹象。所以目前到目前为止呢，卡塔尔作为调解方还是在密集的和双方进行一个沟通，希望能够弥合双方的一个分歧。但至于说结果如何呢，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至于说伊朗军方发言人说要提高。 伊朗导弹的这个射程，这个说法本身呢，大概有两个考量。第一个呢，就是实际的军事冲突的考量，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发生真正军事冲突的时候呢，这种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导弹呢，可以对部署在较远地方的美军基地还有军舰造成更大的威胁。另外一个考量呢，其实就是军事威慑，这样呢，通过这样的言论呢，可以让美国在考虑选择动武的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更加谨慎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谈判当中呢，也会逼迫美国不要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何迅。
1: 好的，谢谢郑凯。那确实，在局势不稳定之下，美国国防部也发表了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B-1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到了美国本土基地。
4: 美方官员就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这个基地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那此前，美国将这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 美国《华尔街日报》4日援引美国国防部声明指。
2: 所有 B-1 轰炸机已撤出英国皇家空。

0: 军费尔福德基地，并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但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此前，美国将这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这个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国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 航班追踪监测显示，上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在上月27日，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刻意活动。伊朗方面则否认与事件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其实，9月30号，美军已经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行动，将地区反恐组织部署重心转移到约旦，并调整为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而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都面临着伊斯兰国组织重建的风险，美军撤离给叙利亚的安全局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组织被视为叙利亚当前最直接的安全隐患，尽管该组织已不再像10年前那样控制叙利亚境内的大片领土。 但仍与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境内保留了地下网络。2024年底，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大量伊斯兰国在押人员或是出狱。据悉，有证据显示，其试图趁叙利亚新建立起的安全军事体系根基未稳之际重整旗鼓。
2: ونحن بدأنا بالتثبت والتحقق من خلفيات العناصر ورفع أو وضع المعايير المتعلقة بتجنيد الجنود تحت مظلة وزارة الدفاع وكذلك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وقمنا بتنظيم معسكرات تدريب وذلك من أجل ضمان توفر الشروط ونحن علينا مسؤولية وواجب حماية الدولة من الانهيار خصوصا
1: 美军已于今年早些时候从叙利亚撤离，包括撤出位于叙伊边境的战略基地。9月底，美国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而伊拉克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渗透进叙利亚的重要通道。美军的全面撤离意味着叙利亚越来越需要仰赖自身的安全力量与军队来阻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同时搜集有关其行动计划的情报。
3: The U.S. withdrawal from Iraq adds another layer of uncertainty to Syria's already fragile security environment. Damascus now fac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preventing a potential ISIS resurgence as the withdrawal will grant the armed organization of ISIS a suitable environment to rebuil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调查当中。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29岁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原计划要杀害机长之后，驾驶撞击特拉维夫本古利安机场航站楼或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定其为独狼作案。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吉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已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等。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走向呢？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特朗普在积极的扶持拉美国家的右翼，那这会对于巴西的选举造成多大的影响？
1: 这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巴西的这场总统的选举呢，应该说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它要决定未来巴西将向何处去，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是卢拉啊，现在呢是以两个百分点，就是首轮投票卢拉的是以两个百分点落后于右翼政党的弗拉维奥啊博索纳罗啊，他呢是非常保守的啊。那么如果是他当选的话，我相信呢巴西的内外政策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啊。首先呢，他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报复来打压左翼的啊政党的这个领导人啊，包括罗拉本人啊，以及呢为他的父亲啊搞一些方案，因为他父亲的目前呢还在这个调查啊，就是刑事调查当中。他本人作为这个参议院的议员啊，这个小博索纳罗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案件啊，包括这个洗黑钱呐、包括这个贪污等等，也正在接受调查啊。所以如果他当选的话，毫无疑问，对内呢他会打压啊曾经打压过他父亲的啊左翼的一些人士。那么对外呢，那么我们知道啊，就是老博索纳罗啊，雅伊尔博索纳罗曾经在他当选担任这个巴西总统的时候呢，多次的来攻击中国啊。那么中巴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好啊，特别是在卢拉领导之下，那么中巴的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啊。但是呢，老博索纳罗呢曾经在他在2018年到2023年担任总统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臭名昭著的一句话，他说啊，中国不是要买巴西的东西，而是要买下整个巴西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对中巴两国之间的正常的贸易呢是持有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所以呢，如果他当选的话，毫无疑问对外关系，特别是对中国的关系呢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也非常关注这次的巴西的总统的选举。我们知道啊，在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啊，当时呢特朗普就公开的表态支持老博索纳罗啊，因为他们两个的思想啊、意识形态啊、立场啊、看法都非常的一致。那么老博索纳罗非常欣赏这个特朗普，特朗普呢也非常欣赏博索纳罗啊，而且呢这个博索纳罗呢甚至于公开的说让巴西再次的伟大啊，这个呢是和特朗普啊喊出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就完全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啊更是如此啊，就是特朗普啊再一次的介入到，公开的介入到巴西的这一次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当中，公开的支持小博索纳罗。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啊，其实呢他之所以要争取巴西变天啊，还是因为巴西的整个的这个位置啊，战略位置啊，它的这个经济的地位啊，在整个拉美国家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如果说能够争取到巴西能够靠向美国啊，投向这个特朗普的话，毫无疑问的对这个美巴之间的贸易啊，对整个的拉美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将会是非常之巨大的。所以呢，这个特朗普呢是公开的介入到这个巴西的总统当中。那这一点呢，我必须要特别的指出，就是美国经常用双重标准啊来看待别国的这个选举，对自己的国家选举，美国自己国家选，他经常无端的指责俄罗斯、中国介入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大选当中啊，他完全是这个抹黑，完全没有证据。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总统选举，美国呢确实公开的介入，比方说啊，对委内瑞拉、对哥伦比亚啊、对阿根廷、对现在的巴西的选举都是公开介入的，就是公开表态支持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啊，而且呢不惜花巨资啊来支持这个当地国家的这个选举。所以呢，美国呢在对其他国家的这个选举当中，对自己国家的这个选举中，一直是持有双重标准。好了，那再看这个现在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我认为啊，10月25号这个选举，其实呢对罗来讲啊，整个的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他们从年轻人、妇女啊这个投票的倾向来看，是支持小博索纳罗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场选举到底是以怎样的一个结果来这个宣告胜负啊，我们的拭目以待。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俄乌战事持续的向纵深发展，俄军4号再次袭击了基辅北方大桥，并造成部分停电。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黑海港口展开了轰炸。乌军无人机就深入到俄境内500公里，袭击阿迪格空军基地，并在多地毁伤了俄军的设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新型拦截系统成功通过测试，并且正在研发自主卫星通讯系统。
1: 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 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00航空炸弹，轰炸了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 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 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
2: 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4号，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红利曼的战斗仍在继续，在这条战线上，俄军加大兵力增援。当天，双方的接触线保持不变。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本台记者对红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射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工事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 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 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勒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侧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 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 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改称超级智能之后，在四号又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要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

0: 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其领导团队包括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工作组与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称，期待与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称，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此类轻度干预的方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人工智能所谓失控的话题持续引发关注，有分析认为技术越界不等同于真正的失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在技术创新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2: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号报道， OpenAI 确认今年6月公司一款模型曾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套网络应用，并获取原本未公开的历史山火统计数据。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披露，一款处于内部测试阶段的 OpenAI AI 代理未经授权进入政府医疗保险数据库。两起事件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的担忧，有专业人士分析指，谈失控或许为时尚早。英国《卫报》8月底援引相关监测机构数据称，7月企业和个人举报的所谓 AI 失控事件超过300起，接近6月的2倍。9月中旬，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发文呼吁放慢前沿 AI 发展步伐，随后获得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XAI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人的响应。在技术安全与创新速度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专家认为，无论从微观企业商业竞争还是大国博弈角度，都很难等到技术完全成熟、安全机制全部完善后再谋发展。因此，在当下尤其需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去平衡安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3: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人类文明的一些技术伦理共识底线转化成为具体的约束条款，因为泛泛的去谈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是形不成对商业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一个具体的具象的约束的。
2: 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和高雄宣示合作。
4: 日本政府向美方抗议，称冲绳美军士兵罪行不可饶恕，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肌实，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0: 来关注股市方面，美联储十月加息的几率下降，刺激亚洲 AI 及半导体股份今天是明显上扬。日本股市高开高走，日经指数急升超过了2.5%，并自7月6号以来首次升穿了70000点大关。
1: 台湾股市呢也是明显走高，加权指数盘中升穿49000点，台积电上升近3%，再创新天价。香港股市呢是由于缺乏北水，恒指轻微低开之后反复下行，午盘前收复大部分的失地。建滔系与 AI 概念股明显造好，恒指中午报在了23952点，跌20点，跌幅0.08%，半日成交545亿港元。内地与韩国股市今天则是因为假期休市。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的28号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示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浪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2: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3: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带领各党在一起爱团结。在团结之下，今年的一道都大，人民都水，再也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2: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4: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金脉还有占据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5: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啊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2: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经提出毒品除罪化，可以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了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6: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7: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6: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7: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6: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全国处处涌动着文化科技浪潮，各地文旅推出了特色的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
8: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0: 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1: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0: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3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香港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向代表团发去贺电。贺电指出，中国香港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力拼搏，勇夺11枚金牌、19枚银牌、24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实现双突破，为国争光，为港添彩。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香港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大开举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香港同胞一道，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3: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从今天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服务，初期每天提供350个诊症名额。院方表示将会逐步的增加诊症名额，并循序渐进的启用各种服务。
4: 我哋启德医院的服务开展呢，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医院搬迁的计划嚟嘅，所以呢，我哋会采取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啦。在今日咧，我哋開始咗我哋家庭醫學診所嘅服務。喺我哋運作暢順咗之後咧，喺10月26日咧，我哋會再增加我哋嘅專科門診嘅服務。到時外科啦、神經外科啦，同埋腫瘤科部分嘅舊症咧，都會喺我哋呢個地方嗰度咧開展佢哋嘅服務嘅。
3: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诊所首日的诊症预约名额爆满，早上8点左右成功预约服务的市民陆续抵达医院，医护人员在现场提供指引和协助。医管局表示，启德医院将会逐步的接收伊丽莎伯医院服务，部分专科门诊将会于本月底分批转移至启德医院，而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预计将在2028年启用。
2: 下节回来关注到的是宋赛当选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美方实施更严格的经济约束与预防措施。美军回应表示，正在全力地配合日本的调查。
1: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知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在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的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份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颂鹏。
0: 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4号公布的最新计票数据，斯维亚诺维奇、贝契罗维奇与菲利波维奇目前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当中处于领先位置。
3: 据最新计票数据，在塞族共和国执政党独立社会民主联盟担任副主席的茨维亚诺维奇获得55.3%的选票，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契罗维奇获得26.7%的选票，以及现任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获得14%的选票，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据波黑选举法，波黑主席团由3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3人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责。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独立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多迪克次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独立社会民主联盟在本次大选中获得胜利。
4: Hvala vam za veliku pobjedu. Proglašavam da smo pobjedili. Za člana predsjedništva, za predsjednika Republike, da smo... Neočekivan visok rezultat i za samu stranku, tako da ćemo zajedno koalicijnim partnerima imati definitivno 2/3 u parlamentu Republike Srpske.
3: 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契罗维奇同于4日晚向媒体宣布，在波黑主席团波什尼亚克族成员的竞选中取得领先，并接受支持者的祝贺。而在主席团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当晚也召开记者会，对支持者表示感谢。按照安排，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天内逐步录入剩余投票站、流动投票团队以及通过邮件和外交领事使团收到的选票，最终的计票结果最迟将于11月20日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班牙的住房危机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议会也陷入困境当中。首相桑切斯如今正面临着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
5: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九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已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6: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bién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5: 除住房危机外，休达移民危机、27年国家预算难产、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腐败丑闻等问题，都让桑切斯政府面临提前大选的压力。
7: 目前，根据西班牙主流媒体释放的消息，首相桑切斯在这个周末期间有与他周围的各个政治力量进行沟通，是否决定提前大选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 每月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这个国庆假期，凤凰气象站和您一同领略极致山河。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国庆节当天，哈一高铁带火国庆森林游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这条我国最北的高寒高铁往来于哈尔滨和伊春之间，国庆前夕刚开通，正好赶上了北国秋色的颜值巅峰。当列车从松嫩平原一路开进小兴安岭腹地，窗外从黑土地和金色的稻浪逐渐变成了由红松白桦枫树交织的五花山色，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仿佛就浓缩了一整个秋天。秋天短暂而美好，值得我们加快速度去追逐。假期呢进入到了后半程，随着冷空气持续南下，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到华南的中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北等地，天空将会大范围的放晴，同时空气湿度呢将会下降，干爽的天气里非常适合大家外出去拥抱秋天。不过今天呢，在华北等地呢将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那么从降水来看呢，这几天海南一带受到偏东风的影响，降雨会比较频繁。另外呢，在我们国家西部多地呢会被雨水所覆盖，以小到中雨为主，风雨会阻碍我们出行的脚步，风急宇宙之间呢，叶片也将挣脱枝头的羁绊，回归泥土的怀抱。秋天落幕总是有些匆忙，而秋天开启时又是悄无声息的给人惊喜。这个假期南方有些地方也在准备入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这个国庆假期，活跃的冷空气是不断的在给南北方多地制造气温的波动。今天呢，在冷空气的压制下，南方超过30度的地方是寥寥无几，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0度左右。之后随着南方天空放晴，白天的气温呢会略有回升，但是到了晚上少了云层的保温，降温就更加的明显。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接连创新低。您看，像图上标注出来的这些城市，未来2天呢就将会迎来立秋后最冷的一个早晨。随着气温的走低，江南多地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了。而随着南方昼夜温差普遍拉大到10度以上，树叶呢也将会酝酿变色。大概从10月下旬开始，秋意就将渐入佳境。在皖南地区呢，山色渐染时和素雅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乘坐杭黄池黄高铁穿越皖南的秋，就仿佛驶入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巧夺天工筑基建，锦绣山河入画图。急速运转的车轮将带我们追逐秋天极致的美，一路向前，直到遇见最浓的秋。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最后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俄军空袭乌多地，接近实施乌打协防空军基地。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会进行第二回合角逐。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了领导团队。 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战事持续朝纵深在发展。俄军再次袭击了基辅的北方大桥，更造成了部分停电。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还有黑海港口展开了轰炸，俄乌军无人机就深入到了俄境内500公里，袭击了阿迪格空军基地，并且在多地毁伤了俄军设备。乌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成功通过了测试，目前正在研发自主卫星通讯系统。

0: 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00 航空炸弹轰炸了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的侯利曼战斗还在继续，在这一条战线上，俄军已经加大了兵力增援，而在当天双方的接触线继续保持不变。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前线记者对侯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
2: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侯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攻势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侯利曼城西有个定居点叫苏洛沃，乌军有一支无人机营正悄悄地进驻到在此地实施埋伏。苏洛沃离侯利曼仅5.11公里。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侯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位于斯勒维扬斯克7.56公里。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四个旅分别从斯勒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侯利曼的部队的撤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此前，侯利曼方向的防线被俄军撕

0: 陆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好，欢迎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在当地时间4号晚间已经出炉。由于没有参选的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票，所以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了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候选人卢拉，将会在本月20号再进行第二回合的投票中要一决高下。
2: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在所有参选候选人中位居首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作为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不过，两人对首轮投票结果的反应大不相同。
3: Com resultado em todas as regiões, no meu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já no primeiro turno, como os nossos trackings mostravam.
4: O resultado muitas vezes é inesperado. A gente nunca consegue tudo aquilo que a gente queria. Eu confesso para vocês que eu estava convencido que eu ia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primeiro turno.
2: 卢拉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竞选活动，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他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弗拉维奥则称，第一轮投票结果已表明巴西渴望变革。他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举行。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者将赢得本届大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关注西班牙。西班牙的住房危机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议会也陷入到了困境。首相桑切斯如今正在面临要提前举行大选的压力。
5: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9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以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6: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5: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起，西班牙房价和租金的年涨幅分别为最低12%和6%。年轻人和弱势群体购房、租房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对此，桑切斯政府提出2项住房法案，包括延长租约、限制租金上涨、限制投机性购房、加强租户保护等措施。但这2项法案2日在西班牙议会众议院遭到否决。投出反对票的除右翼和极右翼党派之外，也有组成现任联合执政政府的左翼加泰罗尼亚统一党，这让桑切斯政府进一步面临执政危机。首相桑切斯表示会利用周末来考虑是否提前大选。3日和4日，西班牙全国多地持续发生左翼阵营发起的大规模游行集会活动，表达对西班牙议会众议院否决住房法案的不满。
7: Y no nos da para ahorrar para una casa. Se están quedando las casas, los fondos buitre, los rentistas. El gobierno debería encargarse de que todos tuviéramos por lo menos una vivienda. O compartir vivienda o hacer una cosa social con eso. La vivienda no debería ser un activo, un bien mercantil, debería ser un bien de primera necesidad. como es el agua,

0: 除住房危机外，休达移民危机、2027年国家预算难产、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腐败丑闻等问题，都让桑切斯政府面临提前大选的压力。
1: 目前根据西班牙主流媒体释放的消息，首相桑切斯在这个周末期间有与他周围的各个政治力量进行沟通，是否决定提前大选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改称叫做超级智能，之后在4号就宣布组建了超级智能工作组，更任命了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就是要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要确保美国能够在超级智能领域方面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其领导团队包括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原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工作组与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称，期待与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称，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此类轻度干预的方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宣布，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航班自4号起开始恢复，其中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每天获准往返于伊朗航班有高达40班。有伊拉克学者表示，伊拉克经过密集的外交努力，从美国手中争取到两国通航的豁免权，此举能够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带来积极成果。
4: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主席阿布表示，两国之间的航班已透过伊拉克和伊朗的航空公司恢复运作，并宣布伊朗航空公司每日获准往返纳杰夫最多40个航班。
5: وا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تمت الموافقة وتم عملية الموافقة هي ميزة حقيقية للحكومة ودعم باعتبار أن حكومة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تمتلك علاقات وثيق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رادت أن تدعم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ارجي و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ولذلك أعطي هذا الاستثناء لماذا؟ لأ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الحكومة أيضا أمامها حرج كبير
4: 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已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政府商定的时刻表，开始接收往返伊朗的航班。
6: جهود استثنائية من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وصول إلى تفاهمات لاستثناء بعض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تحدث عن مطار النجف لعمق الحضاري وأيضا المقدسات الدينية. فأعتقد أنه استئناف أكثر من 40 رحلة و40 رحلة يوميا سيكون لها إيرادات وواردات اقتصاد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وأيضا ستنعكس إيجابا على 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7: الزيدي أنه تحصل على استثناء من أجل استئناف الرحلات ما بين مطار النجف الدولي وكذلك إن مع مطار طهران والمطارات الإيرانية وهذا بحد ذاته يعتبر إنجاز لأن المسألة لا تتعلق فقط بالعلاقات تتعلق بالشراكة ما بين شعبين
4: 美国财政部曾针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实施制裁，并警告将对任何为伊朗飞机提供服务的区域机场、地勤公司或加油供应商采取行动。
8: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agreed to resume fligh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ach the 40 flight for both aviation. Sefortosh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在国庆黄金周的前四天，已经累计有94万人次内地客来港。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到了历史新高。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石油在五号的消息，中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哈德夫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已经突破有2600万吨。
1: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镇泰伊井日前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沉睡约5亿年的岩芯，这是中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2: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1: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中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中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中国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在近期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的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和防火实战任务。而接下来 AG600 飞机就会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H600 在4个月不间断的在驻防实战中，累计开展林区巡逻任务有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有100个小时，总投入水量达到了390吨左右，有效遏制了森林火灾的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的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赛水量大、还有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了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冠火等高强度的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的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H600 昆龙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2026全球青年力量峰会今天就在香港举行，聚焦在人工智能、创新科技等热门话题，同场并安排了初创企业现场路演，邀请到知名的创投基金参与，身价总计超过有100亿美元，为初创企业对接资本创造机遇。
4: 全球青年力量峰会踏入第3届，涵盖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教育、资本市场、生命健康科技及初创企业融资6大范畴，汇集政商界领袖、企业高层及青年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在新经济格局下的机遇与定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事项致辞中表示，年轻一代是推动社会变革

0: 的力量。香港正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并与各界合作推出不同实习计划，为青年发展搭建平台。
1: For you, Hong Kong is where careers are built, talent is nurtured, and global horizons are within reach. To chart a clear path forward, we announced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and release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last month, proactively aligning Hong Kong's growth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oth put young people at the center, focusing on nurturing your growth and ambitions.
0: 峰会设置多个专题讨论及对谈环节，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炉边对谈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做主旨演讲，指出要逐步让人工智能成为助力青年发展的梯子，举措包括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推动务实创新、加强转化应用以及基建与政策赋能。
2: In Hong Kong, we view AI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atalystBefore anyone can become an AI power user, they must first master the basics. The first step of the talent ladder is surely our mass AI literacy, removing cost and access barriers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We are investing at a population scale. Through our AI for All inclusive program, we are delivering over 200 tailored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by early 2028.
0: 峰会并邀请十一家创投基金代表参会，包括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戈壁创投及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合计资本约达100亿美元，为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路演机会，对接资本。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在四号，也就是内地国庆黄金周的第四天，香港拥录得超过119万人次的出入境，当中入境内地旅客方面就超过有20万人次。在四号的当天呢，入境香港就有超过68万人次，而出境就有超过517000人次，整体最多是经由卢沪口岸入境，其次是在落马洲支线的管制站，而内地游客入境最多的是经过高铁西九龙口岸，所以当天一共有4万多人搭乘高铁入境到了香港，而整个国庆黄金周的前四天，一共累计下来就有将近94万人次的内地客人入境香港。好，针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复杂的形势，中国公安机关在过去数年间持续推进打击行动，在缅北铲除了一批又一批的涉诈窝点，园区内的涉诈人员也陆续被移送回国，有电诈回流人员就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在园区内曾遭遇过的惨痛经历。
4: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跻身缅北地区，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大肆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加入诈骗组织，同时疯狂对中国国内实施电诈犯罪，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近期接受访问，讲述自己在园区内的亲身经历，表示园区如同人间地狱，生不如死，而发横财只是犯罪集团捏造的谎言，若业绩不佳，不仅会被倒手转卖，背上莫须有的债务，还常常会被打到伤口溃烂，无法行走，甚至还被要求卖肾还债。
5: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4: 在缅北电诈园区，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据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025年中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重大战果，毁灭性打击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有5.7万名犯罪分子被移交回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到了历史新高，市场人士关注高市扫描在国会要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要发表的讲话。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周一曾经触及了4.23%的历史新高，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则是有所下降。那么上周媒体在报道说，高市扫描或将会承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意外发展将会做出灵活应对，所以市场也在密切关注他的政策演讲。

0: 自高市上任到现在，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的是他的支出计划可能会导致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化，给政府债券市场带来压力。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a human being.
1: 85% treat their helpers well, while the 15% do not.
2: 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3: 同住一屋檐下，有雇主選擇打破主仆嘅圍牆，用真心換取信任，將外佣視為一家人。
4: 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僱主，我係皇帝，係啦，你嚟 serve 我，我唔需要同你講啲乜嘢。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都要話俾小朋友聽，姐姐係我哋嘅屋企人，我哋都需要尊重姐姐。
5: 如果你希望一個工人姐姐係可以付出到愛俾呢個家庭俾小朋友嘅話，我覺得首先個僱主都要係共情到佢，我將工人真係當成係一個下人咁樣，我覺得將工人當成係一個幫你建立家庭嘅人，咁好多問題咧就會解決嘅啦。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ison， 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是 Ai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给多啲爱佢啦，跟住之后其次就是做家务，所以其实呢个姐姐是佢系唔系好识煮饭嘅咁样，系啦，咁就但我哋都唔会话太过介意啊，工作范围以外嘅嘢佢俾到我，就好似佢可以教到 Aison 英文啦，跟住佢教 Aison 唱歌啦，佢教佢跳舞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真係賺咗喎，好似多咗個家庭老師啊、唱歌老師啊、英文老師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意外嘅驚喜啊！
0: 初次踏足香港嘅阿 Joy 啱啱嚟到呢個屋企嘅時候，好怕醜，喺 Yumi 一家人面前總係小心翼翼，隱藏住自己嘅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呢一位表面文静嘅姐姐喺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嘅另一面。
1: 第一下见佢嘅时候咧，佢系有啲怕丑，系啦，但系咧又有啲活跃。见到佢好想讲嘢，但系有啲怕丑咁样。突然有一日，我开咗 CCTV， 哇！我真系俾佢嘅行为系笑，我真系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喺 CCTV 入边咧，咁佢就系冲奶俾 Aison， 系啦，咁就喺喂奶粉嘅之前咧，咁我加咗一啲音響，因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樣咧，佢係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樣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樣。點知原來咧，佢係落一個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後咧，我係冇諗過嗰個迴響都係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個姐姐可以在平時咁日常的生活當中都要做一些鬼馬的嘢咁樣，咁就所以就呢條片就爆紅了，有300萬個 views 啦，我係完全估唔到啦，咁多人喜歡佢，喺突然之間咧，佢喺菲律賓界咧，佢都好多關注，佢好開心的嗰一樣嘢咧，唔係話名氣咁簡單，佢最開心的嗰一樣嘢咧，佢係覺得自己付出嘅嘢好似俾人哋見得到咁樣，好似佢同 Aison 嘅嗰種互動啊，佢喺度唱歌啊呢一種關係咁樣，哦，原來喺僱主嘅眼中原來係有趣嘅，原來係中意嘅。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 Joy 好中意 Aison， 好悉心咁照顾佢，不过啱啱嚟到，阿 Joy 一度因为太挂住喺菲律宾嘅女而谂过辞工。同样系妈妈嘅 Yumi 好明白佢嘅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同开解佢，令佢慢慢缓解思念女儿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似我咁啊，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好挂住自己嘅小朋友。咁更何况系佢，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到香港，佢仲要系未曾嚟过香港嘅之前，佢嚟香港个零月嘅时候，佢已经 homesick 啦嘛。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佢已经系谂住辞职啦，但系我哋就即系同佢讲。我話始終都係有合約精神嘅。

0: 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1: 照顧呢個屋企，阿 Joy 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並唔係冇遇上難題噶，要適應長輩嘅傳統要求，夾喺兩代人之間，有時令到阿 Joy 難免左右為難。好彩 Yumi 係佢最強嘅後盾。
0: 咁你話同長輩一齊住之間咧，你話佢有冇壓力呢？佢即係老實講，佢係絕對有壓力嘅。有時長輩一套，而我呢啲叫後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間其實係非常之難去拿捏啊！我自己作為中間人啦，我咧係會尊重長輩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覺得阿 Joy 唔好嘅話，咁你哋話佢咯，咁我就唔話佢噶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嘅相處模式。咁對佢嚟講，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0: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呢？係有好彩成分喺度。但係我覺得唔純粹係100%係靠運氣嘅，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1: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僱主甚至希望佢哋係十項全能。不過喺現實又係咪咁容易啦？
3: 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1: Vanessa 是一间雇佣中心的负责人，她说雇主对外佣提出各种过高的期望是脱离现实，面对昂贵的换人成本，她建议雇主将心思放在眼前的外佣身上，悉心栽培。
3: 其实没有雇主想换人的，因为换人的成本很高嘛，是不是？那些女佣如果雇主对她好，她又不想周围走，她又觉得都 OK 啊，是不是？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咁所以咧，你嗰一個咧，你好好教佢，好好栽培佢，等到佢知道你嘅要求。其實只要佢有心，佢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個工人係冇心嘅話咧，幾叻嘅工人都係冇用嘅，即係佢肯做而唔做嘅話咧，係等於零。但係佢唔識做而好肯做嘅話咧，咁就有得教啦。
4: 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佣先至敢行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1: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Vanessa 話：隨住外佣供應量大減，而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佣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3: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1: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的一日，阿 Joy 在12月完成合约之后就会离开香港，翻返去菲律宾。
0: 对于我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消息，虽然不舍得，但是我都很尊重、很理解，也其实都是很支持他这样的决定的。
5: 在 Facebook 那裡出了一個 post， 但是我没有想过是这么多人看和这么多人转发，
0: 因为我是收到接近10000封 email， 是很誇張，我完全估不到在菲律賓界是不停地轉發。
5: 有些是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
4: 学习可不停，
5: 零花轻可片，三重功效，轻肺轻痰又轻咳，轻咳轻痰清爽自然，以领药业莲花系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好莱坞影院。
4: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5: I'm your professor.
4: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6: Are you alright?
4: No.
5: Need your help.
4: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6: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4: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3: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恢复与伊朗航班往来。也门政府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四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已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四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

0: 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四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四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四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伊拉克恢复与伊朗航班，有伊拉克学者表示，伊拉克经过密集外交努力，从美国手中争取到两国通航豁免权，此举将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带来积极成果。
0: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主席阿布表示，两国之间的航班已透过伊拉克和伊朗的航空公司恢复运作，并宣布伊朗航空公司每日获准往返纳杰夫最多40个航班。
2: هذه الاستثناءات لم تأتي من فراغ وإنما جهود دبلوماسية عراقية كثيفة وا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تمت الموافقة وتم عملية الموافقة هي ميزة حقيقية للحكومة ودعم باعتبار أن حكومة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تمتلك علاقات وثيق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رادت أن تدعم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ارجي و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ولذلك أعطي هذا الاستثناء لماذا؟ لأ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الحكومة أيضا أمامها حرج كبير
0: 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已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政府商定的时刻表，开始接收往返伊朗的航班。
3: جهود استثنائية من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وصول إلى تفاهمات لاستثناء بعض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تحدث عن مطار النجف لعمق الحضاري وأيضا المقدسات الدينية فأعتقد أنه استئناف أكثر من 40 رحلة و40 رحلة يوميا سيكون لها إيرادات وواردات اقتصاد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وأيضا ستنعكس إيجابا على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4: الزيدي أنه تحصل على استثناء من أجل استئناف الرحلات ما بين مطار النجف الدولي وكذلك إن مع مطار طهران والمطارات الإيرانية وهذا بحد ذاته يعتبر إنجاز لأن المسألة لا تتعلق فقط بالعلاقات تتعلق بالشراكة ما بين شعبين
0: 美国财政部曾针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实施制裁，并警告将对任何为伊朗飞机提供服务的区域机场、地勤公司或加油供应商采取行动。
5: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agreed to resume fligh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ach the 40 flight for both aviation. Shafer Tosh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6: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

0: 未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4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 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4人。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航行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这艘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 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3号报道，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启程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接受事故调查。 报道引述美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声明说，艾森豪威尔号返港之后，海军技术专家将对其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并在恢复飞行作业之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根据美国海军9月28号的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 一架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着舰失败之后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外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明显趋紧。埃塞俄比亚日前先后与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外交风波，并指责拜布力量介入埃塞内部冲突，但相关国家都否认有关的说法。由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尼罗河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也让两国本已趋紧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2: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 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3: زي ما قلت لحضرتك ده مبرر من جانبهم رغم ن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تام لكن هم في حاجة إلى شماعة اللي هم يعلقوا عليها فكرة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نوع من الإنكار عندهم إن هم عندهم مشاكل فبيتهموا أطراف خارجية هم ما اتهموش مصر بس اتهموا أ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ة أو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ة يعني
2: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利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三国均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3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 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 分析认为，如果

0: 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里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就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人的事件强烈抗议，要求整顿经济。台湾地方选举，蓝白两党在台中、高雄宣誓合作。
2: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5号据报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州州长佩基尔当天通报称，俄方空袭了该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前空袭所发生的所有火灾均已经被扑灭。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多个途径向美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5号再次表示，冲绳接连发生涉及美军人员的事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安和不满，将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1: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召见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直接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小泉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12: 日本側として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ると直接伝え、アメリカ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した。その上で、ご遺族に対する適切な対応を求め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このような惨事が二度と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徹底した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を講じるよう強く申し入れました。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再次表示，尽管此前已采取多项措施，仍发生这起恶性案件，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抗议，并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加强管理。
13: 米軍関係者による事件や事故。というのは地元の皆様に大きな不安をですね、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す。今般の事案につい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るとしまして、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そして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及び再発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11: 案件发生在本月3日，日本警方调查显示，那霸市一名39岁女子在酒店内死亡，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颈部发现类似绳索的物品。警方还从附近监控录像中确认，一名外国男子与女子进入房间后携带物品离开。当地警方4日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20岁的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否认指控。
14: 近年来，在冲绳接连发生美军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2025年，美军刑事案件被查处的案件数量就超过了100起。2024年发生性暴力事件之后，美方推出了联合巡逻等措施，但是案件并没有停止。这次再次发生杀人事件，引发冲绳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林淼、沈天正、日本首相观点报道。

0: 首相高市早苗四号也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发文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美军回应表示，正全力配合日本的调查。
1: 据美国政治报四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四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海岸警卫队四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失事的飞机原计划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在3号凌晨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雷达上消失。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暂停搜寻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并向相关人员的家属及亲友致以慰问。莱克表示，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寻海底。他拒绝透露海岸警卫队任务是否已从救援转为打捞。搜救人员在约66小时内已对7100多公里的海域进行了搜寻。涉事飞机的残骸于3号晚间在海面被发现。据老挝巴特辽通讯社五号报道，在当天举行的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任主席。巴特辽通讯社发布了沙伦塞和宋塞在会场的合影。官方资料显示，沙伦塞生于1968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常务副总理。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报道说，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于5号至21号在万象举行。针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公安机关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持续推进有关行动，有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说法，讲述在园区内的惨痛经历。
2: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跻身缅北地区，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大肆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加入诈骗组织，同时疯狂对中国国内实施电诈犯罪，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近期接受访问，讲述自己在园区内的亲身经历，表示园区如同人间地狱，生不如死，而发横财只是犯罪集团捏造的谎言。若业绩不佳，不仅会被倒手转卖，背上莫须有的债务，还常常会被打到伤口溃烂，无法行走，甚至还被要求卖肾还债。
3: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叫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2: 在缅北电诈园区，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据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政法工作。

0: 会议，2025年中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重大战果，毁灭性打击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有5.7万名犯罪分子被移交回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举行投票。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示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2: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3: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咱一定爱团结。咱团结是啥？因为咱一党独大，人民都是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2: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4: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经脉还有占据作用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5: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啊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2: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1: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天正式启用，院方表示将逐步增加诊症名额，并循序渐进启用各种服务。
6: 香港启德医院5号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1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350个诊症名额。早上8时许，陆续有市民抵达医院，医护人员在场提供指引及协助，并向市民派发口罩。有市民表示，往来医院的交通十分便利。
7: 由上车到落车咧，咁只系花咗13分钟。基本上佢落车嗰个站咧就喺启德医院呢一个第5座嚟嘅。咁所以我落咗车咧，过条马路咧就已经到大堂啦，咁啊好方便。
8: 連埋攞藥都係9:30到就搞掂啦，咁其實都好快，好暢順成個過程。我希望唔使再睇醫生，咁但係如果要嚟嘅話，咁啟德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好舒服嘅。
6: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張富炽表示，啟德醫院首日運作大致暢順。
9: 我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展咧，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個醫院搬遷嘅計劃嚟嘅，所以咧我哋會採取一個循序漸進嘅方式啦。在今日我哋開始了我哋家庭醫學診所的服務。在我哋運作暢順咗之後咧，喺10月26日咧，我哋會再增加我哋嘅專科門診嘅服務。到時外科咧、神經外科咧，同埋腫瘤科部分嘅舊症咧，都會嚟喺我哋呢個地方嗰度咧開展佢哋嘅服務嘅。
6: 啟德醫院將逐步接收伊麗莎伯醫院服務，部分專科門診將於本月底分批轉移至啟德醫院。至于启德医院的急症室则预计在2028年启用。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恢复与伊朗航班往来。也门政府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四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已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四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四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四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

0: 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伊拉克恢复与伊朗航班，有伊拉克学者表示，伊拉克经过密集外交努力，从美国手中争取到两国通航豁免权，此举将为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带来积极成果。
0: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主席阿布表示，两国之间的航班已透过伊拉克和伊朗的航空公司恢复运作，并宣布伊朗航空公司每日获准往返纳杰夫最多40个航班。
2: هذه الاستثناءات لم تأتي من فراغ وإنما جهود دبلوماسية عراقية كثيفة وا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عراق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تمت الموافقة وتم عملية الموافقة هي ميزة حقيقية للحكومة ودعم باعتبار أن حكومة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تمتلك علاقات وثيق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رادت أن تدعم السيد الزيدي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خارجي و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ولذلك أعطي هذا الاستثناء لماذا؟ لأ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اخلي الحكومة أيضا أمامها حرج كبير
0: 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已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政府商定的时刻表，开始接收往返伊朗的航班。
3: جهود استثنائية من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وصول إلى تفاهمات لاستثناء بعض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تحدث عن مطار النجف لعمق الحضاري وأيضا المقدسات الدينية فأعتقد أنه استئناف أكثر من 40 رحلة و40 رحلة يوميا سيكون لها إيرادات وواردات اقتصادية على العراق وأيضا ستنعكس إيجابا على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4: الزيدي أنه تحصل على استثناء من أجل استئناف الرحلات ما بين مطار النجف الدولي وكذلك إن مع مطار طهران والمطارات الإيرانية وهذا بحد ذاته يعتبر إنجاز لأن المسألة لا تتعلق فقط بالعلاقات تتعلق بالشراكة ما بين شعبين
0: 美国财政部曾针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实施制裁，并警告将对任何为伊朗飞机提供服务的区域机场、地勤公司或加油供应商采取行动。
5: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agreed to resume fligh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nd reach the 40 flight for both aviation. Shifortosh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6: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四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四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 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四人。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航行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这艘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三号报道，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启程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接受事故调查。报道引述美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声明说，艾森豪威尔号返港之后，海军技术专家将对其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并在恢复飞行作业之前完成必要的维护工作。根据美国海军9月28号的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着舰失败之后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外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明显趋紧。埃塞俄比亚日前先后与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外交风波，并指责外部力量介入埃塞内部冲突，但相关国家都否认有关的说法。由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尼罗河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也让两国本已趋紧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7: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8: زي ما قلت لحضرتك ده مجرد من جانبهم رغم ن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تام لكن هم في حاجة إلى شماعة اللي هم يعلقوا عليها فكرة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نوع من الإنكار عندهم إن هم عندهم مشاكل فبيتهموا أطراف خارجية هم ما اتهموش مصر بس اتهموا أ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ة أو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ة يعني
7: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利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三国均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三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
8: نظام في اثيوبيا عايز يحل لازم يقعد لمائده الحوار ويرجع لاتفاق بريتوريا اللي تم توقيعه سنه 22 في جنوب افريقيا بينه وبين الجبهات المختلفه الداخليه ويعمل تنميه حقيقيه في الدول في المناطق اسفل اللي هي بتعاني من التهميش واللي ده كان سبب الاضطراب الاساسي مش زي ما هو تحركات او دوافع خارجيه زي ما هو بيدعي هو عنده مشكله داخليه هو رافض الاعتراف بيها
7: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分析认为，如果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利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就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人的事件强烈抗议，要求整顿经济。台湾地方选举，蓝白两党在台中、高雄宣示合作。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

0: 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5号据报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州州长佩基尔当天通报称，俄方空袭了该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前空袭所发生的所有火灾均已经被扑灭。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多个途径向美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5号再次表示，冲绳接连发生涉及美军人员的事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安和不满，将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5: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召见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直接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小泉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6: 日本側として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ると直接伝え、アメリカ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した。その上で、ご遺族に対する適切な対応を求め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このような惨事が二度と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徹底した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を講じるよう強く申し入れました。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再次表示，尽管此前已采取多项措施，仍发生这起恶性案件，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抗议，并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加强管理。
7: 米軍関係者による事件や事故というのは地元の皆様に大きな不安をですね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す。今般の事案につい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るとしまして、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そして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及び再発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5: 案件发生在本月3日，日本警方调查显示，那霸市一名39岁女子在酒店内死亡，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颈部发现类似绳索的物品。警方还从附近监控录像中确认，一名外国男子与女子进入房间后携带物品离开。当地警方4日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20岁的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否认指控。
8: 近年来，在冲绳接连发生美军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2025年，美军刑事案件被查处的案件数量就超过了100起。2024年发生性暴力事件之后，美方推出了联合巡逻等措施，但是案件并没有停止。这次再次发生杀人事件，引发冲绳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林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也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发文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美军回应表示，正全力配合日本的调查。
9: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 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

0: 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四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海岸警卫队4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失事的飞机原计划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在3号凌晨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雷达上消失。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暂停搜寻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并向相关人员的家属及亲友致以慰问。莱克表示，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寻海底。他拒绝透露海岸警卫队任务是否已从救援转为打捞。搜救人员在约66小时内已对7100多公里的海域进行了搜寻，涉事飞机的残骸于3号晚间在海面被发现。据老挝巴特辽通讯社5号报道，在当天举行的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任主席。巴特辽通讯社发布了沙伦塞和宋塞在会场的合影。官方资料显示，沙伦塞生于1968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常务副总理。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报道说，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于5号至21号在万象举行。针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公安机关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持续推进有关行动，有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说法，讲述在园区内的惨痛经历。
2: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跻身缅北地区，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大肆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加入诈骗组织，同时疯狂对中国国内实施电诈犯罪，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近期接受访问，讲述自己在园区内的亲身经历，表示园区如同人间地狱，生不如死，而发横财只是犯罪集团捏造的谎言。若业绩不佳，不仅会被倒手转卖，背上莫须有的债务，还常常会被打到伤口溃烂，无法行走，甚至还被要求卖肾还债。
3: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2: 在缅北电诈园区，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据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025年中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重大战果，毁灭性打击缅北4大家族犯罪集团，共有5.7万名犯罪分子被移交回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举行投票。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示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4: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5: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十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再也各党来一定爱团结。但团结是啥？因为他是动物啊，人民都是大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4: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6: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经脉，还有占据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7: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4: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1: 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天正式启用，院方表示将逐步增加诊症名额，并循序渐进启用各种服务。
8: 香港启德医院5号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350个诊症名额。早上8时许，陆续有市民抵达医院，医护人员在场提供指引及协助，并向市民派发口罩。有市民表示，往来医院的交通十分便利。
9: 由上车到落车咧，咁只系花咗13分钟。基本上佢落车嗰个站咧就喺启德医院呢一个第5座嚟嘅。咁所以我落咗車咧，過條馬路咧就已經到大堂啦，咁啊好方便。
10: 連埋攞藥都係9:30到就搞掂啦，咁其實都好快，好暢順成個過程。
11: 我希望唔使再睇醫生啦。咁但係如果要嚟嘅話，咁啟德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好舒服嘅。
8: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張富炽表示，啟德醫院首日運作大致暢順。
12: 我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展咧。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醫院搬遷的計劃的，所以我們會採取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在今天我們開始了我們家庭醫學診所的服務，在我們運作暢順了之後，在10月26日我們會再增加我們的專科門診的服務，到時外科、神經外科和腫瘤科部分的舊症都會在我們這個地方開展他們的服務。
8: 启德医院将逐步接收伊丽莎伯医院服务，部分专科门诊将于本月底分批转移至启德医院。至于启德医院的急症室，则预计在2028年启用。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启动军事行动，收复古塞武装控制区。伊朗军方表示，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至1000公里。美海军埃森豪威尔号航母回港接受事故调查。 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胡塞武装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要重新夺回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而胡塞武装方面在同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
1: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

0: 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4日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南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日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根据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将会在5号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外交部在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消息称，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会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外，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经表示，麦加防务联盟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会在利雅得要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会重点商讨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的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好，在伊朗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伊朗媒体在4号报道，目前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要提升导弹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的部分制裁之后，现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也在4号开始要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接受伊朗方面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与此同时，美方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依旧未有松动迹象。那么想请我们看一下呢，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在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3: 昨天我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有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呢，先后就伊朗提出的这个7天方案进行了一个表态。伊朗的意思还是说，就是在这个7天方案当中呢，主要还是聚焦霍姆斯。

0: 时候呢，这种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导弹呢，可以对部署在较远地方的美军基地还有军舰造成更大的威胁。另外一个考量呢，其实就是军事威慑。这样呢，通过这样的言论呢，可以让美国在考虑选择动武的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更加谨慎的一个想更加谨慎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呢，在谈判当中呢，也会逼迫美国不要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
1: 我们再关注到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B-1 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到了美国本土基地。美方官员就表示，这样一个决定是出于安全的考量，担心这样一个基地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美国《华尔街日报》四日援引美国国防部声明指，所有 B-1 轰炸机已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并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但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此前，美国将这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这个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国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上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在上月27日，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否认与事件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在3号的报道，因为9月28号发生事故的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启程，返回到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要接受进一步的事故调查。报道引述了美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的声明说，艾森豪威尔号在回港之后，海军的技术专家就会对飞机的起降的设备进行检查，还有全方位的评估，并且在恢复飞行作业之前会还会完成必要的一些维护工作。那么根据美国海军在9月28号的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海岸附近，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一个舰载机着舰事故，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着舰失败之后坠毁，那么机上2名飞行员是弹射逃生，还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是这一起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还在调查的阶段。现在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在3号援引了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的这个29岁副驾驶叫做哈马米，企图想要实施恐怖活动。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媒体报道说，哈马米原本计划要杀害了机长之后，就准备开着这架飞机撞毁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者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为他是独狼在作案。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巴西大选首轮投票无人胜出，会进行第二回合的角逐。日本向美方强烈抗议，要驻日美军整顿军纪。

0: 解锁各方之见，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有時，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结果已经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间出炉。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选票，所以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是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也就是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继续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投票，要一决胜负。
3: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的有效选票，在所有参选候选人中位居首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作为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不过，两人对首轮投票结果的反应大不相同。
4: O resultado muitas vezes é inesperado. A gente nunca consegue tudo aquilo que a gente queria. Eu confesso para vocês que eu estava convencido que eu ia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primeiro turno.
3: 卢拉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竞选活动，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他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弗拉维奥则称，第一轮投票结果已表明巴西渴望变革。他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2: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举行。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者将赢得本届大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一名驻冲绳的美军士兵涉嫌抢劫并且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因通过多个途径向美方再强烈抗议。而日本政府在今天又再次表示，冲绳接二连三在发生涉及美军人员的案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安和不满，还会持续要求美方要整顿军纪，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5: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召见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直接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小泉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6: 日本側として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る直接伝え、アメリカ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した。その上で、ご遺族に対する適切な対応を求めるとともに。
2: 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このような惨事が二度と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徹底した抗議粛清と再発防止策を講じるよう強く申し入れました。日本内閣官房長官木原忍周一再次表示，尽管此前已采取多项措施，仍发生这起恶性案件，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抗议，并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加强管理。米軍関係者による事件や事故。
7: というのは地元の皆様に大きな不安をですね、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す。今般の事案につい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るとしまして、強く抗議すると共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
0: そして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及び再発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3: 案件发生在本月三日，日本警方调查显示，那霸市一名39岁女子在酒店内死亡，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颈部发现类似绳索的物品。警方还从附近监控录像中确认，一名外国男子与女子进入房间后携带物品离开。当地警方四日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20岁的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否认指控。近年来，在冲绳接连发生美军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2025年，美军刑事案件被查处的案件数量就超过了100起。2024年发生性暴力事件之后，美方推出了联合巡逻等措施，但是案件并没有停止。这次再次发生杀人事件，引发冲绳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林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2: 日本的临时国会在今天开幕，在东京就有多个市民团体就在国会附近举行了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参加者反对继续扩充军备、增加防卫开支，更要求日本政府要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真正还需于民、改善民生。
5: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当天中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在东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继续扩充军备，要求维持和平宪法原则，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参加者认为，日本近年持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部署，日美联合训练也在扩大。随着政府准备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今后的防卫政策走向令人担忧。
6: 今の琉球湖で行われている訓練、日米の訓練なんかを見ていても。本当に戦争さながらの訓練が行われているし、今回安保三文書は軍事工場、日本の中の軍事産業に税金を投入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そのことは絶対許せ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7: その私たちの暮らしがには一切税金を使って私たちの暮らしは良くならないのに、その軍拡のためにお金を使う9兆円という額を使おうと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そのお金は私たちの税金なので、私たちの税金は私たちの暮らしのために使ってほしい。
5: 有关高市内阁农林水产大臣日前被曝光，曾滥用职权削弱地方政府预算。现场也有民众表示，他应该立即辞职。
8: 怒り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私自身はもう情けないと。これが日本の国会議員かと。まずどうしてもそう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ね。なんとももう情けないという。その上で一刻も早く農水大臣を辞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のが本音ですね。
5: 这次临时国会期间，安全保障政策将成为朝野党派讨论的重要议题。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三份安保文件修订，这些政策将涉及日本今后的防卫力、武器装备以及日美安保合作等多项领域。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来跟进看到，目前俄乌战事持续向纵深在发展，俄军四号又再次袭击了基辅的北方大桥，更造成了部分停电，还在第聂伯罗彼得卢夫斯克还有黑海港口展开了轰炸，而乌军无人机就深入到了俄境内有500公里，袭击了阿迪格空军基地，还在多地毁伤了俄军设备。乌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已经成功通过了测试，目前正在研发自主的卫星通讯系统。
1: 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00 航空炸弹轰炸了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5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在互相的袭击，俄罗斯媒体就报道说，在4号的晚上8点一直到10月5号的早上8点钟，俄军就在莫斯科地区、还有比尔格鲁德州以及布良斯克州、还有库尔斯克州以及奥廖尔以及梁赞州等地，利用的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有199架的乌克兰无人机。而在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在5号又遭到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在东部的哈尔科夫州，俄军就宣称击中了当地的一座发电站。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州长基佩尔在5号通报指，俄方空袭了该州的工业，还有包括港口的基建设施。目前空袭所导致所有火灾都已经被成功的扑灭。那么，据报俄军在4号晚间袭击的是哈尔科夫市的一个工业区，超过了10栋的建筑受损，有建筑的玻璃窗户就被大火给震碎。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说，在敖德萨的袭击还有货船包括燃油库也被击中，另外在哈尔多夫州则有一座军用的发电站也被击中。在4号当天，顿巴斯的双子城战线的侯尼曼战斗还在继续。在这一条战线上，俄军加大了兵力的增援，在当天双方的接触线还是保持不变。来看一下我们的前线记者对侯尼曼战斗的系列观察。
2: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攻势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勒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 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侧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在4号突然访问了乌克兰，并且宣布会提供新的援助。而德国政坛对默茨此访是不乏一些批评。俄罗斯方面也有官员说，默茨此举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德国的内部问题。这是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德国的选择党领导人奥德尔都分别对默茨出访做出了一些表态。德米特里耶夫就嘲讽默茨是乌克兰的总理，并称默茨在乌在摆拍作秀，无助于解决德国日益在恶化，像是移民、好战倾向、能源、社会包括经济危机，而这正是由默茨和他的团队造成的。德米特里耶夫还说，在德国这大约10%认可默茨，其中部分人士或许还有一些受虐的倾向。而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就说，在德国的养老金包括医保基金存在基金缺口时，国家却深陷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能源危机之际，默茨却在德国国庆之际前往到乌克兰，并且承诺还会再提供数十亿的欧元，要来自德国纳税者的钱，实在令大家感到不解。根据彭博社在5号的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日前透露，印度正在俄乌冲突中调节努力当中，要采取更为直接行动，并就像是航运安全、能源运输等问题与俄乌双方展开实质的接触。苏杰生表示，近几个月印度不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呼吁层面，而是想要进一步参与斡旋。他补充说到，各方的讨论内容是以黑海的航运安全议题作为一个切入点，并且延伸到了能源运输，还有包括避免互袭的可能机制。苏杰生强调了，对话和外交是结束冲突的一个关键。印俄关系经过了多年的演变，如今合作范畴已经涵盖有能源、航太，包括双边贸易等领域。报道分析认为，苏杰生此番的表态表明了，在多年对俄乌冲突持审慎态度之后，现在印度开始转向更为积极的角色。好，来看一下美国。特朗普日前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把人工智能改作叫做超级智能之后，在4号他宣布组建了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了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就是要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要确保美国可以在超级智能的领域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其领导团队包括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福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原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工作组与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称，期待与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称，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此类轻度干预的方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聚焦两岸三地消息。 中联办祝贺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会上历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台湾的地方选举，南北两党在台中和高雄宣誓会合作。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Welcome to Africa.
11: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在本届的亚运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香港参加亚运会历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就向代表团发去贺电。贺电当中指，中国香港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力在拼搏，勇夺了有11枚金牌、19枚银牌，还有24枚铜牌。这个金牌数和奖牌数都实现了双突破，为国争光，也为港添彩。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香港运动员的精湛的技术，还有顽强的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更激发了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热情。今年是国家155的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要再接再厉，与广大的香港同胞一道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的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的力量。2026全球青年力量峰会今天是在香港举办，聚焦在人工智能、创新科技等热门话题，同场也安排了一些初创企业在现场路演，邀请到知名的创投基金参与，身价总计超过有100亿美元，为初创企业对接资本创造了机遇。
12: 全球青年力量峰会踏入第三届，涵盖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教育、资本市场、生命健康科技及初创企业融资6大范畴，汇集政商界领袖、企业高层及青年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在新经济格局下的机遇与定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表示，年轻一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香港正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并与各界合作推出不同实习计划，为青年发展搭建平台。
13: For you, Hong Kong is where careers are built, talent is nurtured, and global horizons are within reach. To chart a clear path forward, we announced Hong Kong's first 5-year plan and release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last month, proactively.Aligning Hong Kong's growth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oth put young people at the center, focusing on nurturing your growth and ambitions.
12: 峰会设置多个专题讨论及对谈环节，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炉边对谈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做主旨演讲指出，要逐步让人工智能成为助力青年发展的梯子，举措包括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推动务实创新、加强转化应用以及基建与政策赋能。
14: In Hong Kong, we view AI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atalyst.
8: Before anyone can become an AI power user, they must first master the basics. The first step of the talent ladder is surely our mass AI literacy, removing course and access barriers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We are investing at a population scale. Through our AI for All inclusive program, we are delivering over 200 tailored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by early 2028.
12: 峰会并邀请11家创投基金代表参会，包括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戈壁创投及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合计资本约达100亿美元，为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路演机会，对接资本。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好，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就表示，公共运输的交汇处各项的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一些常见问题，会按照需要优化资讯的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的主要位置，包括上客区的附近，增设了显示屏，要展示巴士还有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的一些站点，包括登车位置等资讯，并且会在主要的位置设置大型的标贴以及导向的指示，包括有不同交通工具的一些图案、路线的号码还有方向。各个公共运输的服务营办商也已经设置了一些站牌、排队的栏杆等等，便利乘客能够有序的登车。而口岸也启用初期，署方将会安排一个服务大使来协助市民选择最为合适的交通路线。好，来看一下台湾2026的地方选举会在11月28号就会投票。那么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会进行蓝白合作，双方力拼要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另外，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刘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在一起。
9: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10: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9: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14: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5: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16: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9: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另外，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因为曾经主张毒品除罪化引发了争议，国民党有多位民意代表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宣誓坚决反毒立场，并且喊话沈柏阳一定要公开认错。
17: 国民党民代们租下了一辆广告宣传车，即日起要在大街小巷游走，宣告台北市反毒保卫战正式开打，并且坚决反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的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给吸毒者的政策。
18: 请沈柏阳要体恤被毒害残害的青年学子、父母跟家人、无辜的路人，为他错误的主张认错，也请沈柏阳公开保证他绝对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
17: 沈柏阳是他2014年发文质疑不该惩罚吸毒者，而应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和干净针头，但这样的主张被质疑是在美化毒品，给毒品除罪化，引发舆论反弹。
18: 如果一直传递他文章所说的吸毒除罪化的观念， 以及呢，毒品应该要等于药品，毒品只是药品这样的观念，会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市民朋友。
19: 毒品零容忍，那我们要请问沈博阳，你现在把社区中心要喂毒给这个吸毒者来打毒品，这个就不是破功了吗？
17: 国民党民代们齐声谴责沈博阳的毒品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不过沈博阳表示，自己的主张遭到了断章取义、刻意抹黑，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凤凰卫视黄家陈柯志强台报道。
0: 好，下节回来马上提供给您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刚刚宣布会提前举行大选，稍后见。
6: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在生命影像的长河之中，以 AI 科技之力赋能医者，依托全球领先的医疗影像通用基座大模型，推动医疗 AI 的临床落地与科研创新。德式科技值得信赖。
6: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每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

0: 日本陆自254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首相桑切斯已经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大选，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桑切斯在刚刚已经发表了最新讲话，宣布会提前大选，而且日期也选定会在11月29号就会进行投票。来看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画面。
2: Sé también que en parte de esa mayoría social hoy hay insatisfacción。
3: 如今，对于这种社会多数派的情况。
2: Son pisoteados en el Parlamento.
3: 人们充满了不满。
2: De unos pocos. Sé también.
3: 我知道。
2: Nosotros mismos hemos cometido errores y no hemos logrado hacer.
3: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利益。
2: Hemos propuesto.
3: 以及民众的利益。
2: Aún quedan muchas injusticias que corregir.
3: 被少数人忽视而践踏的时候。
2: Muchos problemas que resolver.
3: 会让人感到愤怒。
2: Los ámbitos de la desigualdad.
3: 我也明白。
2: Servicios públicos.
3: 我们自身也犯过错误。
2: Pero lo cierto es que para hacer más.
3: 未能实现所有的目标，
2: 要
3: 做更多，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
2: Para que la ciudadanía pueda lograr reducir esos niveles de desigualdad,
3: 事实上，
2: debemos movilizarnos,
3: 仍有许多
2: lograr que el Parlamento nos
3: dote de una mayoría mucho más amplia, progresista, 不公平，需
2: 要纠正。Amplia, progresista,
3: 许多社会目标需要实现，
2: nuevos avances sociales y seguir,
3: 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尤其是公共服务这一领域，所以作为政府的领导人，我做出一个决定，在11月29日周日的早上举行选举。现在。
2: 是时候让西班牙人决定你们
3: 想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决定什么样的未来。
2: Basta examinar el horizonte para entender que el mundo se asoma a una época muy compleja,
3: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2: Una época de mucha tensión, de emergencia climática.
3: 如果你们希望加入那极右浪潮，它所到之处都在制造动荡。
2: Por tanto, de grandes peligros.Pero también, si sabemos aprovecharla,
3: 或者你希望西班牙继续有机会作为开放、正义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堡垒。你们必须决定，你们希望西班牙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y de responsabilidad medioambiental.
3: 这是你们的责任。
2: Si queréis que nuestro país retroceda o continúe avanzando.
3: 如果你希望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
2: Si preferís tener un gobierno que trabaje por el interés de la mayoría social o preferís entregaros.
3: 或者你希望我们的社会。
2: A una coalición ultraderechista.
3: 为少数人服务。
2: Y cuyo único objetivo es derogar y recortar los derechos y las libertades que hemos venido construyendo durante estos últimos 8 años.
1: 好，刚带您回顾看到的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要在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发表了一个最新讲话。不过现在在西班牙国内是民众抗议示威在蔓延，当前的桑切斯政府的执政危机正在加剧，所以他宣布要提前大选，能够帮助当局度过执政危机吗？有关的话题分析，为您请来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进一步为我们做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小姐。
1: 我们刚刚看到桑切斯发表了一个最新讲话，决定要提前大选。你认为导致西班牙国内这个直接的导火线，还有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4: 西班牙国内的政局动荡已经持续了有相当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在今年的7月底的时候，当时有数万名来自这个摩洛哥的难民涌入到西班牙的一个飞地啊，休达啊，这个飞地。当时呢，这个最高峰的时候，曾经有7万人啊，同时呢，这个游过海峡进入到休达这个西班牙的领地，在西班牙的国内呢，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啊，那么反对党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大肆的来抨击这个执政党啊，当。

0: 是呢，就引发了一个危机。但是呢，桑切斯却安然地度过了那次危机。当时是数万人啊，引发了一个危机。但是没有想到，在几个月之后啊，短短的2个多月之后啊，一个人的住房危机居然引起了社会的进一步的动荡啊，大批的民众走上街头。那么这次呢，很显然啊，桑切斯呢是无法逃避了。于是乎呢，他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啊，这个决定呢，有可能让他失去首相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啊，已经是不二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次的动荡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的一个动荡啊，所以呢在是否会引起更大的动荡啊，或者是让民众用选票来做出新的选择这2个选项上，桑切斯非常应该说是没有办法吧，选择了一个后者啊，就是提前大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提前大选当然有可能他会失去执政地位啊。那么反对党主要呢是来自右翼的人民党啊，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啊，叫西班牙呼声。这2个党啊，有可能呢会在新的大选当中呢可能会获胜啊。但是呢，这个桑切斯他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的这个民怨极高。特别是呢，西班牙的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呢又不理想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做出了一个要提前大选这样一个政治决定。可以说呢，这个政治决定呢，它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模糊性，要么就是让西班牙集体的向右转要么呢就是延续执政党现在的各方面的这个政策继续的来走下去。但是呢，如果说现在的执政党没有更多的有效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恐怕呢民众还是不满意啊，到时候呢还会走上街头。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赌博式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定啊，未来看这个选民是如何的在做出他们的一个选择。秀琴，
1: 这次桑切斯是下了一步险棋。现在我们注意到呢，在西班牙当地是民众抗议示威还在不断升温当中，所以认为现阶段这西班牙当局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来平息民怨，首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0: 对西班牙来讲呢，他没有更好的，从当下来讲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唯有呢就是重新进行大选，让选民用选票来做出这个决定。现在啊，西班牙面临的困境呢，主要还是经济民生方面的啊。我们说呢，这个西班牙前不久啊，7月份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难民潮，社会上呢是对这个当局的这种执政是非常不满啊，而且呢是怨言啊，这个非常大啊。那么经济又不好啊，经济呢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西班牙目前的通胀率，在欧洲国家来讲，虽然不是最高的啊，但是呢也有9%多啊，9.5%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率啊。那么西班牙登记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38万人左右，那么但是在9月份啊就上升了，一个月就上升了23000多人。这23000多人当中，其中呢，25岁以下的这个登记失业者啊，占了21000多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西班牙普遍来讲，年轻人找工作非常的困难啊。那么如果年轻人觉得生活无望啊，工作无望的话，他们就会走上街头，就会抗议示威啊。再加上一连串的一些个别的事件啊，引发了整个的社会的一个不满啊。所以呢，西班牙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经济民生不好，引发了这场政治危机。当然，经济不好有各方面的原因，本身的通货膨胀、失业，再加上能源价格上涨啊，各方面啊都存在着很多的一些挑战和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没有灵丹妙药啊，不可能说一个新政府上来以后，第二天就能改变西班牙目前的经济的状况啊。我们说呢，如果说这个大选11月29号大选之后，如果是由右翼的政党来上台，来执政的话，其实的情况可能好不了多久，因为从欧盟整个的角度来讲，对右翼政党啊，特别是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这个党啊，是保持有高度警惕的，就像欧盟啊对德国的这个选择党保持警惕一样。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大选它是一个闯关，是一种赌博啊。那么当然，从西班牙的民众来讲，能够让一个能够解决西班牙实际问题的政党 来上台啊，重新执政的话啊，其实呢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政党啊，究竟有什么灵丹妙药？最好不要是极右翼的这个政党上台啊。但是这种潜在的危险是存在的啊，因为人民党加上这个呼声党啊，两个党的话，在11月29号的大选中，如果拿过超过172席，西班牙议会的这个过半的议席的话，他们就可以组阁了。啊，所以从这个目前的来看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啊，最终做出怎样的一个抉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没错，拭目以待，主要看呢西班牙人民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非常谢谢张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现在西班牙住房危机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来看新闻。
2: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9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已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3: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bién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 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4: 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好，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西班牙宣布提前大选的突发事件直播，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德国总理默茨访问基辅，德乌签署合作协议。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将进行二轮角逐。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战局的有关新闻。

0: 俄乌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媒体报道，由4号的20时至10月5号8时，俄军在莫斯科地区以及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梁赞州等地，利用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199架乌克兰无人机。而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5号凌晨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在东部哈尔科夫州，俄军宣称击中了当地一座发电厂。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5号通报称，俄方空袭了该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前空袭所引发的所有火灾均已经被扑灭。据报，俄军在4号晚上袭击哈尔科夫一个工业区，超过10栋建筑受损，有建筑的玻璃窗户被震碎。俄国防部长表示，在敖德萨的袭击有货船及燃料库被击中，而在哈尔多夫州则有一座军用发电站被击中。4号，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红利曼的战斗仍在继续。在这条战线上，俄军加大兵力增援。在当天，双方的接触线保持不变。今天继续播出本台前线记者对红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
1: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攻势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红利曼城西

0: 有个定居点叫苏洛沃，乌军有一支无人机营正悄悄地进驻到在此地实施埋伏。苏洛沃离洪利曼仅5.11公里。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洪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位于斯勒维扬斯克7.56公里。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层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四个旅分别从斯勒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洪利曼的部队的侧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此前，洪利曼方向的防线被俄军撕开之后，原本保护俄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屏障，由于前锋突击速度快，其安全走廊被人为地拉长，漏洞也直接出现。此时，在南部集结在突出部的俄军主力还没有察觉到，进攻部队左右侧翼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险，但是，亡羊补牢之举，俄军匆匆忙忙在扬波尔方向的侧翼抢修防御工事，工事也十分简陋，根本谈不上纵深的配置。此时，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4号抵达基辅访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前往前不久遭袭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现场。默茨宣布了一项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支持计划，并签署了15项总值逾85亿欧元的德乌合作协议。
2: 4日早间开始，基辅的防空警报一直持续不断。德国总理默茨在空袭警报中到访基辅。当默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废墟前与救援人员交谈时，空袭警报再次响起。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负责人向默茨展示了地图上实时移动的俄罗斯无人机轨迹。对基辅的空袭，并未因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到访而停歇。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为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欧元的综合性支持计划，约10亿欧元用于军事援助，涵盖远程打击武器、作战无人机及卫星技术，另外约3.5亿欧元专门用于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冬季修复与重建。德乌两国会谈的核心成果是一份涵盖安全合作、联合生产和采购的系列协议。泽连斯基表示，双方签署了15项协议和文件，协议总额超过85亿欧元。在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冬季之际，德国总理到访基辅，标志着德乌关系已从单向援助转向一种战时共同生产的战略绑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4号突访乌克兰，并宣布提供新的援助。德国政坛对默茨此访不乏批评，俄罗斯方面有官员表示，

0: 前往乌克兰，并承诺再提供10多亿欧元德国纳税人的钱，举动实在令人费解。据彭博社五号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日前透露，印度正在俄乌冲突的调停努力中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并就航运安全、能源运输等问题与俄乌双方展开实质接触。苏杰生表示，近几个月，印度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呼吁层面，而是进一步参与斡旋。他补充说，各方讨论内容以黑海航运安全议题作为切入点，并延伸至能源运输以及避免互袭的可能机制。苏杰生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结束冲突的关键。印俄关系历经多年演变，如今合作范畴已涵盖能源、航太与双边贸易等领域。报道分析称，苏杰生此番表态表明，在多年对俄乌冲突持审慎态度之后，印方正转向更加积极的角色。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在当地时间四号晚出炉。由于没有参选的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在本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
1: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在所有参选候选人中位居首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作为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不过，两人对首轮投票结果的反应大不相同。
2: Com resultado em todas as regiões, no meu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já no primeiro turno, como os nossos trackings mostravam.
3: O resultado muitas vezes é inesperado, a gente nunca consegue tudo aquilo que a gente queria. Eu confesso para vocês que eu estava convencido que eu ia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primeiro turno.
1: 卢拉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竞选活动，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他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弗拉维奥则称，第一轮投票结果已表明巴西渴望变革。他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举行。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者将赢得本届大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四号公布的最新计票数据，茨维亚诺维奇、贝奇罗维奇与菲利波维奇目前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4: 据最新计票数据，在塞族共和国执政党独立社会民主联盟担任副主席的茨维亚诺维奇获得55.3%的选票，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奇罗维奇获得26.7%的选票，以及现任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获得14%的选票，分别在波黑主席团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据波黑选举法，波黑主席团由三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塞尔维亚族、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三人轮流担任主席团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责。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独立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多迪克四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独立社会民主联盟在本次大选中获得胜利。
5: Hvala vam za veliku pobjedu. Proglašavam da smo pobjedili. Za člana predsjedništva, za predsjednika Republike, da smo... Neočekivan visok rezultat i za samu stranku, tako da ćemo zajedno koalicijnim partnerima imati definitivno 2/3 u parlamentu Republike Srpske.
4: 来自波黑社会民主党的贝奇罗维奇同于四日晚向媒体宣布，在波黑主席团波什尼亚克族成员的竞选中取得领先，并接受支持者的祝贺。而在主席团克罗地亚族成员的竞选中领先的波黑克罗地亚

0: 亚民主联盟副主席菲利波维奇当晚也召开记者会，对支持者表示感谢。按照安排，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天内逐步录入剩余投票站、流动投票团队，以及通过邮件和外交领事使团收到的选票。最终的计票结果最迟将于11月20日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军方表示，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至1000公里。迪拜航空涉事副驾驶被指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军方已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宣布，伊朗和伊拉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要竞选对手以色列政治党主席埃森科特批评称，在一个体面正常运转的政府中发生类似迪拜航空的事件后，交通部长应当提交辞呈，既然他没有这样做，总理就应该立即解雇他。埃森科特并向选民承诺，自己的阵营将为以色列带来值得尊敬且负责任的领导，呼吁选民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选择一条正直的道路。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任何关心以色列安全的总理都会要求其交通部长给出交代。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则批评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国际航班进行的安全审查是虚假调查。埃森科特、贝内特和拉皮德都将迪拜航空事件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直接关联了起来，认为政府未能阻止这两起袭击以及拒绝调查和承担责任，反映了同样的领导层失败。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交通部长雷格夫和交通部忽略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关于飞往以色列的外籍航班安全的多次警告。另有报道称，最近几个月有3次此类警告递交给了雷格夫，但未采取任何行动。媒体还引述与入境航班安全工作相关的人士称，辛贝特曾建议将监督外籍航班安全的责任从交通部移交给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和民航局，但交通部依然反对这一举措，并忽视了辛贝特的警告。但雷格夫拒绝为此次安保疏漏承担责任，称对外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安全监管属于以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辛贝特的职权范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证实，一个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相关调查正由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执行，组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的成员。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哈马米于2014年获发学生签证，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学习，此后离开澳大利亚。哈马米的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但取消原因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由于他未注册课程，从而失去了获取学生签证的资格。联合反恐小组将审视他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对此置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之后，在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其领导团队包括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福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工作组与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称，期待与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称，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此类轻度干预的方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人工智能所谓失控的话题持续引发关注，有企业的人工智能代理先后被曝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相关网络，引发外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技术越界不等同于真正失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在技术创新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2: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号报道， OpenAI 确认今年6月，公司一款模型曾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套网络应用，并获取原本未公开的历史山火统计数据。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披露，一款处于内

0: 内部测试阶段的 OpenAI AI 代理未经授权进入政府医疗保险数据库。两起事件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的担忧，有专业人士分析指，谈失控或许为时尚早。
1: 真正的失控可能是它产生了独立于原来人类意志的一个目标函数，然后呢，通过它自己的各种的资源调用，这个带来了一些不可逆且不可控的一些后果。人类给 AI 发布指令的时候，其实是蕴含了相对应的动机，甚至底层价值观和文化情景。以及一些交际场景，还有这个工作深层的这个系统性协调的需求，而这些呢，可能在 AI 它的既有的经验和语料库里面是难以完全对齐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表面看起来是 AI 的这个失控，可能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这个非对齐才导致的一些后果。
0: 英国《卫报》8月底援引相关监测机构数据称，7月企业和个人举报的所谓 AI 失控事件超过300起，接近6月的2倍。9月中旬，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发文呼吁放慢前沿 AI 发展步伐，随后获得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XAI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人的响应。在技术安全与创新速度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专家认为，无论从微观企业商业竞争还是大国博弈角度，都很难等到技术完全成熟、安全机制全部完善后再谋发展。因此，在当下，尤其需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去平衡安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人类文明的一些技术伦理共识底线转化成为具体的约束条款，因为泛泛的去谈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是形不成对商业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一个具体的具象的约束的。
0: 陈端同时建议，在消费端等低风险应用场景，可以适度放宽技术应用，增加试错空间，并进一步完善风险分级分类，在技术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国庆黄金周前4日，累计94万人次内地客访港。台湾地方选举，蓝白在台中和高雄合作造势。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根据中国石油今天的消息，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已经突破2600万吨。
14: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镇泰伊井日前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沉睡约5亿年的岩芯，这是中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15: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1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

0: 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0: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中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中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全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热潮，各地文旅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3: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4: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3: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 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4号，也就是内地国庆黄金周的第四天，香港共录得超过119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内地旅客超过20万人次。4号当天，入境香港有超过68万人次，出境超过517000人次。整体最多人经过罗湖口岸入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而内地游客入境最多的是经过高铁西九龙口岸。当天一共有4万多人搭乘高铁入境香港，而整个国庆黄金周前四天，一共累计有将近94万人次的内地客入境香港。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天正式启用，院方表示将逐步增加诊症名额，并循序渐进启动各种服务。
5: 香港启德医院5号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1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350个诊症名额。早上8时许，陆续有市民抵达医院，医护人员在场提供指引及协助，并向市民派发口罩。有市民表示，往来医院的交通十分便利。
6: 由上车到落车咧，咁只系花咗13分钟。基本上佢落车嗰个站咧就喺启德医院呢一个第5座嚟嘅。咁所以我落咗车咧，过条马路咧就已经到大堂啦，咁啊好方便。
7: 連埋攞藥都係9:30到就搞掂啦，咁其實都好快，好暢順成個過程。
8: 我希望唔使再睇醫生，咁但係如果要嚟嘅話，咁啟德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好舒服嘅。
5: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張富炽表示，啟德醫院首日運作大致暢順。
9: 我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展咧，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大個醫院搬遷嘅計劃嚟嘅，所以咧我哋會採取一個循序漸進嘅方式啦。在今日咧，我哋開始咗我哋家庭醫學診所嘅服務。喺我哋運作暢順咗之後咧，喺10月26號咧，我哋會再增加我哋嘅專科門診嘅服務。到時外科啦、神經外科啦，同埋腫瘤科部分嘅舊症咧，都會喺我哋呢個地方嗰度咧開展佢哋嘅服務嘅。
5: 启德医院将逐步接收伊丽莎伯医院服务，部分专科门诊将于本月底分批转移至启德医院。至于启德医院的急症室，则预计在2028年启用。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目前已经有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充分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扩展业务。马时亨指出，今年6月与行政长官访问哈萨克斯坦后，当地宣布铁路公司将来港上市，对香港而言是首次也是好事。他又指出，当地主权基金旗下企业有兴趣来港利用香港金融中心及资本市场集资。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下一步贸发局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相信中亚国家有很大的潜力，未来会继续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示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10: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11: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10: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12: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3: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14: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10: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台湾将在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因曾主张毒品除罪化引发争议，国民党多位民意代表召开记者会，宣示坚决反毒的立场，并喊话沈柏阳公开认错。
15: 国民党民代们租下了一辆广告宣传车，即日起要在大街小巷游走，宣告台北市反毒保卫战正式开打。并且坚决反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的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给吸毒者的政策。
16: 请沈柏阳要体恤被毒害残害的青年学子、父母跟家人、无辜的路人，为他错误的主张认错。也请沈柏阳公开保证，他绝对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
15: 沈柏阳是他2014年发文质疑不该惩罚吸毒者。而应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和干净针头，但这样的主张被质疑是在美化毒品，给毒品除罪化，引发舆论反弹。
16: 如果一直传递他文章所说的吸毒除罪化的观念，以及呢毒品应该要等于药品，毒品只是药品这样的观念，会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市民朋友。
17: 毒品零容忍，那我们要请问沈柏阳，你现在把社区中心要喂毒给这个吸毒者来打毒品，这个就不是破功了吗？
15: 国民党民代们齐声谴责沈柏阳的毒品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不过沈柏阳表示，自己的主张遭到了断章取义、刻意抹黑，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凤凰卫视黄家陈科志强台报道。
2: 华为公司周一表示，已与高通达成一项范围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涵盖人工智能、5G 计算和网络技术。 华为在声明中表示，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

0: 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达成的首个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华为表示，交易完成之后，预计公司专利许可协议的总价值超过69亿美元。此外，华为还表示，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经实现盈利，这反映出多年来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取得了回报。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的贸易限制，华为购买先进芯片和关键软件的能力受到限制，促使华为加大研发投入。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在生命影像的长河之中，以 AI 科技之力赋能医者，依托全球领先的医疗影像通用基座大模型，推动医疗 AI 的临床落地与科研创新。德式科技值得信赖。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宣布，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桑切斯5号通过电视演讲表示，为了实现更多目标，其所在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需要更新并扩大民众支持。为推进更多改革，议会需要有更广泛的进步派多数席位的优势。桑切斯政府近期推出2项应对住房危机的法令，在众议院遭保守派、人民党、呼声党议员联手否决，引发民众针对住房危机的进一步抗议。但也有民调显示，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正处于落后地位，提前大选或将是一步险棋。民调也显示，未来很可能将由保守派、人民党和呼声党组成联合政府。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东京有多个市民团体在国会附近举行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参加者反对继续扩充军备、增加防卫开支，要求日本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
8: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当天中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在东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继续扩充军备，要求维持和平宪法原则，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参加者认为，日本近年持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部署，日美联合训练也在扩大。随着政府准备再次修订安保3文件，日本今后的防卫政策走向令人担忧。
9: 今の琉球湖で行われている訓練、日米の訓練なんかを見ていても、本当に戦争さながらの訓練が行われているし、今回安保3文書は軍事向上。日本の中の軍事産業に税金を投入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そのことは絶対許せ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0: その私たちの暮らしには一切税金を使って私たちの

0: 暮らしは良くならないのに、その軍拡のためにお金を使う、9兆円という額を使おうと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そのお金は私たちの税金なので、私たちの税金は私たちの暮らしのために使ってほしい。
1: 有关高市内阁农林水产大臣日前被曝光曾滥用职权削弱地方政府预算，现场也有民众表示他应该立即辞职。
2: 怒り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私自身はもう情けないと、これが日本の国会議員かと、まずどうしてもそう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ね。なんとももう情けないという、その上で一刻も早く農水大臣を辞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のが本音ですね。
1: 这次临时国会期间，安全保障政策将成为朝野党派讨论的重要议题。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三份安保文件修订，这些政策将涉及日本今后的防卫力、武器装备以及日美安保合作等多项领域。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据韩联社5号报道，韩军多支前沿部队被发现官兵持空枪执行巡防任务。报道引述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议员等多方面的消息指出，继韩国陆军第一军团日前被爆出不装填实弹执勤之后，韩国国防部对前沿部队枪械及弹药使用情况展开排查。经排查后发现，陆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执勤班官兵所持枪械也均未装填弹药。韩国国防部一名负责人表示，国防部将据此对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及其下辖军团给予警告处分，要求联合参谋本部采取整改措施。韩国陆军第一军团担负西部战线防务任务，今年7月被爆出擅自调整巡防作战方针，仅在枪械旁放置装有实弹的弹药箱备用，而不再实弹执勤，引发韩国舆论争议。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白家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应仓在临行前接受采访的画面于5号曝光，期间他坦言，中方官员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要求他们无条件清除诈骗，但各大家族妄图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
4: 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5: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但收效甚微。
6: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4: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5: 此后，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老挝巴特辽通讯社5号的报道，在当天举行的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上，沙伦塞贡马西被选举为老挝政府新任总理，宋塞西潘敦被选举为老挝国会新一任主席。巴特辽通讯社发布了沙伦塞和宋塞在会场的合影。官方资料显示，沙伦塞生于1968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常务副总理。宋塞生于1966年，此前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老挝政府总理。报道说，老挝第10届国会第2次常务会议于5号至21号在万象举行。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男团 Mirror 全体12位成员一同出席活动，宣布将于今年12月举行演唱会，庆祝成团8周年。Mirror 上一次合体举行演唱会已经是2024年1月，时隔近3年再度全员上阵，相信一众粉丝都十分期待。成员江涛受访时透露，他将会去不同地方学习不同的文化，包括歌唱技巧。而队长杨乐文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会充满惊喜。
8: 演唱會今次主題咧係 party 啊，大家一齊去開心咧。

0: 大家一起去一個很高漲的氣氛樣底下，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會相當之精彩，滿滿驚喜，滿滿期待。
1: 咁嚟緊亦都會去不同的地方去製作自己的歌咁樣，透露得咁多啫，嘅純粹係去不同的地方學習啲唔同的文化，即係一啲跳舞的文化又好，係咯，即係啲歌唱的技巧亦都有去學習下。
2: 香港藝人盧慧敏、林凯琳及邱彦统出席活动。卢慧敏参演的电影即将上映，她受访时透露电影有不少动作场面，而自己很喜欢射击，这次可以学以致用，感到很开心。另外，周日是卢慧敏33岁的生日，不知道她的生日愿望又是什么呢？
3: 愿望啊，其实都年年都是身体健康，大家开心快乐咁样。我自己的个人兴趣就是开唱啦。
4: 真的？
3: 即係我好像每次去旅行，我都會很喜歡去嗰啲射擊場咯，係啦。咁但係呢個就從來都冇試過用在工作上面嘅，咁所以嗰一次咧就終於可以用在拍攝上面，咁就好開心。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導，敬請留意。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7: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

0: 今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11月29号提前选举。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直接军事介入要求。冲绳议员向日本防相抗议驻日美军截杀事件。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宣布，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桑切斯5号通过电视演讲表示，为实现更多目标，其所在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需要更新并扩大民众支持。为推进更多改革，议会需要有更广泛的进步派多数席位优势。桑切斯政府近期推出2项应对住房危机的法令，在众议院遭保守派、人民党、呼声党议员联手否决，引发民众针对住房危机的进一步抗议。但也有民调显示，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正处于落后地位，提前大选或将是一步险棋。民调也显示，未来很可能将由保守派、人民党和呼声党组成联合政府。西班牙住房危机问题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和大规模抗议。来看本台西班牙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过去的一周，在马德里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太阳门广场大规模搭帐篷露宿抗议住房危机的情况愈演愈烈。起因是9月下旬，马德里市一位87岁的长者玛丽卡门从他以500欧元月租金租住了超过70年的公寓，因租约被法院判定无效且拒绝支付房东提出的市场价2650欧元月租金而被强制驱逐。尽管玛丽卡门通过法律行动和社会声援，近日与房东已签订了8年的新租约，租金不超过其收入的30%，也就是继续维持每月约500欧元。但此事引发西班牙社会，特别是无房产者的广泛共鸣。
2: Si una señora de 87 años que llevaba 70 años creo en su piso le pueden echar, nadie está salvo. No tenemos esperanza de tener casa en ningún momento, nadie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y nuestros padres tampoco tienen esperanza de que vayamos a salir de sus casas en.Que nos vayamos a independizar, que es que no podemos independizarnos, básicamente.
3: 像我身边这样在马德里市中心关键地带搭帐篷露宿街头，表达对西班牙现行住房政策不满的情况，正在西班牙多个城市持续蔓延。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也门局势方面，也门政府军正在曼德海峡周围与胡塞武装交战。天空新闻4号播出的画面显示，大批也门政府军人员出现在曼德海峡附近。报道称，胡塞武装人员也在附近活动。一名政府军指挥官对记者表示，与过往相比，当下的胡塞武装拥有更加先进的武器，包括无人机、俄制短号反坦克导弹、远程弹道导弹等。这些武器近期才被投入战斗，

0: 拉夫拒绝为此次安保疏漏承担责任，称对外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安全监管属于以情报和特勤局谋萨德以及新贝特的职权范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证实，一个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相关调查正由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执行，组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的成员。 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哈马米于2014年获发学生签证，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学习，此后离开澳大利亚。哈马米的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但取消原因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由于他未注册课程，从而失去了获取学生签证的资格。联合反恐小组将审视他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对此置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4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多个村庄遭到空袭或炮击。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曼苏里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现场发生多次猛烈爆炸、浓烟直冲半空。据报，以军前一天对黎南部5个村庄发动了空袭，还对另外12个村庄进行炮击。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侯拉镇一所学校设置并引爆了炸弹，还焚毁了部分房屋。 以方尚未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4号突访乌克兰，并宣布提供新的援助。德国政坛对默茨此访步伐批评，俄罗斯方面有官员表示，默茨此举无助于解决德国国内问题。
2: 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和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分别对默茨出访作出表态。德米特里耶夫嘲讽默茨是乌克兰的总理，并称默茨在乌摆拍作秀，无助于解决德国日益恶化的移民、好战倾向、能源、社会和经济危机，而这正是由默茨及其团队造成的。 他还称，在德国仅有10%的人认可默茨，其中部分人或许还有受虐倾向。魏德尔则称，在德国养老金和医保基金存在资金缺口，国家深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之际，默茨却在德国国庆期间前往乌克兰，并承诺再提供10多亿欧元德国纳税人的钱，举动实在令人费解。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发生之后，引发冲绳当地不满。多名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5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向防卫大臣提出抗议，要求美方拿出具体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3: 周一，多名来自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往日本防卫省，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再次向美方严正交涉，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并重新探讨如何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一、沖縄県民の強い怒りを踏まえ、米側に対し改めて厳重に抗議すること。一つ、事件の全容解明に向け、米側に対し。
4: 日本側捜査機関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強く求めること。这些议员提交的文書指出，过去每次发生美军人员案件后，日方多次要求美方整顿军纪，但类似案件仍然发生。议员要求美方重新探讨现有措施是否有效，尽快提出具体、具有实际效果的防范措施。全く20年以上成果が出ていない。このことは、やはり日米同盟の根幹にも関わる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でありますので。
5: ぜひとも、お呼び大臣の方から引き続きですね、米軍に強く申し入れ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6: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回应表示，已经直接向美方表达强烈愤怒，要求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彻底整顿军纪。
5: 言語道断であり、強い憤りを覚えると伝えました。そして今皆さんがお話しされたと同じようにですね、捜査に対する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抗議粛清、そして再発防止策、これを徹底するように。
1: 我们也向我们的強烈抗議。凤凰卫视李淼擅题正盛，日本东京报道。亚太股市普遍走强，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低于市场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日本股市高开高走，日经指数盘中一度突破7万点，中场收高超过2%。 盘面上，航运、矿业和保险板块上

0: 涨，软银股价收高接近3%，迅销更攀升超过4%。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946点，升1,637点，升幅2.4%。台湾股市今天再创收盘新高，电子股集体上扬，台积电收高3%，刷新收盘纪录新高，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9,712点，升1,236点，升幅2.55%。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并重上24,000点大关，缺乏北水流入。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在平盘附近争持。尾盘短线拉升，中场微升至日高收盘。蓝筹股升跌各占一半，地产和金融股下跌，但科技股走升，支撑大盘。AI 和芯片股涨势强劲，智普攀升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0.28%，主板成交981亿港元。金融市场上周因为债券市场风暴再次卷起而陷入大幅震荡局面，但黄金价格相对较为平稳。分析认为，金价稳得有道理。
1: 全球金融市场现在面对的问题，黄金一样要面对。像油价攀升、推升通胀、加息阴霾更加浓重、美元转强以及国债收益率急升等等，作为不附带收益率的商品，在国债收益率攀升的背景下，黄金往往成为了投资者的弃子。但金价经过年初时的急升并屡创历史新高后，即使六月从高位累跌超过20%，正式步入技术性熊市，但在七月的低位仍然守住了4,000美元关口，稳住了去年强劲升幅的大半。而且近月债券市场风高浪急，金价的波动相对平稳得多。有分析师认为，金价的相对平稳反映从2022年后开始出现的所谓需求溢价，较很多人预计的更能持久。NPS 贵金属艺术制品集团的金属策略师希尔斯计算的贬值铝去美元化溢价，就是实际金价减去模型反映的价格，由2022年的大约每盎司120美元上升至近几年的均值大约1,000多美元。而在今年一月金价破顶时期，溢价升至3,000美元，现在即使回落至大约840美元，仍然高出2022年以前多达6倍，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对冲需求，以及央行去美元化提速带来的需求，超越基本面因素带来的升幅，也导致金价走势与过往背道而驰，不经常因为美元强势或国债收益率攀升而下跌。其中一个重要支撑因素是中国央行接连增持黄金储备。今年前8个月，中国累计进口1,077吨黄金，全年总进口量有望创出11年新高，部分是央行增持黄金。8月的增幅更是接近3年最高，而且连续增持的月数已达22个月。除了中国，不少国家也在积极去美元化改持黄金，例如波兰今年的增持幅度超过了去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也在等待紧缩货币政策周期的结束，预先部署吸纳黄金，推动近期黄金 ETF 持有量处于接近历史最高峰。所以即使近日汇丰银行下修金价今年的均价预测至不足4,500美元，但仍然稳定地高于4,000美元关口。同时，摩通、美银、麦格理和渣打等多家银行仍然预计金价会在4,300至4,600美元的区间，花旗和德银等银行仍然预计金价会在5,000美元或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港府表示，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你情我愿。国民党立委要求沈博阳就毒品政策公开道歉。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入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正安排在合适场景使用，同时都要双方你情我愿。
4: 边啲场景可能系咧系能够最好嘅，梗系用嘅人民币可能量大啲添啦。咁变咗就系话一次过，我哋可以咧系比较直接嘅。係用到我哋手上人民幣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都要你情我願嚇，即係收方肯收嚇。咁頭先佢所講嗰啲咧，包括例如話係基建嚇，如果係牽涉到一啲內地嘅採購啊，亦都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嘅，例如話係東江水啊，咁佢嗰個嘅提供方係內地，亦都包括以前已經做緊嘅一啲培訓機構喺內地已經提供緊俾我哋公務員做培訓嘅話，我覺得呢啲就係好順理成章嘅。
0: 另外，施政报告提到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到港金结算的仓库。许正宇表示，现实港金结算仍未运作，但黄金仓储已经试行运营，为日后落实措施做准备。他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如何参与，市场对港金结算反应正面。他表示，政府全资拥有的机管局正扩建储存库，积极推进扩容至1000吨储存量的目标。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目前已经有约100来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充分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扩展业务。马时亨指出，今年6月与行政长官访问哈萨克斯坦后，当地宣布铁路公司将来港上市，对香港而言是首次也是好事。他又指出，当地主权基金旗下企业有兴趣来港利用香港金融中心及资本市场集资。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公处，下一步贸发局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相信中亚国家有很大的潜力，未来会继续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华为公司周一表示，已与高通达成一项范围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涵盖人工智能、5G 计算和网络技术。华为在声明中表示，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达成的首个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华为表示，交易完成之后，预计公司专利许可协议的总价值超过69亿美元。此外，华为还表示，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经实现盈利，这反映出多年来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取得了回报。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的贸易限制，华为购买先进芯片和关键软件的能力受到限制，促使华为加大研发投入。台湾将在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因主张毒品除罪化引发争议，国民党多位民意代表召开记者会，宣示坚决反毒立场，并喊话沈柏阳公开认错。
5: 国民党民代们租下了一辆广告宣传车，即日起要在大街小巷游走，宣告台北市反毒保卫战正式开打。 并且坚决反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提出。

0: 的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给吸毒者的政策。请沈柏洋要体恤被毒害残害的青年学子、父母跟家人、无辜的路人为他错误的主张认错，也请沈柏洋公开保证他绝对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沈柏洋是在2014年发文质疑不该惩罚吸毒者。 而应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和干净针头，但这样的主张被质疑是在美化毒品，给毒品除罪化，引发舆论反弹。
1: 如果一直传递他文章所说的吸毒除罪化的观念，以及呢毒品应该要等于药品，毒品只是药品这样的观念，会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市民朋友。
0: 毒品零容忍，那我们要请沈柏洋，你现在把社区中心要喂毒，给这个吸毒者来打毒品，这个就不是破功了吗？国民党民代们齐声谴责沈柏洋的毒品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不过沈柏洋表示，自己的主张遭到了断章取义，刻意抹黑，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2: 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独家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 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要维持美国在全球 AI 的领先地位。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美国 AI 对中国的优势缩到历来最小。财长贝森特表示，中国的 AI 模型已经达到美国超过八成的水平。英国打算学习欧盟向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我们要谈谈现在啊，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了。上个星期五，中国官媒《玉渊谈天》曾经表示，中美十一月将就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再次对话，当中的核心包括了要建立模型失控等风险事件的通报机制。而美国在周末的时候也就 AI 的相关问题有一些机构的组建，同时也不同的一些声音出来，比如说白宫要成立全新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小组。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首先在三号报道说，美国白宫要成立全新的人工智能特别工作小组，要在120天之内提交报告，全面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而特朗普总统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兼任人工智能沙皇，并且会设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到了四号这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和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还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说，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经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他说，工作组跟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也说，期待跟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够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而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就说，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早前在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这类轻度干预的模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发展人工智能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引述了一项研究，模拟 AI 对美国债务的影响，也就是即使 AI 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050年，这时候呢，美国政府的债务仍然远高于现在。风险在于税收持续落后于支出， AI 甚至可能会扩大而不是缩窄预算赤字。文章说，问题之一是 AI 可能在政府征收较轻的轻税的领域呢，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在税收征收比较重的领域是摧毁价值的。怎么办呢？应对的方法就是减慢采用 AI。 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目前看起来，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会急速并且去保持他们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其实呢，从目前全球 AI 领域看起来，中国跟美国一定是一个领先的，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要寻求跟中国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关于 AI 风险的问题。贝森特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要建立通报机制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北京应该会同意，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美期间，他曾经跟中国副总理和

0: 立峰谈到这个事情，也讲到了 AI 代理不受控制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到9成左右。被问到对 AI 的最大忧虑时，他重申美国不能失去在 AI 领先中国的地位，否则情况会截然不同。 彭博资讯最新的报道说，随着 DeepSeek 等取得进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急剧缩减到历来最小，对美国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威胁。根据彭博资讯的报告说 ，DeepSeek 在9月发布了 V4.1 Flash 之后，中国顶级模型在基准测试当中，仅仅落后美国竞争对手3%，这个差距低于5月时的9%，以及今年稍早的15%。可以看到中国的进展是特别快的。还有，有报道说呢，中国的模型现在呢，因为性价比很高，成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用 的一个模型来源，所以美国现在是边指控边放行。来自于洪泽凯的文章分析说，美国叙事大厂云服务商要争取回报，就要倚重中国开源模型，这是必然的趋势。OpenAI 边指控中国企业蒸馏它的技术，但便在旗下 Codex 企业的渠道呢引入 Kimi3。还有个最新的报道是，华为跟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也是中国的企业跟美国的企业在最新有关领域的合作。喂。
1: 就这次呢，特朗普是前段时间一直说这个监管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在白宫这边成立了这个叫超级智能的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来负责，而且直接向威尔斯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本人来负责。但基本上就是说呢，美国不得不要加强监管。 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AI就是尤其是这两家OpenAI 和 Anthropic， 它在实验室里边所做的那些模型，很可能真的会威胁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进而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所以从 OpenAI 那边出来的人，他不断警告，这个公司的文化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安全事故。现在还有消息说，一家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Open 就这个。 人工智能的实验室，他的人还向这个宗教人士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像宗教这样有情绪的，说要呼吁这个教宗这边把它列为某种宗教的一个实体，结果被教廷这边果断的给拒绝。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某些这个美国大企业的科研人员，他在精神上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你再放任他继续去做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工作组里边有一个成员，就是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在过去一段时间，联邦贸易委员会突然跳出来说，告诉这两家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要呢加强自己的安全方面的防范。所以呢，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说120天嘛。 等到下一任国会的时候，如果民主党掌控了其中一个院，他就会在立法方面会推进这个相关的事情。谢谢
0: 欧辉。对 AI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影响，其实越来越扩大的同时，对于央行的挑战也很大。都知道 AI 也许可以促进经济，那么在这个促进经济当中，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明确地提出来。 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时必须会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了日本央行在内。他说 ，AI 普及可能对生产力跟劳动市场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且改变产出缺口、金融环境等货币政策判断的核心变数。 他说 ，AI 构成庞大的正向需求冲击，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形成了上行压力。供给面则可能透过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存量积累，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央行将持续检视经济和金融指标，全面掌握有关采用 AI 的影响。金融市场方面，他认为 AI 题材推升了股价，使整体金融环境更加宽松。但如果企业获利没有相应增长，股市可能会存在回调的风险。而韩国的金融业出现了各 体资料外泄的情况 ，AI 可能是帮凶。韩国5大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之前相继遭到黑客疑似利用 AI 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进行攻击，导致信息外泄。韩国总统府4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彻查，采取应对措施。 长期坚定看好 AI 的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罕见地发出。

0: 除了警告说，随着 AI 能力指数级的增长，超级智能一旦落入错误之手，可能相当危险。各国必须要加强合作应对风险。他说，人类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再让国与国之间相互对抗，因为强大 AI 模型所构成的威胁，远比人类内部冲突更为严峻。还有。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业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深切担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负责 AI 安全的工程师戴维·鲁宾逊，当地时间3号写了篇文章，宣布辞职，并且批评 OpenAI 内部风险意识严重不足，成为又一位因为跟公司安全理念不合离职的前沿研究人员。他警告说 ，AI 的试错时代已经过去，呼吁业界要迅速行动。 仿效核工业跟核工业，严格设置多重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灾难发生。 中国 AI 大模型的能力快速的进步，缩小了跟美国的距离。而对于中国来说，以人工智能为支撑所带来的新兴三样，还有六张大网等等，都是中国质量高、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 首先看的是，在国庆假期期间，DeepSeek-Harness 还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强化插件化和跨平台能力，加入了实验性的 Cloud Code Mode 兼容层，意味着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旗下 Cloud Code 开发的部分扩展功能，理论上可以经对适配之后，在 DeepSeek-Harness 的框架里面运行。他们90后的负责人说，希望做出让世界 AI 巨头跟进的创新。而基于从以 AI 为支撑的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向优，除了以前我们谈到的新三样之外，现在有新兴三样，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新型工制造业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今年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而中国也正在编织6张超级大网。媒体报道说，在这个国庆节，上亿人在路上，但你可能不知道，6张看不见的网正悄悄托举着你的旅程，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看一下这6张网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是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第二个是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走得稳。算力网就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就是从6G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第五个是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
1: 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气流的最后一公里，我会对此有分析。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第四季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还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这个数据这组数据提出来，新兴三样和这个六张网，它有这个新的动能，那确实是有新的动能，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新的动能呢，是不足以拉动。 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都不足以拉动，因为呢，它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增量部分，就是在存量部分如何做更多的文章。那么除了投资以外，在消费部分，可能还得有新的一些政策出来。新的政策我是一直不赞同发什么消费券啊，直接给现金。但是我们说，一旦我们想明白，消费是拉动的主力，它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方式来推进这个消费的增长。
0: 谢谢文慧，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

0: 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上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讨论了很多的话题，当中由美国主导设置的一些议题都很有争议。那么针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达成共识，北京有回应。G20 的多个议题没有达成共识，北京说秉持开放合作。G20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举行。中国商务部说，这次G20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定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共识。商务表示，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中国愿意对各议题保持开放合作。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代表格里尔还没有就此打住，他10月1号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方一直在研讨的应对中国等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反制措施，在几个星期之内会予以公布。他说，美国不打算默默接受产能过剩产品，并明确表示，美国目前以不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加征的大部分关税会保留。他也电动车销售为例，说中国国内存在被称作内卷的过度竞争，根源就是产能过剩。而英国据说现在要仿效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45%的关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大臣雷诺兹表示，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可能关税方案，因为担忧中国制造商的汽车会倾销英国。报道又说，欧盟早前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在关税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可能被排除在欧洲制造之外。欧盟官员担心，英国可能成为中国出口商品进入欧洲的后门。但是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继续跟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做法既符合这个行业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上半年的新车销量，汽油车的销售占比第一次跌破了50%，也就是新能源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纯电动汽车市场，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汽车处在领先的地位。而日本方面，擅长内燃机技术的日本车企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我们从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最厉害就是丰田汽车，他们也要转型去做 EV， 但是呢，他们新一代 EV 的零部件多来自中国，这对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来说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而日本企业接连都订单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本土零件厂商具备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为了缩小跟中国汽车之间的价格差距，丰田自己也不得不采用中国本地制造商。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汽车能够这样子扩大全球的销售和影响力，不是因为所谓的过剩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和品质，还有一些企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中国的相关汽车配套。那么日本股市在星期一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盘中曾经一度到了70000点的上方，距离今年年中的收盘高位呢还有3.3%左右的距离。但日本最大商社的负责人说，日本股市的牛市有调整的风险。由于美国加息压力缓解，提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日本在星期一股市一度重返70000点上方，收盘的时候69946点，升2.4%，创下7月以来的新高。AI 相关股份领涨，但是其他的股份将近一半是走低的。台湾股市大涨2.55%，突破49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也是因为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台积电大涨3%。

0: 破顶，带动大盘攀升。日本三菱商事执行长中西胜也说，日本股市的牛市面临风险，说随着市场担心债券收益率可能冲击股市，企业必须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否则债券变得更具吸引力，日本企业界必须为投资者付出更多努力，否则这一轮创纪录的股市繁荣可能会因此脱轨。他的警告正是日经225指数在18个月之内翻了一番的时候，而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一曾经触及4.23%的历史新高，短期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2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下跌1.5个基点到1.9%，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2个基点到3.08%。上个星期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首相预计将承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意外发展做出灵活应对，所以呢，市场正在关注高市有什么样的言论会出来。日元对美元在157-158之间，美元汇价曾经高见102.53，人民币离岸价在6.70的水平，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到了6.7050附近。沪深跟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一反复靠稳，冲上24000点大关。由于缺乏北水流入，大盘缺乏能量，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之后，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AI 跟芯片股涨势强劲，智普攀升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24040点，升0.28%，国企指数升0.26%，科技股指数升0.62%，主板成交980亿港元，只有980亿港元，明显缺乏北水过来。在香港的新股认购方面，9月份的新股认购遇冷，将近60%是破底的。从香港今年 IPO 呢，本来是特别热的，但是9月以来降温。上个月12只挂牌新股的公开发售认购人数平均只有6.3万人，是今年最低的。当中只有2只新股吸引超过10万人认购，部分新股公开发售超额倍数更低见个位数，第一天破底的比率升到年内最高水平。分析指，投资者只是更精挑细选，更着重定价和质素，但第四季度还有不少大型项目登场。如果定价可以配合，而且港股回暖，新股市场有望转好，也就是上市热潮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会最后来谈谈的是欧洲方面啊，现在呢，欧盟逼英国要跟他们一致行动，对中国像是汽车的进口展开关税的征收。荣惠认为，其实仔细看看，整个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已经转变了，
1: 就是在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以后，欧盟是和中国要展开这个所谓贸易谈判，而这个谈判的这个之前，欧盟是要求不是欧盟成员已经脱欧的英国，说呢你也得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因为目前为止呢英国是不限的，而且呢那个销量第一的居然是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里头，这是在发达国市场当中唯一一个排第一的这个品牌，而且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那边是越来越普及，大家用的越来越喜欢。那么欧盟给英国的压力的这个理由是，英国有一些东西它享受所谓欧洲制造的优惠，如果说你不堵住中国电动车，那你这个英国欧洲制造优惠你就享受不了了，所以英国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英国它又得考虑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说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呢？就是刚才有个数据非常关键，就是现在全世界销售的燃油车低于了50%，那就变了。所以这个事是谁造成的呢？应该说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啊。本来在拜登时期是要强力的推进这个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啊，他原来还设了很多目标，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推翻了。推翻之后呢，像在美国本土市场，美国两大这个汽车公司就把自己的电动车就做了撇账的处理，一下就损失很多钱。但是为什么说败又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于说给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油实在太贵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柴油的危机也没有解决，所以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就出现围绕柴油的价格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几百万蓝领的喜欢。

0: 湾开这个皮卡的，还有，在其他地方，工程制造啊、工具上面用这个柴油车的，都是原来 MAGA 的支持者为主。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也很反感特朗普搞这一套对伊朗的战争。所以，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3月份到现在已经是超过半年时间，那就出现了这个油价高涨，而且呢，很多地方不单是油价高涨，像东南亚地方突然还出现汽油短缺，要排队。这个时候，大家发现，电动车是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和补贴最大的市场，最大电动车市场就是中国，它的销售已经是，有几个月是下来的，现在同比又上升。美国那边呢，最补贴最大，但是它已经取消补贴了，但是就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上的非常快，欧洲是上的数量最快的，虽然它比例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像其他。没有太多本土汽车生产的，比如说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有呢这个东南亚一部分南美洲的国家，电动车、新能源车上的非常快，包括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这个厂都卖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那全世界的汽车销售的底层逻辑是变了，大家倾向于用新能源车，包括这个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是以电为主的。一旦以后，比如说 AI 真的是，再进一步发展，电网进一步发展，那个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可能会更快。包括像咱们这次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还是长途开车，如果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会省事省很多事情，就晚上开车也不用担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变了，欧盟还搞那一套，很可能最后它会和消费者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抵触的方向。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2: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3: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1: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4: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1: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5: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1: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6: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1: 现实负债无数。
7: ป้าป้า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8: 40
1: 从来不被看好。
6: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1: 但从来不被打倒。
6: 我报了啦。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也门清政府武装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布地区，马上进入突发事件直播。也门政府军五号表示，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道要道曼德海峡。而沙特主导的联军则说，正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100架战斗机参与了行动，并袭击了324个高价值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在持续。Sky News 天空新闻四号播出的画面显示，有大批也门政府军人员出现在曼德海峡附近。报道表示，胡塞武装人员也在附近展开活动。一名政府军指挥官对记者表示，与过往相比，当下的胡塞武装拥有更加先进的武器，包括无人机、俄制短号反坦克导弹、远程弹道导弹等。这些武器近期才被投入战斗，政府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而路透社在五号报道说，也门政府军袭击了位于祖巴卜地区能够俯瞰曼德海峡的胡塞武装阵地，并控制了大片地区。报道还称，清政府的南方巨人旅部队表示，其首批部队已经抵达曼德海峡。也门清政府武装重新夺回战略要地，这对整个伊朗局势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杨主你好。
0: 对这样一个突发消息啊，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回应？那胡塞失去了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对伊朗的战局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1: 好的，杨叔，目前呢，伊朗呢并没有对最新的局势做出回应啊。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已经强调，伊朗呢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也门问题，并且呢愿意提供协助。而且呢，此前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还告诉了巴基斯坦的外长，那么说如果在麦加协议方面，如果希望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伊朗愿意与胡塞武装进行接触。同时呢，伊朗也强烈的否定，那么胡塞武装呢是听从伊朗的指挥，那伊朗呢不能为他们做决定。那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媒体呢就目前的也门胡塞武装的和这个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的这样一个冲突是不太做报道的，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比较低调，希望尽量的与目前的局势拉开距离。现在呢还不能确定，就是也门政府军已经控制了整个曼德海峡，但是呢，这场局势之外呢，不仅是也门内部的冲突，同时它也席卷整个地区，尤其是美国和伊朗。那其实呢，两方呢都在关注着当前的红海局势。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失去了阵地，那曼德海峡得到了这个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控制当中，那对伊朗来说是重大打击，因为呢也就意味着伊朗不能进行双海峡的博弈。那伊朗此前呢对美国呢就警告说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的封锁，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双海峡都会遭到封锁，那将会给全球经济和油价带来打击。但是呢，如果曼德海峡陷入了沙特的控制当中，那对于伊朗来说就失去了这样一个筹码。另外一方面呢，那对于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当中呢，也会出现

0: 伊朗失去了当前的杠杆之一的一个劣势，所以呢，这场的局势呢，不仅是限于也门或在红海局势，甚至它整个波及的地区。同时，今天的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也发表声明，警告警告敌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这场战争呢将席卷所有人。所以呢，目前伊朗呢，一方面是高度警惕，对方会对伊朗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让目前的局势降温。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官员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还有陆军参谋长穆迪尔率团抵达沙特参与会谈。另外，外界媒体形容，这次会议是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定以来，就如何将集体威慑与防务合作机制实体化运作面临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因为在会晤的前一天，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刚刚宣布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界预料沙特将在会上就打击胡塞武装寻求支持。好，中东局势再次出现了突变，也门清政府武装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做点评。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想问问您，觉得这次清政府武装为什么能够成功夺回祖巴布地区，这代表了什么？以及在整个战局当中，这样的一个战果对当前的冲突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啊，我们必须看到9月11日，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包括祖巴布地区、包括穆哈岗、祖巴布地区以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心主航道的毗陵岛啊这一系列地区之后啊，实际上在祖巴布地区呢一直存在着战斗。大家看一下地图就可以了解到，祖巴布这个地区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其实就是曼德海峡，隔着曼德海峡和毗陵岛相望，也就是说，它的位置和毗陵岛之间大概就是5、6公里的距离。如果祖巴布地区被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再加上毗陵岛，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就有了绝对的控制权。所以9月11号以来，围绕祖巴布这样的战略要地啊，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在争夺它是一再争夺。当然10月5号就是今天呢，传来消息说政府军呢已经夺回了祖巴布地区当然现在这个消息啊，还不是非常确切。从刚才的小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祖巴布地区呢还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兵源就是双方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仍然在争夺，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看来在祖巴布地区呢，政府军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怎么看这个进展呢？我认为，政府军如果说像现在消息所言，已经夺回了祖巴布地区，这意味着政府军取得了一次比较重要的战术性的胜利，因为夺回祖巴布地区才有可能重新把胡塞武装，试图完全控制曼德海峡打破，当然光这个控制这个夺回这个祖巴布地区呢，还不能有效的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威胁。我觉得从现在情况看，之所以政府军在今天能取得这样一个进展啊，我觉得取决于两点，一个呢，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明显的加大了空中的支援，大家知道9月11号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势如破竹的南下，就显得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空中支援，就是空中对地面的支援是明显不够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在政府军遭到一系列这个挫折之后啊，在各方面的调解下，政府军内部呢

0: 我觉得下有待于观察，好吧？
1: 好，您刚刚也说到这次战果的取胜啊，离不开沙特的大力支援啊。那现在我想问您怎么看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的力量对比，以及您认为也门政府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稳守住这个战果？胡塞武装接下来有可能出哪些招呢？
0: 我认为是这样。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力量对比来看，我认为互有优劣。也门政府军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也门政府军的优势在于军费充足、武装精良。从这个兵源上来讲，应该说是人数也是压倒胡塞武装的。这是也门政府军的优势的地方，它的劣势在于什么呢？它的劣势在于一盘散沙啊，它并不是一支统一的武装。也门政府军内部啊，四分五裂啊，它有南部的，就是刚才讲的巨人旅，南方四省的啊，他们的力量，南方四省其实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它有也门政府军内部，就是原总统萨利赫。他的亲侄子领导的原有的萨利赫的那个政府军武装，那么同时他有阿联酋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武装，也有。

0: 关系密切，同时与沙特等海湾国家保持沟通，仍可能在推动政治接触方面发挥作用。同样，美国目前希望避免在也门开启新的军事战线，同时防止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恶化。而随着红海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问题相互影响，如何处理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的关系，也正在成为海湾国家重新思考地区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这节也门政府军夺回祖巴卜地区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再关注其他消息，再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欢迎回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5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戴塞罗斯、黑格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开创性的发现。再来看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5号宣布，将于10月29号提前大选。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接近一年。
1: 桑切斯5日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Tras informar como corresponde al jefe del Estado, he decidido convocar un consejo de ministros y ministras extraordinario esta misma mañana para disolver las Cortes Generales y convocar unas elecciones generales que se celebrarán el domingo 29 de noviembre de acuerdo a los plazos que establece la ley.
1: 日前，桑切斯政府推出两项应对住房危机的法令，旨在减少强制驱逐并遏制房地产投机，但法令在众议院遭保守派人民党、呼声党议员联手否决，引发民众针对住房危机的进一步抗议。桑切斯表示，为实现更多目标，其所在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需要更新并扩大民众支持，为推进更多改革，议会需要有更广泛的进步派多数席位优势。但有民调显示，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正处于落后地位，提前大选或将是一步险棋。民调也显示，未来很可能将由保守派人民党和呼声党组成联合政府。西班牙近年政坛出现党派碎片化趋势，两大传统政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轮流执政的格局逐渐瓦解，小党派纷纷崛起，导致频繁大选与阻隔僵局。在2023年的大选中，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但未能成功阻隔；第二大党工人社会党通过与地方政党达成妥协条件而获得支持，最终桑切斯成功连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司法办公室在5号表示，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弟弟安德鲁的律师团已经入禀伦敦高等法院，要求审查针对安德鲁的搜查令的合法性。英国高等法院将于本月8号就此事举行不公开听证。负责执行这一搜查令的泰晤士河警方5号证实，正在参与搜查令有关的法律程序。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披露的解密文件显示，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与已故美国富商性犯罪者爱泼斯坦交往密切，并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向爱泼斯坦提供了涉及英国政府在经济以及贸易方面的敏感信息。今年2月份，英国警方以涉嫌公职人员不当行为为由逮捕了安德鲁，并对其住所展开突击搜查。在被警方羁押大约12个小时之后，安德鲁被释放，但至今依然处于被调查的状态。随着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多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今天内地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并延长夜间运行时长。公路方面，返程客流呈现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预计当天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份。而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的问题，部分航线提供预约购票服务，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好，再把焦点转回香港。香港的万圣节音乐嘉年华将于30号开始，一连3天在湾仔的海滨广场举行，主办方估计总入场人次可达2万人。
3: 每逢万圣节，香港的兰桂坊狂欢夜都吸引无数海内外旅客，而今年香港庆祝万圣节的活动更加丰富。香港第二届万圣节音乐嘉年华将于30号起一连3日在湾仔海滨活动空间举行，演出阵容包括国际电音巨星、港韩人气团体及本地人气歌手等。 活动还设有东西方惊悚文化结合的沉浸式鬼屋迷宫、超人气巨型 IP 打卡装置等，又有适合全家同乐的摊位游戏及美食区，为市民游客打造万圣节户外音乐游乐园。主办方表示，在节日举办大型盛事活动，为香港打造标志性特色主题活动的形象定位。
4: 上年我哋做咗十日嘅，咁我哋加埋咧差唔多 attract 咗差唔多60,000人嚟。咁今年咧我哋就做一个礼拜，净系做三日，咁我哋都 expect 应该都有20,000至25,000人人次咁样咯，系啦。咁其实上年个 ratio 咧有20%咧系外国嘅，咁可能有15%至18% 就系中国国外嘅。然後其他就是本地的遊客咁樣咯。咁今年我哋其實係想再多啲遊客嚟參與我哋 Spooky。
3: 他又表示，音樂節以賽博朋克風格融合香港在地街頭文化，為旅客帶來沉浸式體驗。
4: 我覺得喺AI 呢個年代咧 ，experience business 係未來嘅趨勢咯，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想離開屋企，出去感受一下同人嘅相處啊，或者體會一下啲現場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一啲音樂節嘅體驗對大家嚟講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特別萬聖節，我覺得香港咁多年嚟都一路都係爛鬼方啦。咁我覺得今年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將萬聖節帶出去其他地方咁樣。
3: 除了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每年的万圣节主题活动，旅游发展局今年更首度举办大型香港万圣月，打造全程变装盛会，由17号起一连三个星期六在全港五大热点，包括中环、兰桂坊、喜德体育园、旺角及尖沙咀同步举行街头派对，让节日气氛蔓延整个香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冤家再起纷争，印度边防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两名越境巴基斯坦人员，巴方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印度则驳斥称两名越境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两国各执一词互相指责。三号两国互相召见对方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这起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将如何影响本就复杂的印巴关系？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因为贸易协议也出现波折，而美国又和巴基斯坦走近，这一连串动作对印度来说意味着什么？俄外交部三号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印媒报道，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0,000名印度技术工人，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俄印关系的走向又透露了哪些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
0: 钱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印巴边境的枪击事件。有关于印度边防人员在印巴边境地区打死2名巴基斯坦人员一事，现在印巴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巴方是说3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仅越过了边境驻几步，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枪杀，造成2死1伤。那印方则说当时呢是发出了多次警告，3人无视警告，因此开枪的，还说这是巴方有意进行的跨境渗透。那对于这次事件以及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2: 10月2号的这个枪击事件呢，其实再次呢，就是印巴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中立第三方呢，其实现在很难呢这个做出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印巴边界呢，我们讲印巴边界呢，有一部分呢是叫克什米尔实控线，啊，这个呢是常年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摩擦呀，这个枪击事件也是屡屡发生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印巴这个国际边界，就这次的这个像旁遮普啊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叫这个旁遮普省，印度叫旁遮普邦，其实在这个国际边界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双方呢其实现在都在呢，都是在强化自己的这个舆论叙事，可以说呢，这个巴方呢是强调呢，这个是手无寸铁。而且你没有预警，而且是过度的武力，啊，就是说这样枪杀平民。那印方呢，其实把这个事儿呢，又跟那个长期印方对印度的对这个巴基斯坦的指责，所谓的这个边界贩毒啊，这个跨境渗透啊，这个相挂钩。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到放在这个印巴关系啊，可以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呢，这也是印巴这个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呢，这高度紧绷的这样一个这个集中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知道印巴两国呢本身呢都是拥核的这个核背景的大国，在这个当前呢这个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如此紧绷的这个背景下，这个双方呢这个发生这个时候，而且双方都是通过互招对方的这个驻自己国家的最高外交官，因为我们知道关系不好他们连大使都没有了，现在只是代办，这个就表明了这个可以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不相让的。那这个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呢让这个可以说是让边境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有限的这个可以说对话管控的措施呢可以进一步的陷入停滞，而且呢在这个核威慑这个背景下呢，双方的这种紧张这个行动呢确实呢让这个南亚局势呢又增添了这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0: 再来关注现在的这个外交层面，两国已经互相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那有分析说，去年空战以后，印巴两国就一直处于紧张对峙。您怎么来看两国目前的关系，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呢？
2: 那印巴空战以来的双方关系呢，我们看到呢，这可以说是叫外交口水战，与这个军事对峙呢也是相互交织的。与此同时呢，这可以说是关于水资源问题啊，就是说包括呢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包括双方这个关闭各自的这个领空这个问题，确实呢让这个关系呢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印巴这个互信啊，进一步的陷入最低点，荡然无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国际社会呢其实也很担忧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国家，而且两个又是邻国，可以说两国如果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事件啊，尤其是发生了这个核冲突的话，连这个预警的时间都非常低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呢，这个南亚的印巴之间的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也是公认的全球的这个六大火药桶之一。但是呢，你如果讲呢这个印巴之间呢发生大规模冲突呢，目前看呢，至少目前呢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社会呢，其实呢各个国家国际社会包括呢联合国包括各大国都是反对印巴之间发生这个冲突的如果呢这个局势呢有所这个升高的话，各国呢都会尽自己所能呢也予以这个斡旋降温。
0: 那么回顾去年印巴空战留下的一个战略后果来看，有分析说去年的印巴空战，印度不但没有获得伊边岛的军事胜利，反倒成为了军事上付出代价更高的一方。那既没有达到战略威慑的效果，还损害了印度作为南亚稳定器的形象。您怎么来分析呢？
2: 如果是站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确实呢这个印度呢这个去年包括呢这些动作呢，确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打破了印度的长期以来呢就是说在南亚其实一直想打造的这个印度呢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一个叙事体系。那我首先看到第一个呢，其实呢印度的当时呢去年呢本身要通过这个空战啊，包括呢边境的这个边境的这些这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他想复制呢，就是说此前对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通过跨境空袭，这个可以说展现自己的这个威慑态势，想复制这个。但是事实看到呢，其实印度呢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呢，其实在这个可以说军事行动中呢，还是呢比巴基斯坦大得多的损失，特别是在这个空战当中。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把印度这个军事优势这个叙事体系给进一步打破了。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所以印度呢是在南亚呢，我们这从无论说各方体量来看呢，毫无质疑的是老大的地位。所以说长期以来呢，这个南亚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国家呢，还是呢这个在安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对印度啊，还是呢其实还是有依附的一个心态的。但是呢，去年这个印巴这空战以后。这个空战以后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到现在这个明显的态势，南亚的很多的中小国家呢，其实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对这个印度的这个安全依附的这个心态啊有所改变了，更加的寻求这个安全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呢，这个也去年这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也是呢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这个印度这个南亚的这个军事这个可以说是对抗的这个逻辑吧。这个巴基斯坦呢。可以说凭借呢这个体量，其实呢远远不如印度，但是凭借呢它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优势，打破了呢这个印度的这个特别是空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优势这个神话。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巴基斯坦呢，我们讲去年到现在，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呢受到这个中东国家啊。可以说是呢这个更多的青睐，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前不久呢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地位，都可以看出来巴基斯坦这个地位是在上升的。这就改变了什么呢？这南亚呢长期以来是印度对巴基斯坦这个单向压制，那现在目前呢更多的向双向平衡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也客观上也遏制了印度呢一些决策者呢这个冒险主义的这个心态。这为这个南亚局势发展呢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微妙的复杂的因素。
0: 那还关注到现在呢，巴基斯坦是把另一条战线水资源推到了国际舞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日前在联大会议上指责说，印度违反两国达成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在上游掐断了水源，威胁巴基斯坦人的生命线，痛批印度不地道。那印度现在是把水资源拿来对付巴基斯坦了吗？
2: 如果从这个去年到现在的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印度呢确实把这个印度河水资源呢，这个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核威慑背景下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极限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巴两国呢，这个印度河用水条约呢，其实呢签署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呢，无论印巴呢过去发生了这个可以说我们讲三场半这个军事冲突，但是呢说实话呢，这个条约始终呢还是作为这个印巴两国呢一个底线一个关系的这个压舱石，从来没有突破过。但是呢去年到现在印度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嘴上呢这样一个威胁，其实呢实际动作中呢也是在这么做的，包括呢他也是在这个调整呢这上游这个蓄水的这个节奏，包括呢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游的这个隧道这个包括呢这个进行一些改造的这个工程。这个呢其实现在有分析认为呢，如果按印度按现在这个节奏下去的话呢，可能呢未来三年对这个上游的这个用水呢就会形成一个实质性的管控。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呢其实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危及到巴基斯坦呢在巴基斯坦看来，危及到巴基斯坦的包括80%的农业，还包括国家用水的这个安全。所以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这个联大的发言呢，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反击，确实呢，也是出于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是国家安全。

0: 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考虑。印度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是也是突破了这个传统的印巴关系中的这样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也为印巴关系未来发展呢，也是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危的隐性。
1: 那看到除了双边的争端，美国因素也成为了搅动南亚格局的一个因素啊。有分析说，印度战略界他们呢是现在对美国和巴基斯坦走近非常的担心。您怎么看当前的美巴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说，美巴关系回暖会让印度陷入战略噩梦。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0: 美巴关系呢，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看到这个去年以来，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大幅的升温，可以说达到了这个十几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的水平。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美国呢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需求呢也在上升，无论是这个反恐，无论是这个矿产，这个可以说矿产资源，无论是看中巴基斯坦这个地缘位置，那么这些呢，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在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恢复走强，特别是而且在美巴两国领导人这个互信问题上，也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巴关系呢，这个就是美国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几十年这个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循环的合作。美国呢每一次对巴基斯坦呢可以说这种示好呀，包括让利啊，这个呢背后是美国的这个利益的考虑的。这个双方呢并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美国现在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战略这个捆绑。一旦呢美国呢其实发现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价值所下降的话，其实这个美巴关系呢又会面临一个新的考验。有个说法就是，巴美关系这时候基本上每隔十年就会一个新的一个轮回，从这个非北约盟友关系到一般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轮回，这是一个美巴关系的这个历史也是告诉我们的。巴基斯坦现在呢，在自己的国内啊，也是都是在反思或者在这个在这个辩论这个巴美关系呢这样一个关系如何能就保持一个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印度呢，他说啊，就我们讲这个战略噩梦呢，这个我倒是不是完全同意，因为印度呢其实倒不是战略噩梦，我觉得呢印度呢更多是一个，第一个呢是它叫战略的这个警醒，因为在过去印度呢，特别是在过去这个两届政府期间啊，特朗普第一任期包括呢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印度呢其实把他认为这个美国印度的关系呢会自然而然的会向上走的，那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制遏制这个巴美关系改善这个空间。那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政府的这个第二任任期这个态度呢，也是呢打破了这个印度呢对这个南亚的整个一个布局的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想法啊，这个好像认为这个印度就是一个美国的唯一的支点，其实呢美国的利益是在转换当中的。现在印度呢他这个警醒之后呢，其实更加的思考这个美巴关系，就美印关系，他们这个发展的这个向上的空间是在哪里，这个天花板在哪里，美印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他们是在这个方面进行思考。
1: 那看到也有分析说，美印关系呢也是受贸易问题的影响。莫迪9月30号跟特朗普通话，表示寻求跟美国达成临时协议。然而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0月1号就表示协议并不会很快达成。那路透社报道说，美印在农业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所以在您看来，贸易问题动摇了美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吗？莫迪主动打电话是想跟美国缓和关系吗？
0: 美印呢，可以说是特别是这个外交政治关系呢，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起伏不定，某种程度上也是过去这20年一个相对的一个最低谷，这个双方呢，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经贸问题上，这个谈判呢，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结果，这个双方呢，不论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贸易壁垒呀，也就包括呢这个印度呢从俄罗斯这个购买石油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我们知道前不久刚通过要对这个第三国购买这个俄罗斯石油呢进行这个100%的关税，这个呢对印度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政治互信呢也是进一步削弱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美印关系是不是呢这个互信关系就彻底崩溃呢，在我看来呢也这个现在说还很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在9月份美印两国这个军队这个还举行了这个两国陆军呢举行了这个1500人那个规模的这个这个联合演习，这个演习呢也是美印两国陆军的第24次这样一个陆军演习了，这个演习呢是非常有实战化的这个

0: 这个这样一个态势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就表明呢，现在美英两国呢，在这个双边关系处理问题上呢，这个政治归政治，外交归外交，贸易归贸易，但是呢，防务归防务，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防务优先，可能也是美英关系呢下一步呢。啊，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一个轨迹，那这个莫迪呢，其实现在选择跟特朗普主动打电话，那确实想缓和关系，因为对印度来说，这个经济呢，这个发展呢，其实速度不如预期，包括呢，这个对美贸易呢，出口呢，也是面临这个挑战，包括呢，国内呢，这个失业率呢，也是在这个上升阶段，他想缓和个美国的关系，啊，这个呢，又为这个投资者呢，也增加信心，稳住呢，这个对美的这个贸易这个整个一个出口。啊，所以说他有这个现实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呢，从格里尔这个表态看呢，这美英关系确实在这核心这个贸易问题上呢，还是没法近期呢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可以说贸易这个利益的契合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外交部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媒3号报道，俄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印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7: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俄外交部表示，2000年10月3号，俄印签署了俄罗斯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自此以后，俄印合作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此外，印度外长苏杰生4号向议会咨询委员会简报俄印关系。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外长在会上说，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此外，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包括汽车、制药、食品、海产品、工程机械、化妆品、纺织品。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称赞并感谢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
1: 我们的视线在转向俄印关系，俄外交部表态说，俄印已经达到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那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的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您怎么来看双方这些合作，各自有怎样的考量？
0: 我觉得这也是双方呢，把他们长期以来的可以说特殊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这次呢，也是呢一个。很非常精确的一个叫双向补位，把这个特殊的关系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民生啊，包括那个经贸合作，我觉得这个也还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对俄罗斯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呢，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 印度工人的这个加入呢，其实可以缓解这个印度呢，这个俄罗斯本身现在的这个暂时在这个物流啊，包括建筑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人才这个人力的这个缺口。啊，第二个呢，对俄罗斯来说呢，这些七大领域的与印度方面的合作呢，可以呢，这个可以缓解俄罗斯现在呢，这面临这个民生啊，包括呢，这个经济这方面的压力。第三个也是同时呢，向全世界啊，非常的清楚的表明，俄罗斯呢，现在呢，国际上不孤立，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可以说务实长期的伙伴。对印度来说的话，其实呢，也是有明显的收益的。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本身呢，这个七万名这个工人的话，可以说也是增加。啊，这可以说可以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也打响了这个印度这个招牌。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包括呢其他经济领域呢，也本身也是印度呢想极力发展的啊，这可以说也扩大这个新的市场。第三个的话，其实在外交上也更好的在这个美俄之间呢，获得呢更灵活的啊，这个一个大国运筹的空间。
1: 除了战略层面呢，我们看到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角色也是值得关注。普京日前称赞莫迪，说他对解决俄乌冲突有很好的想法。那印度外长苏泽生上个月也刚刚访问了乌克兰，前不久又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长。您怎么来看印度这些动作？印度能在俄乌之间充当调停人吗？
0: 这个印度呢也是获得了呢，其实俄罗斯啊跟那个乌克兰就包括俄乌呢就有官方的啊，这样一个认可，印度呢，在这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双方都能说上话，这也是印度呢当前我觉得是，在当前这个外交斡旋中呢，也拿到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位置。对于印度来说呢，在这些，像我们看到呢，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尽管俄罗斯方面包括乌克兰方面都对夸赞印度啊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也肯定了印度的一些方案。但是呢，我觉得印度呢，这个短期内呢，更多的呢，还是担当一个只能发挥呢，一个可以说是桥梁这个传话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没有能力和实力，对吧？能改变这个它有这个改变俄乌双方呢这个现在目前在这个外交啊、军事上对峙僵局的这样一个强制手段，它没有。那第二个呢，包括对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呢。他现在对俄罗斯呢和跟乌克兰之间，他其实呢，尽管这个乌克兰方面也都是夸赞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没办法拿出来一套呢，就综合兼顾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这个核心安全需求的这个全面的落地的可执行的方案，这也是印度做不到的。目前看很多基本上都做不到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对俄乌战场这个局势呢，那印度呢更没有这个改变这个局势的这个能力。
1: 再来看军事采购层面也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啊，俄印关系走近，但是呢，数据显示说印度建国以来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在2026年降至了最低水平，那进口俄武器占比从70%降到了40%，所以为什么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度反而是降低了呢？
0: 我觉得呢，要从这个三个方面看。那第一个方面看呢，其实印度呢，它现在的本身要强调这个印度制造，也反映在国防领域，它也是强调呢更多的装备，这莫迪政府呢要印度自己来生产啊。这些年呢，这个印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给军备也是得到了发展，这个呢也是客观上也是降低了这个外来装备的这个一个占比。那第二个呢，其实印度呢，它本身我们知道现在也是这些年与美国也好，与法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这个军事合作，它也是呢寻求呢这个对外就是说进口的一个来源装备的一个多元化。那其实呢，这也是无形中也是降低了这俄制装备在进口整个一个比例的份额。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俄乌冲突以来呢，毕竟这俄罗斯呢本身要把很多装备要用于这个一线作战，所以说对印度的这个装备的交付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让印度呢，其实面对俄罗斯呢这个交付缓慢也更多的做好了更多的这个多手准备。但是呢，我们知道印俄关系呢，特别军事合作关系也是这个长期以来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印度呢，在这个包括超音速武器领域，包括呢第五代战机领域，包括呢反导领域，对俄罗斯呢还是有这非常严重的这个依赖的。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印俄关系呢，包括军事合作关系呢，可能更多的是围绕呢核心装备还是要靠俄罗斯，但是呢，一个外围装备呢，印度呢要寻求这个一个可以多元替代的这样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对于印度来说也是比较现实的。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航空的飞行员首先呢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半杯跟肩。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
1: 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U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期间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一架军机3号非法侵入了中国黄岩岛领空，中方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菲律宾军机4月28日，你已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

0: 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立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中部战区航空军空军某部装运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三型飞机，国庆假期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演练中特勤突至，任务机组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2: 岗位后收到，按特勤任务组织，以雷达引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1: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作为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二零已成为中国解放军重要战略投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中国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鲲龙在近期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加格达起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全新模式。AG600 在四个月不间断驻防实战中，累计展开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冠火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鲲龙飞机是中国为了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迫切需要自主研发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随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多地的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五号，内地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列车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并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现分散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预计当天高速公路会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份。另外，水路方面，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部分航线提供预约购票服务，保障游客的平安有序返程。国庆假期，全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热潮，各地文旅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项目、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3: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4: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3: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3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 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4号，也就是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天，香港共录得超过119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内地旅客超过20万人次。4号当天入境香港有超过68万人次，出境超过517000人次，整体最多人经罗湖口岸入境，其次是落马洲，而内地游客入境最多的是经过高铁西九龙口岸，当天一共有4万多人搭乘高铁入境香港。而整个国庆黄金周前四天，累计有将近94万人次内地游客入境香港。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提出毒品除罪化、可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再见。
5: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提出毒品除罪化。

0: 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1: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0: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1: 沈伯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伯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国民党多位民意代表召开记者会，宣誓坚决反毒立场，喊话沈伯阳公开认错。
1: 国民党民代们租下了一辆广告宣传车，即日起要在大街小巷游走，宣告台北市反毒保卫战正式开打，并且坚决反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提出的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给吸毒者的政策。
3: 请沈伯阳要体恤被毒害残害的青年学子、父母跟家人、无辜的路人，为他错误的主张认错，也请沈伯阳公开保证，他绝对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
1: 沈伯阳是他2014年发文质疑不该惩罚吸毒者，而应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和干净针头。但这样的主张被质疑是在美化毒品，给毒品除罪化，引发舆论反弹。
3: 如果一直传递他文章所说的吸毒除罪化的观念，以及呢毒品应该要等于药品，毒品只是药品这样的观念，会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4: 毒品零容忍，那我们要请问沈伯阳，你现在把社区中心要喂毒给这个吸毒者来打毒品，这个就不是破功了吗？
1: 国民党民代们齐声谴责沈伯阳的毒品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不过沈伯阳表示，自己的主张遭到了断章取义、刻意抹黑，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10月28号正式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而团结。
5: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6: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在一起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5: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誓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7: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8: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9: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整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5: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三位科。

0: 学家共同获奖，一会儿见。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5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开创性发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个谜，而黑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通道式紫红质这一特殊蛋白，而戴塞罗斯则是将其转化为了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成功在活体小鼠的大脑当中实现了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运行图谱成为可能，也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近期人工智能所谓的失控话题持续引发关注，有企业的人工智能代理先后被曝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网络，引发外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技术越界不等于真正失控，关键在于如何透过制度和规则，在技术创新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号报道， OpenAI 确认今年6月，公司一款模型曾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套网络应用，并获取原本未公开的历史山火统计数据。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披露，一款处于内部测试阶段的 OpenAI AI 代理未经授权进入政府医疗保险数据库。两起事件引发外界对 AI 失控的担忧，有专业人士分析指，谈失控或许为时尚早。
2: 真正的失控可能是它产生了独立于原来人类意志的一个目标函数，然后呢，通过它自己的各种的资源调用，这个带来了一些不可逆且不可控的一些后果。人类给 AI 发布指令的时候，其实是蕴含了相对应的动机，甚至底层价值观和文化情景，以及一些交际场景，还有这个工作深层的这个系统性协调的需求，而这些呢，可能在 AI 它的既有的经验和语料库里面是难以完全对齐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表面看起来是 AI 的这个失控，可能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这个非对齐才导致的一些后果。
1: 英国卫报8月底援引相关监测机构数据称，7月企业和个人举报的所谓 AI 失控事件超过300起，接近6月的2倍。9月中旬，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发文呼吁放慢前沿 AI 发展步伐，随后获得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 XAI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人的响应。在技术安全与创新速度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专家认为，无论从微观企业商业竞争还是大国博弈角度，都很难等到技术完全成熟、安全机制全部完善后再谋发展。

0: 因此在当下尤其需要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去平衡安全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1: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人类文明的一些技术伦理共识底线转化成为具体的约束条款，因为泛泛的去谈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是形不成对商业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一个具体的具象的约束的。
0: 陈端同时建议，在消费端等低风险应用场景可以适度放宽技术应用，增加试错空间，并进一步完善风险分级分类，在技术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2: 华为公司在周一表示，已经与高通达成一项范围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涵盖人工智能、5G、计算和网络技术。华为在声明中表示，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达成的首个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华为表示，交易完成之后，预计公司专利许可协议的总价值会超过69亿美元。此外，华为还表示，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实现盈利，这反映出多年来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获得回报。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贸易限制，华为购买先进芯片还有关键软件的能力大受限制，从而促使华为加大了研发投入。根据中国石油在5号的消息，中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3: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镇泰伊井日前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沉睡约5亿年的岩芯，这是中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4: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3: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中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中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白家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白应仓在临行前接受采访的画面5号曝光，期间他坦白，中方官员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要求他们无条件清除诈骗，但各大家族妄图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
6: 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7: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但收效甚微。
8: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6: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7: 此后，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复杂形势，中国公安机关在过去数年持续推进打击行动，在缅北铲除了一批又一批涉诈窝点，园区内的涉诈人员也被陆续移送回国。由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说法，讲述了在园区内的惨痛经历。
9: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跻身缅北地区，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大

0: 次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加入诈骗组织，同时疯狂对中国国内实施电诈犯罪，严重危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近期接受访问，讲述自己在园区内的亲身经历，表示园区如同人间地狱，生不如死，而发横财只是犯罪集团捏造的谎言，若业绩不佳，不仅会被倒手转卖，背上莫须有的债务，还常常会被打到伤口溃烂，无法行走，甚至还被要求卖肾还债。
1: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据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2025年中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重大战果，毁灭性打击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有5.7万名犯罪分子被移交回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元汇价在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刷新接近一年半新高，压抑亚洲部分货币的走势。
3: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香港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向代表团发去了贺电。贺电指出，中国香港代表团不畏

0: 强手奋力拼搏，勇夺11枚金牌、19枚银牌、24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都实现了双突破，为国争光，为港添彩。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香港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出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香港同胞一道，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2026全球青年力量峰会5号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创新科技等热门话题。同场并安排初创企业现场路演，邀请知名创投基金参与，总身价超过100亿美元，为初创企业对接资本创造机遇。
1: 全球青年力量峰会踏入第3届，涵盖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教育、资本市场、生命健康科技及初创企业融资6大范畴，汇集政商界领袖、企业高层及青年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在新经济格局下的机遇与定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事项致辞中表示，年轻一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香港正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并与各界合作推出不同实习计划，为青年发展搭建平台。
2: For you, Hong Kong is where careers are built, talent is nurtured, and global horizons are within reach. To chart a clear path forward, we announced Hong Kong's first 5-year plan and release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last month, proactively aligning Hong Kong's growth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oth put young people at the center, focusing on nurturing your growth and ambitions.
1: 峰会设置多个专题讨论及对谈环节，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炉边对谈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做主旨演讲指出，要逐步让人工智能成为助力青年发展的梯子，举措包括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推动务实创新、加强转化应用以及基建与政策赋能。
3: In Hong Kong, we view AI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atalyst. Before anyone can become an AI power user, they must first master the basics.The first step of the talent ladder is surely our mass AI literacy, removing cost and access barriers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We are investing at a population scale. Through our AI for All inclusive program, we are delivering over 200 tailored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by early 2028.
1: 峰会并邀请11家创投基金代表参会，包括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戈壁创投及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合计资本约达100亿美元，为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路演机会对接资本。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目前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达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充分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拓展业务。马时亨指出，今年6月与行政长官访问哈萨克斯坦之后，当地宣布铁路公司将来港上市，对香港而言是首次，也是一件大好事儿。他指出，当地主权基金旗下的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利用香港金融中心及资本市场集资。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公室，下一步贸发局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相信中亚国家有很大潜力，未来会继续与其他政府展开密切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在香港，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明年可以公布。
4: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5: 電動車嘅發展都真係一日。

0: 利。咁但係大部分都係聚焦喺私家車同埋一啲輕型嘅車輛嗰度。
1: 我哋成立咗一個工作組，就係咧向翻啲車廠嚟到講，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車，希望佢哋可以生產一啲啱我哋用嘅。咁然後喺嗰度，我哋會快一啲，將我哋啲商用車輛咧，我哋可以咧慢慢都將佢電動化。咁我哋而家第一個我哋做嘅咧就係咧搞呢個小巴。我哋揾咗幾間車廠，即係咧生產一啲啱香港用嘅小巴，價錢咧亦都比以往嗰啲可以大幅嘅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2: 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查义超会后表示，委员支持特区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来方向，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增加与业界合作，推动氢能发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3: 以前我们讲环保就是减废减低空气污染这些都是一个监管性的概念。咁啊，新嘅概念，今時今日嘅概念咧，應該係即係全民都融入呢個綠色嘅轉型，即係包括我哋市民同埋業界都係要望住呢個綠色嘅轉型。
2: 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將全港82個綠債區去回收便利店轉型為全天候24小時智能自助回收設施，韓志輝表示，有個別回收點過往在節慶期間曾出現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维修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主要位置以及上客区附近增设显示屏，展示巴士及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站点以及登车位置等资讯，并在主要位置设置大型标贴及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也已经设置站牌、排队栏杆等，便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启用初期，署方还将安排服务大使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路线。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五号正式启用，院方表示将逐步增加诊症名额，并持续有序地启用各种服务。
5: 香港启德医院五号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350个诊症名额。早上8时许，陆续有市民抵达医院，医护人员在场提供指引及协助，并向市民派发口罩。有市民表示，往来医院的交通十分便利。
6: 由上车到落车咧，咁只系花咗13分钟。基本上佢落车嗰个站咧，就喺启德医院呢一个第五座嚟嘅。咁所以我落咗車咧，過條馬路咧就已經到大堂啦，咁啊好方便。
7: 連埋攞藥都係9:30到就搞掂啦，咁其實都好快，好暢順成個過程。
8: 我希望唔使再睇醫生，咁但係如果要嚟嘅話，咁啟德都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好舒服嘅。
5: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張富炽表示，啟德醫院首日運作大致暢順。
9: 我哋啟德醫院嘅服務開展咧，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醫院搬遷的計劃的，所以我們會採取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在今天我們開始了我們家庭醫學診所的服務，在我們運作暢順了之後，在10月26日我們會再增加我們的專科門診的服務，到時外科、神經外科和腫瘤科部分的舊症都會在我們這個地方開展他們的服務。
5: 启德医院将逐步接收伊丽莎白医院服务，部分专科门诊将于本月底分批转移至启德医院。至于启德医院的急症室，则预计在2028年启用。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库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正安排在合适场景使用。与此同时，要双方你情我愿。
10: 邊啲場景可能係能夠 最好的梗係用嘅人民幣可能量大啲添啦，咁變咗就係話一次過我哋可以咧係比較直接嘅，係用到我哋手上人民幣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都要你情我願嚇，即係收方肯收嚇。咁頭先佢所講嗰啲咧，包括例如話係基建嚇，如果係牽涉到一啲內地嘅採購啊，亦都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嘅，例如話係東江水啊，咁佢嗰個嘅提供方係內地，亦都包括以前已經做緊嘅。一些培訓機構在內地已經提供緊俾我哋公務員做培訓的話，我覺得呢些就係好順理成章的。
4: 另外，施政報告提到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到港金結算的庫存。徐振宇表示，現時港金結算仍未運作，但黃金倉儲已經試運營，為日後落實措施做準備。他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如何參與，市場對港金結算反應正面。他表示，政府全资拥有的机管局正扩建储存库，积极推进扩容至1000吨储存量的目标。再来看到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今天发表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度回顾及展望，住宅市场整固趋势，而甲级写字楼待租率则持续改善。
11: 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五日发表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回顾及展望。住宅市场受美联储利率转向、股市波动及内地收紧跨境资金政策影响，第三季呈整固趋势。预期住宅成交按季下调40%，至约13280宗，而楼价也于7至8月下调0.8%。租屋市场的表现则相对更为强韧，在专才、学生及新来港人士的租赁需求支持下，全年住宅租金有望升5%至7%。
12: 加埋咧，其實我哋見到過去嗰幾年嗰個學生嚟香港嗰個數目咧，都係一路不斷上升嘅。咁所以咧，呢兩個因素加埋咧，都一路支持住呢一個嘅租金嗰個升幅嘅同時咧，相對嚟講咧，嗰、那個即係租金嗰、那個表現咧，暫時未見到好受到樓價嘅嗰個影響。
11: 甲级写字楼方面，银行及金融和保险业扩张需求带动，新租赁面积达140万平方尺，为2019年以来季度新高，令季内录得41万尺正净吸纳量，带动整体待租率进一步回落，而整体租金首三季也累升6.1%。
13: 待租率咧，我哋预计，連埋今年年底之前會攞到入伙紙嘅一啲新項目咧，相信都會係介乎19%至20% 之間呢個水平。咁亦都係可以咁講，未來一段時間咧，呢、這個代租率咧應該會係維持呢個區間。全年嘅整體嘅租金咧會係中區嚟講咧會係升12%至14% 咧，而咁多區嘅平均數字咧會大概係升5%至7% 嘅。
11: 商铺方面，零售业总销货额维持稳健增长，核心区一线街铺平均空置率按季表现稳定，尤其受惠于旺角区的租赁动力。为港岛区的租赁活动在本季度有所放缓。
13: 今年的第一至到第三季，我哋明显睇到咧，就系日韩泰三个国家嘅一啲品牌嚟香港开首店咧，占比咧系高咗嘅，比起旧年嘅全年。咁旧年嘅全年系大概29%，今年咧头三季咧。呢三個國家嘅首店品牌咧，就已經係佔咗個市場開新店嘅36%。
11: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4: 由香港创新科技署主办的年度创科盛事“创新科技嘉年华 2026”将于24号开始，一连9天在香港科学园举行。今年嘉年华特设航天专区，旨在社区内推广创科文化，与此同时也提升市民对创科的认识和兴趣。
14: 香港一年一度创科盛事“创新科技嘉年华”将于本月24日起至下月1日，一连9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活动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为主题，获本地大学、研发中心、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等超过40个活动伙伴支持。
15: 创新科技嘉年华咧，正正系我哋每年喺社区里边推广创科文化嘅一个年度旗舰项目。每年都吸引到超過20万嘅市民咧係參觀嘅。 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嘉年華咧，讓市民親身了解到本地嘅大學、科研機構同埋其他團體喺唔同領域嘅科研成果，同時咧亦都透過一系列富趣味嘅活動，啟發學生對科研嘅熱誠同埋探索精神。
14: 恰逢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参与载人航天任务升空，大会专门增设航天专区，集中展示香港各大院校在航天领域的科研成果。在我身旁的这个大相机就是首个由香港研制的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模型，目前它已经在离地球400公里外的空间站中投入运作。它不超过80公斤，比家用洗衣机还小，有4个镜头，每天绕地球16次拍摄照片，精准锁定地球上温室气体排放源头。而天运相机的模型也会在新增的航天专区展出，让市民近距离接触太空科研的设备。除航天专区外，现场还会展出多项本地原创科研项目，包括由学生团队研发的自动化人工智能水质监察平台净水灵，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研发的地空协同隧道自动监测系统。
16: 其实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呢，如果在隧道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收不到 GPS signal 的，所以定位那里上面是比较上艰难，但我这套东西呢，其实正正式式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咁就當然咧，就未必一定係話喺譬如隧道啦，譬如香港而家都有好多岩洞工程做緊嘅。其實當條隧道完成咗之後，通咗車之後，其實每晚其實嗰個維修公司都要將隧道閂咗之後嚟做檢測、嚟做修補噶嘛。呢樣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
14: 本屆嘉年華現場將安排近150场創科工作坊及10多场網上專題講座，让不同年龄层都可亲身参与了解前沿科技。周末还将有人气卡通人物大侦探福尔摩斯到场互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17: 澳门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首3天共有54万人次旅客访澳，按年上升27%，当中内地游客累计46.7万人次，按年增加34%。旅客主要经关闸口岸，其次是横琴及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当局称，将把握黄金周契机，进一步优化跨部门疏导与分流方案，同时完善旧区交通接驳，推动社区经济均衡发展。国庆假期，广州中欧班列照常发车，准点开行。广州国际港计划开行中欧班列5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1.53亿人民币。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1.2%、28.6%。深圳华强北国庆假期迎来境外游客消费高峰，监测数据显示，商圈日均客流超100万人次，较平日增长约40%，外籍客商同比大涨超80%，消费聚焦科技电子产品，部分重点电子商户销售额接近平日2倍，各类 AI 设备广受欢迎。应韩国庆州市政府邀请，深圳艺术团3日至4日赴韩国庆州参加2026新罗艺术节，开展文化交流访演活动。艺术团以民族音乐、声乐、杂技、魔术等形式亮相艺术节开幕演出及专场户外演出，为深圳与庆州持续深化城市交流合作提供重要契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万圣节音乐嘉年华将于30号开始，一连3天在湾仔海滨举行。主办方预计这次总入场人数可以达到20000人。
18: 每逢万圣节，香港的兰桂坊狂欢夜都吸引无数海内外旅客，而今年香港庆祝万圣节的活动更加丰富。香港第2届万圣节音乐嘉年华将于30号起，一连3日在湾仔海滨活动空间举行。演出阵容包括国际电音巨星、港韩人气团体及本地人气歌手等。 活动还设有东西方惊悚文化结合的沉浸式鬼屋迷宫、超人气巨型 IP 打卡装置等，又有适合全家同乐的摊位游戏及美食区，为市民游客打造万圣节户外音乐游乐园。主办方表示，在节日举办大型盛事活动，为香港打造标志性特色主题活动的形象定位。
19: 上年我哋做咗十日嘅，咁我哋加埋咧差唔多 attract 咗差唔多60,000人嚟。咁今年咧我哋就做一个礼拜，就系做3日，咁我哋都 expect 应该都有20,000至25,000人人次咁样咯，系啦。咁其实上年个 ratio 咧有20%咧系外国嘅，咁可能有15%至18% 就系中国国外嘅。然後其他就係本地嘅遊客咁樣咯。咁今年我哋其實係想再多啲遊客嚟參與我哋 Spooky。
18: 他又表示，音乐节以赛博朋克风格融合香港在地街头文化，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19: 我覺得喺AI 呢個年代咧 ，experience business 係未來嘅趨勢咯。因為其實大家都好想離開屋企，出去感受一下同人嘅相處啊，或者體會一下啲現場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一啲音樂節嘅體驗對大家嚟講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特別萬聖節，我覺得香港咁多年嚟都一路都係南桂坊啦，咁我覺得今年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將萬聖節帶出去其他地方咁樣。
18: 除了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每年的万圣节主题活动，旅游发展局今年更首度举办大型香港万圣月，打造全程变装盛会，由17号起一连3个星期六在全港5大热点，包括中环、兰桂坊、启德体育园、旺角及尖沙咀，同步举行街头派对，让节日气氛蔓延整个香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先收看华文武尚书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1: 8点左右的时候，就有反馈，有一些游客找不着住的地方，就组织了全局的人过去，临时赶紧和学校呀这些沟通。
22: 现在国庆人家的床铺都在，我们工作人员又临时把那些学生的东西收好，都给游客们一个一个嘱咐，孩子们的东西不要动。
23: 我们在市场也做了20年的生意。本来这个市场的发展，像这个就是价格，我觉得是很值得，因为毕竟它的位置好啊，对吧？国庆期间非常多的客户来义乌打卡嘛，每天人流量就光我们这个店就有好几万的人流量。
24: 我们的拍手，一个手是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来，地面的炉火纯青的。
25: 不管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开始，南方的降雨趋于结束，大部地区将会由雨转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将会是以晴天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部，像在新疆的西部啊、西藏的东部啊，还有四川和云南的西部等地。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雨势较大的区域呢将会集中出现在云南的西南部，还有就是海南岛的东南部等地，这些区域呢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到了后天呢，我们国家中东部也主要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全国的降雨呢分散而且不大，主要呢还是集中出现在像在四川的西部还有云南的西部一带。总之，从降水方面来看呢，明后两天是非常适合大家出行的，没有雨水来打扰，户外活动或者自驾出行都非常合适。但是气温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呢，因为南方雨歇放晴，夜里呢缺少了云层的保温，叠加上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的最低气温普遍会下降，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南宁还有广州，明天的最低气温呢都会降到20度附近，同时呢，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加大，普遍呢是会达到10度以上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你看明天最高气温有26度，最低气温15度，温差呢就有11度。预计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的气温呢会逐步的回升。比方说像是上海，今明两天这里最高气温呢是降到了23度附近，冷空气影响过后，后天开始最高气温呢又会恢复到25度以上。但此时南方多地的湿度已经不再像夏天那么高了，所以即便气温升高，也不再会有闷热的感觉。好，再会。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称已经控制了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伊朗总参谋长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打击，将以武力回应。西班牙首相宣布将会在11月29号提前举行与会选举。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也门政府军在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主导的联军也表示正在。

0: 亚胡同时还在讲话当中再度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5号宣布，将会在11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一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接近一年的时间。
2: 桑切斯5日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Tras informar como corresponde al jefe del Estado, he decidido convocar un Consejo de Ministros y Ministras extraordinario esta misma mañana para disolver las Cortes Generales y convocar unas elecciones generales que se celebrarán el domingo 29 de noviembre, de acuerdo a los plazos que establece la ley.
2: 日前，桑切斯政府推出两项应对住房危机的法令，旨在减少强制驱逐并遏制房地产投机。但法令在众议院遭保守派人民党、呼声党议员联手否决，引发民众针对住房危机的进一步抗议。桑切斯表示，为实现更多目标，其所在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需要更新并扩大民众支持。为推进更多改革，议会需要有更广泛的进步派多数席位优势。 但有民调显示，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正处于落后地位，提前大选或将是一步险棋。民调也显示，未来很可能将由保守派人民党和呼声党组成联合政府。西班牙近年政坛出现党派碎片化趋势，两大传统政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轮流执政的格局逐渐瓦解，小党派纷纷崛起，导致频繁大选与组阁僵局。 在2023年的大选中，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但未能成功组阁。第二大党工人社会党通过与地方政党达成妥协条件而获得支持，最终桑切斯成功连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5号公布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最终的调查结果称，爆炸是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而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次长全大元表示，9月26号到29号进行现场联合调查，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了朝鲜军方埋设的树脂反步兵地雷。韩方同时对伤员所携带的物品以及体内的碎片进行了鉴定分析，发现了朝军地雷的构成物质。此外，韩军在5号已经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了地雷清除行动。日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曾经回应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 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解放军南部战区正告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香港运输署称，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资讯已经就绪。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的一架军机在3号非法侵入了中国黄岩岛领空，中方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1: 菲律宾军机 C208 你已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了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正告菲律宾方面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着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 和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展开了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2: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演练中特勤突至，任务机组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3: 岗位收到，按特勤任务组织，引雷达申请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2: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
4: 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必须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出征。
2: 对于机长甘树天来说，这些实战化训练科目早已成为常态。
4: 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中外联演，因为飞的是远海陌生航线，当时的气象条件也很复杂，还有国外军机的伴飞跟监，虽然做了充分准备，但任务中还是有很大的考验。最终我们出岛链顺利完成了空中加油，发挥了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
2: 作为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中国解放军重要战略投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多地的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在今天，内地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而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了高峰特点，多地的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并且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在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现了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而预计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份。再来看香港方面，为进一步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香港环境以及生态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和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在明年初将会公布。
5: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6: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系聚焦喺私家车同埋一啲轻型嘅车辆嗰度。
7: 我哋成立咗一个工作组，就系咧向翻啲车厂嚟到讲，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车，希望佢哋可以生产一啲啱我哋用嘅。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有一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都比以往那些可以大幅的下降。應該出年年頭我們會有些好消息可以向大家講一下。我們用這個策略主動去尋找，可以幫助我們的商業車輛快一些的 去轉型。
5: 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查义超会后表示，委员支持特区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来方向，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增加与业界合作，推动氢能发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8: 以前我们讲环保就是减废

0: 減低空氣污染啊，咁呢啲都係一個監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時今日嘅概念咧，應該係即係全民都融入呢個綠色嘅轉型，即係包括我哋市民同埋業界都係要望住呢個綠色嘅轉型。
1: 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將全港82個綠載區去回收便利店轉型為全天候24小時智能自助回收設施，環自會表示，有個別回收點過往在節慶期間曾出現人手不足，環保署已作出優化，而未來引入電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照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的主要位置以及上客区附近增设了平显，并且展示巴士和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站点和登车位置等资讯，并且在主要位置设置了大型标贴以及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运营商也已经设置了站牌，同时排队栏杆等等，而便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启用初期，署方还将安排服务大使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路线。由香港创新科技署主办的年度创科盛事“创新科技嘉年华 2026” 将会在24号起一连9天在香港科学园举行。今年嘉年华特设了航天专区，旨在社区内推广科创文化，提升市民对于科创认识和兴趣。
3: 香港一年一度创科盛事“创新科技嘉年华”将于本月24日起至下月1日，一连9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活动以“创科领航，梦想高飞”为主题，获本地大学、研发中心、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等超过40个活动伙伴支持。
4: 创新科技嘉年华正正是我哋每年在社区里边推广创科文化的一个年度旗舰项目。每年都吸引到超過20萬的市民是參觀的。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嘉年華讓市民親身了解到本地的大學、科研機構和其他團體在不同領域的科研成果，同時亦都透過一系列富趣味的活動，啟發學生對科研的熱誠和探索精神。
3: 恰逢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参与载人航天任务升空，大会专门增设航天专区，集中展示香港各大院校在航天领域的科研成果。在我身旁的这个大相机就是首个由香港研制的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模型，目前它已经在离地球400公里外的空间站中投入运作。它不超过80公斤，比家用洗衣机还小，有4个镜头，每天绕地球16次拍摄照片，精准锁定地球上温室气体排放源头。而天运相机的模型也会在新增的航天专区展出，让市民近距离接触太空科研的设备。除航天专区外，现场还会展出多项本地原创科研项目，包括由学生团队研发的自动化人工智能水质监察平台净水灵，以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研发的地空协同隧道自动监测系统。
5: 其实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在隧道上其实是因为收不到 GPS signal 的，所以定位那里上面是比较上艰难，但我这套东西其实正正式式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咁就當然咧，就未必一定係話喺譬如隧道啦，譬如香港而家都有好多岩洞工程做緊嘅。其實當條隧道完成咗之後，通咗車之後，其實每晚其實嗰個維修公司都要將隧道閂咗之後嚟做檢測、嚟做修補噶嘛。呢樣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
3: 本屆嘉年華現場將安排近150場創科工作坊及10多場網上專題講座，让不同年龄层都可亲身参与了解前沿科技。周末还将有人气卡通人物大侦探福尔摩斯到场互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最近全球的债券市场抛售潮越演越烈，但华尔街的分析师警告，最可能暴雷的不是美国，反而是法国的公债市场。主要是法国的政治跟财政双双恶化，这令到法国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的升幅呢，比美国同年期的收益率还要高，而法国跟德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的这个利差更创下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新高，所以令到不少投资者担心欧债危机的2.0版是否有可能会再度出现。另外，欧元跟日元持续走弱，是不是有可能会持续推高美元的汇价？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唐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关注的是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弱，令到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呢，从超过90%已经降到大约80%左右，带动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高收。其中，日本跟台湾的股市都升超过2%，台股再创历史新高，而香港股市只升大约0.3%，重返24,000，但成交在北水持续缺席的情况下，不足1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并重上24000点大关。缺乏北水流入，大盘成交缩量，恒生指数在开低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在平盘附近争持，尾盘短线拉升，中场微升至日高收盘。恒生指数收盘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0.28%，主板成交只有981亿港元。蓝筹股升跌各占一半，地产和金融股下跌，但科技股走升支撑大盘，阿里巴巴上升接近1%，联想收高4.6%，AI 和芯片股涨势强劲，

0: 华虹红利上涨超过4%，智普更攀升超过6%。亚太股市普遍走强，日本股市高开高走，航运、矿业和保险板块上涨，软银股价收高接近3%，迅销更拉升超过4%。台湾股市则创出新高，电子类股集体上扬，带动台积电收高3%。加权指数中场收报49712点，升1236点，升幅2.55%。日经平均指数盘中突破70000点大关，中场升幅2.4%。韩国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因为法国的政治僵局还有财政疑虑升温而抛售欧元，这令到欧元对美元呢跌到17个月的新低。至于美元指数呢，则受惠于欧元走弱，表现强势，再度突破102水平，再创近1.5年的新高。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下跌。
2: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日本的长债跟超长期公债收益率呢大幅度的飙升，其中30年期的收益率呢一度创下了4.235厘的历史新高，这也导致收益率曲线呢更具陡峭。面对市场对于财政恶化还有通胀的疑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承诺，政府呢将会动态控制债券发行的规模，并且强调在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之余，也会致力于维护财政的可持续性。
3: 日本公债收益率周一延续长升短缺的格局，20年期以上收益率全线上升，当中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10年期或以下期限的收益率回落，形成收益率曲线更趋陡峭。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读施政演说，强调财政的可持续性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先决条件。
4: 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は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進める上での当然の前提です。
3: 他指出，增长战略和地区未来战略是推动增长的两大支柱，政府会果敢地改革财政形成的手法，系统性地推行大型而长期以及高度可预测的财政开支，推动国内资金大胆投资。但他强调，会审视经济情况、物价、税收、利率、利息开支、市场状况和其他因素，合理控制政府发行公债规模。政府也将会增强市场信心。
4: 政策を着実に実行し、一つ一つ確かな結果を積み上げ、その内容を国民の皆様や国内外の市場関係者に丁寧に説明する。高市内閣は正攻法で市場の政府に対する信頼を高めてまいります。
3: 他表示，如果经济和市场出现意料之外的震荡，政府会分析震荡所带来的冲击，在有需要时迅速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汤丽红女士。丽红，你好。
5: 你好。
1: 另外，我们看到欧元的走弱、日元的走弱，提振的美元指数呢又再度强势，突破了102水平，再创超过1.5年的新高啊。那目前市场倾向于压住美联储在年内还会再加息一次。另外呢，美债收益率也持续在高位，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美元还有持续走高的空间？
5: 暂时我们看，就是美元指数在今年第四季度还有机会会涨到103这个水平。虽然我们看见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公布最新的那个非农数据，非农数据那方面的就业的预期没有市场预期那么高，但是你看见就是在今个月底的时候，美国加息的几率已经从数据公布之前的70%，现在已经跌到20%以下的水平。但是市场那方面还是预测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是 月还有60%以上的几率美国还是会加息，所以对美元来讲的话也不会下跌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我们在上周也看见美国也公布最新的季度的一个 GDP 的增长率那方面，从前值的1.5%这个水平现在已经涨到2%这个以上的水平，所以市场那方面暂时也不会担心美国的经济会有一个硬着陆的一个危机，现在大机会是软着陆，所以为什么会看见美元指数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就是在欧洲那方面来讲的话，法国除了就是因为市场那方面担心它的财经危机以外，法国本土那方面也有一些社会的一些事件，所以影响到就是市场那方面不断估售那个欧元，因为欧元对比美元来讲的话，它的比率比重是超过57%，所以如果欧元真的是大幅贬值的话，那就会提升美元那方面的价值，现在美元会有一个避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会看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第四季到美元指数有机会攀升到103的水平。
1: 另外我们看到法国的财政跟政治风险持续在升温，令到市场呢狂抛法债，这令到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收益率呢逼近五厘，而且这个法国跟德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的利差已经扩大到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新高了。那么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公债市场也都受到影响，出现了集体抛售潮。那您认为这场由法国所引发的债市风暴，它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产生外溢的效应，导致欧债危机的2.0版本出现，你认为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5: 我也看过，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法国的一个长年期的国债的一个收益率那方面的话，现在是对比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攀升。当时我们看见2012年的时候，法国的一个长年期的一个国债率还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除了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那个伊朗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个建设，到现在把那个油价有一个明显的攀升，所以市场来讲的话，全球主要的央行也就是做了一个加息的决定。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 AI 那方面的发展。美联储那方面的主席他也说了， AI 的发展也同样是推升通胀率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见就是 AI 的发展在过去2年到现在，有一些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不断增加，发电量不断增加，所以也就是其中一个因素推高全球的一些的通胀率再度提升。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蛮多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也发了一些超长年期的一些债券，好像是 Google 等等，他们也发了就是55年期以上的一些债券。所以我看就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些国家或者是企业，他们的那个发债的一个动力是比较蛮强，所以那个债息真的是很难再度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空间，除非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央行再度回到就是一个降息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暂时看不到有这个状况会出现，所以这个因素可能还是会困扰整个一个债券的市场。
1: 那我们再来关心日本方面，我们看到日本的债券市场它受到了这个债务发行增加的风险，还有中东战争引发通胀担忧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它的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创下历史的新高。那么尽管高市早苗它试图安抚市场的情绪，它承诺要控制这个债券的这个发行的规模，但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还持续在157到158之间波动。那对于日元未来的走势，你又怎么预测？
5: 对的，我们也看见就是高市早苗那方面他也说了暂时不会再发一些特别的国债在日本那方面，但是到现在看见就是日本的一个债息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看见日本说了一个加息决定以后呢，他加息的幅度没有之前就是央行一次会议之前的时候有一些鹰派的官员说加息的一个幅度有机会达到50个基点，但是最后我们看见日本央行加息的幅度只有25个基点，所以也看见就是日元在那个加息之前是蛮强势的，但是在那个加息以后，看见他说的话没有他横动那方面的支撑率一样是达到50个基点，所以为什么看见日元到现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也就是蛮多的投资者还是蛮喜欢就是这日元，然后做一些利差的交易，因为到现在我们看见美股市场，特别就是一些科技的板块， 身边的板块，他们的护城河到现在还是蛮强的，所以蛮多的投资者还是会做一个 carry trade 的交易，就是借日元然后投资一些美股的那方面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今年第四季度还是会看日元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状况，暂时我们会看就是美元对日元做一个158这个水平。

0: 有机会一路拧这个水平，就是它的最大的阻力。真的是，如果日元走强的话，最强的状况可能是达到154这个状况，所以有机会今年第四季调是到154到16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
1: 那么最近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度的走高，对贵金属的价格的带来制约。我们看到现货金价呢就在4150美元的附近的反复震荡。那您认为目前是不是向下突破的压力似乎好感觉是大一些啊？那如果想要抄底的投资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价位比较适合进场？
0: 暂时我也不会建议就是这个价会去买入那个黄金，我会说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美国非农数据做的比市场预期更差，可能是暂时黄和那个黄金再度有一个大幅度下挫的一个风险，但是也不会有一个大涨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纽约期油还是企稳在每桶90块美金这个水平，虽然已经从高会回落的大概是2%这个水平，但是现在看见就是美国还有伊朗那方面的方向还有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和谈的一个协议，还有也看见就是沙特阿美有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的话，其实也就是令到全球的一些油的一些供应是再度紧张，所以我看不到油价会有一个大幅度回调的一个机会，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对黄金再有一个上扬的空间仍是一个很大的阻力。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已经做了一个推测，还有就是一个和谈，就是也看见美国其实在今年12月还有60%的机会再度加息一次，2024年的时候还有2到3次一个加息，所以这个因素的话也看见美元指数过高就是跟那个黄金做了一个反向的一些关系，所以暂时我不会建议就是很急去买入一个黄金，反而就是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黄金有机会会突破到4300美金这个水平，再可以再度买入黄金。我们暂时会看，就是黄金的支持位在每盎司是3900美金。
1: 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表示，将会寻求更多合适的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元区的 PMI 升到接近3年半的新高，这也反映经济稳健，带动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温和上升的。但是法国的股市在财政担忧的拖累下创下半年的新低。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都录得下跌，而道指更下跌超过1.2%，纳达克指数则升近半个百分点，并且是连续3个星期录得上升。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记录，那么以利市场从中评估美国未来的利率前景。至于美国要公布的较为重要的几个经济数据，包括了9月份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还有本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以及密西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等等。

0: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目前呢已经有大约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3400亿港元。他表示，希望未来新兴市场呢可以继续利用香港金融市场来扩展业务。他指出，今年6月份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之后呢，已经有一家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宣布要来港上市，而控制当地很多公司的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也表示有兴趣持续透过香港资本市场集资。另外，他提到，另外有8家“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下一步呢会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在其他的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相信中亚国家呢有很大的潜力，未来会继续和其他的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政府呢将会探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正在寻求合适的场景使用，但他也强调，港元的地位和联系汇率不会受到影响。
1: 边啲场景可能系咧系能够？最好嘅梗係用嘅人民幣可能量大啲添啦，咁變咗就係話一次過，我哋可以咧係比較直接嘅，係用到我哋手上人民幣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都要理情我願嚇，即係收方肯收嚇。咁頭先佢所講嗰啲咧，包括例如話係基建嚇，如果係牽涉到一啲內地嘅採購啊，亦都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嘅，例如話係東江水啊，咁佢嗰個嘅提供方係內地，亦都包括以前已經做緊嘅。一啲培訓機構喺內地已經提供緊俾我哋公務員做培訓嘅話，我覺得呢啲就係好順理成章嘅。
0: 另外，對於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將現有的黃金庫存逐步轉到港金結算的倉庫，他表示，港金結算公司目前尚未正式的營運，但是呢已經有一個指定的倉儲在試營運期間使用，所以期望措施呢可以為日後進行實物交收做好準備。政府呢也會留意機場倉儲的容量，達至容量目標提升到1000公噸的目標。戴德梁行在今天发布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回顾及展望，指住宅市场呢呈现了整固的趋势，而甲级写字楼的代租率则持续改善。
2: 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5日发表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回顾及展望。住宅市场受美联储利率转向、股市波动及内地收紧跨境资金政策影响，第三季呈整固趋势。预期住宅成交按季下调40%，至约13280宗，而楼价也于7至8月下调0.8%。租务市场的表现则相对更为强韧，在专才、学生及新来港人士的租赁需求支持下，全年住宅租金有望升5%至7%。
3: 加埋咧，其實我哋見到過去嗰幾年嗰個學生嚟香港嗰個數目咧，都係一路不斷上升嘅。咁所以咧，呢兩個因素加埋咧，都一路支持住呢一個嘅租金嗰個升幅嘅同時咧，相對嚟講咧，嗰、那個即係租金嗰、那個表現咧，暫時未見到好受到樓價嘅嗰個影響。
2: 甲级写字楼方面，银行及金融和保险业扩张需求带动，新租赁面积达140万平方尺，为2019年以来季度新高，令季内录得41万尺正净吸纳量，带动整体带租率进一步回落，而整体租金首三季也累升6.1%。
4: 代租率咧，我哋预计，連埋今年年底之前會攞到入伙紙嘅一啲新項目咧，相信都會係介乎19%至20% 之間呢個水平。咁亦都係可以咁講，未來一段時間咧，這個代租率咧應該會係維持呢個區間。全年嘅整體嘅租金咧會係中區嚟講咧會係升12%至14% 咧，而咁多區嘅平均數字咧會大概係升5%至7% 嘅。
2: 商鋪方面，零售業總銷貨額維持穩健增長，核心區一線街鋪平均空置率按季表現穩定，尤其受惠於旺角區的租賃動力。为港岛区的租赁活动在本季度有所放。

0: 佛。
1: 今年的第一至到第三季，我們明顯看到就是日韓泰三個國家的一些品牌來香港開首店呢，佔比呢是高了的，比起去年的全年。咁舊年嘅全年係大概29%，今年咧頭三季咧，呢三個國家嘅首店品牌咧就已經係佔咗個市場開新店嘅36%。
0: 鳳凰衛視盧希文上個報道。
2: 华为表示，已经跟高通达成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涵盖了人工智能、5G 计算还有网络技术等等。华为在声明当中表示，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达成的首个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华为表示，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的专利许可协议的总价值将会超过69亿美元。此外，华为还表示，自2021年以来，公司的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经实现了盈利，这也反映出多年以来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已经取得了回报。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的贸易限制，华为购买先进芯片和关键软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这也促使华为加大研发投入。内地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呢推出了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旅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
3: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4: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3: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 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群里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你幸福吗？

0: 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政府军表示，控制曼德海峡，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在持续。乌克兰敖德萨哈尔科夫遭俄军空袭，俄方表示利用防空系统拦截将近200架无人机。
1: 日本政府就冲绳女子遭劫杀事件召见驻日美军司令，要求美方整顿军纪。
2: 菲律宾军机，4月28，你已侵入中国黄海岛领空，立即离开。
0: 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菲律宾军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0: 西班牙住房危机持续发酵，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0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5: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也门的战事，也门政府军5号表示已经重新控制住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海峡控制权的战斗还在继续。
6: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5号表示，在政府军发动也门黎明军事行动后，政府军旗下的南方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并切断祖巴卜至沿海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对这一路段实施火力控制，努扎伊利还称，目前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围困在祖巴卜地区，政府军已要求他们投降。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经海路逃离。 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战略攻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42个高价值目标。玛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5: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也门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空袭、跨境袭击、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威胁都在同步上演。各方在担忧冲突正在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危险性进一步提升。
8: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و 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5: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
0: 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1: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and ties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还有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率团抵达沙特参与会谈。有外媒形容，这次会议是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定以来，就如何将集体威慑与防务合作机制实体化运作面临的首次真正考验。因为在会晤前一天，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刚刚宣布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界预期沙特在会上就打击胡塞武装方面会寻求支持。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

0: 那冲突剧烈升级，伊朗表示愿意推动与胡塞武装的对话。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好，世阳。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麦加防务协议会议在商讨也门的局势，那伊朗对此有哪一些回应？另外，伊朗将如何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话？
1: 好的，目前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关于也门的报道呢并不多，但主要呢是讲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比如说今天报道呢说已经打下了沙特的无人机，以及呢在塔伊布的城市呢进行了猛攻，但是呢对于失意的那一边呢却没有提及。那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对此呢做出太多的回应，不过呢据巴基斯坦的外长讲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 此前就在纽约参加联大期间呢，就向土耳其还有呢巴基斯坦呢都提出呢伊朗愿意主动与胡塞武装进行接触，希望通过政治路线图来解决目前的纠纷。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认为这个外部的干预呢只会让形势更加的复杂，所以伊朗呢希望通过政治解决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一个口头的说法，并没有真正 的实行行动，但是伊朗已经表现了意愿，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呢，他也在昨天新闻发布上也强调呢，就是伊朗认为外部的干预只会让局势呢更加的复杂，所以呢还是通过政治解决来，愿意伊朗也愿意做出些努力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不过目前看来呢，现在的战事呢还非常焦灼，关键并不在于各方是通过什么样的 渠道，而是在于愿不愿意，尤其是沙特，愿不愿意来通过政治解决当前的冲突。那现在呢，不仅这一冲突仅限于沙特、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它还涉及了伊朗和美国的博弈。那么，所以呢，各方都在关注。所以呢，伊朗现在呢，一方面 表示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政治的帮助和接触，来解决当前危机。另一方面呢，伊朗也在极力关注当前的局势，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呢，避免与沙特正面进入冲突。顺阳。
0: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那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西5号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势，那伊朗会袭击美国的利益。阿卜杜拉西警告，如果新的战争开始，那火焰会吞噬所有人。无论美国是在国会选举之前还是之后采取行动，无论是直接行动还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行动，伊朗都会立即以武力不受限制的回应。他还警告，以色列不要发动另外一场战争，伊朗武装部队会挫败以色列的希望和野心。 他将地区不安全和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且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继续留驻，不稳定就会持续。阿卜杜拉希还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为其所谓的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
2: 以色列从5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重申对加沙地带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并扬言称伊朗政权当前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终将从世界上消失。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及总理内塔尼亚胡献上花圈，纪念阵亡的以军士兵。 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并在讲话中再度指责伊朗透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还有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所有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 B-1 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的官员表示，这项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美国《华尔街日报》4日援引美国国防部声明指，所有
2: B-1 轰炸机已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并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但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 此前，美国将这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
0: 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这个基地，出动 B1 和 B52

0: 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以色列反对党4号则是加大施压，交通部长雷格夫要求他辞职或被免职。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要竞选对手以色列政治党主席埃森科特批评称，在一个体面正常运转的政府中发生类似迪拜航空的事件后，交通部长应当提交辞呈，既然他没有这样做，总理就应该立即解雇他。埃森科特并向选民承诺，自己的阵营将为以色列带来值得尊敬且负责任的领导，呼吁选民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选择一条正直的道路。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任何关心以色列安全的总理都会要求其交通部长给出交代。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则批评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国际航班进行的安全审查是虚假调查。埃森科特、贝内特和拉皮德都将迪拜航空事件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直接关联了起来，认为政府未能阻止这两起袭击以及拒绝调查和承担责任，反映了同样的领导层失败。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交通部长雷格夫和交通部忽略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关于飞往以色列的外籍航班安全的多次警告。另有报道称，最近几个月有3次此类警告递交给了雷格夫，但未采取任何行动。媒体还引述与入境航班安全工作相关的人士称，辛贝特曾建议将监督外籍航班安全的责任从交通部移交给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和民航局，但交通部依然反对这一举措，并忽视了辛贝特的警告。但雷格夫拒绝为此次安保疏漏承担责任，称对外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安全监管属于以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辛贝特的职权范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证实，一个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相关调查正由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执行，组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的成员。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哈马米于2014年获发学生签证，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学习，此后离开澳大利亚。哈马米的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但取消原因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由于他未注册课程，从而失去了获取学生签证的资格。联合反恐小组将审视他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2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对此置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民众国会前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以及增加防卫开支。
0: 巴西大选将举行第2轮投票，普拉维奥和卢拉展开对决。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相互袭击。俄罗斯媒体报道，从10月4号的20点一直到5号的8点，俄军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梁赞州多地利用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199架乌克兰无人机。

0: 而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5号凌晨到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在东部哈尔科夫州，俄军宣称袭击中当地的一座发电站。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5号通报，俄罗斯空袭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目前空袭所引发的所有火灾都已被扑灭。据报，俄军在4号的晚上袭击哈尔科夫市的一座工业区，超过10栋建筑物受损，有建筑物的玻璃窗户被震碎。
1: 俄罗斯防长表示，在敖德萨的袭击当中有货船和燃料库被击中，而在哈尔科夫州则是有一座军用发电站被击中。4号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红利曼的战斗还在持续，而在这条战线上，俄军加大兵力增援。当天双方的接触保持不变。今天继续播出本台记者对红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
2: 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街时，此地离乌军的核心工事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 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 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勒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侧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撕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 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 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一名驻冲绳的美军士兵涉嫌枪杀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多条途径向美方强烈抗议。
1: 日本政府在5号再次表示，冲绳接二连三发生涉及美军人员的案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安和不满，将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召见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直接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小泉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3: 日本側として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る直接伝え、アメリカ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した。その上で、ご遺族に対する適切な対応を求め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このような惨事が二度と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徹底した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を講じるよう強く申し入れました。
4: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再次表示，尽管此前已采取多项措施，仍发生这起恶性案件，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抗议，并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加强管理。米軍関係者による事件や事故というのは地元の皆様に大きな不安をですね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す。今般の事案につい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ると、しまして強く抗議すると共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 そして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及び再発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1: 案件发生在本月三日，日本警方调查显示，那霸市一名39岁女子在酒店内死亡，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颈部发现类似绳索的物品，警方。

0: 还从附近监控录像中确认，一名外国男子与女子进入房间后携带物品离开。当地警方四日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20岁的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否认指控。近年来，在冲绳接连发生美军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2025年，美军刑事案件被查处的案件数量就超过了100起。2024年发生性暴力事件之后，美方推出了联合巡逻等措施，但是案件并没有停止。这次再次发生杀人事件，引发冲绳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林淼、沈金正盛、日本首相和你报道。
1: 而在冲绳当地也爆发对这起事件的不满情绪，有多位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5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向防卫大臣提出抗议，要求美方拿出具体的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0: 周一，多名来自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往日本防卫省，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再次向美方严正交涉，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并重新探讨如何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2: 1、沖縄県民の強い怒りを踏まえ、米側に対し改めて厳重に抗議すること。1つ、事件の全容解明に向け、米側に対し日本側捜査機関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強く求めること。
0: 这些议员提交的文书指出，过去每次发生美军人员案件后，日方多次要求美方整顿军纪，但类似案件仍然发生。议员要求美方重新探讨现有措施是否有效，尽快提出具体具有实际效果的防范措施。
3: 全くこの20年以上成果が出ていない。で、このことはやはり日米同盟の根幹にも関わる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でありますので、ぜひとも小泉大臣の方から引き続きですね、米軍に強く申し入れ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应表示，已经直接向美方表达强烈愤怒，要求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彻底整顿军纪。凤凰卫视林淼、山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4: 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引发的抗议延烧到东京，有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5号晚间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表达抗议远远不够，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5: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6: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7: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5: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8: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5: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驻日美军涉嫌杀害冲绳女子，令当地居民深感不安。那这类恶性事件为何多年来屡禁不止？
4: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做点评分析。向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驻日美军犯下恶性事件之后，日本防卫大臣在第一时间就召见美军司令表达抗议，这一起事件可能会对日美同盟带来怎样的影响？
9: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案件啊，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冲绳当地啊，引发巨大的震动。但是这起事件啊，并非是孤立，而是战后80年来啊，驻日美军的一系列这种犯罪案件的一个最新的延续。 那么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些深刻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有70%的美军基地是集中在冲绳，而冲绳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那么长期以来，美军享受着治外法权，而且日本政府对美军基地啊没有刑事管辖权。那么这种日美间的严重的不对等啊，时刻在损害着日本国内主权的独立自主性。那么也给冲绳当地带来巨大的负担和损害。那么这次案件，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就是发生在现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加剧，高市政权正在推进安保政策的修订，日美同盟在加速一体化的捆绑，而且随着日美同盟的这种战略捆绑日益加深，冲绳当地正在重新被绑上美日在东亚前沿的战车，而且愈发走向一个冲绳走向一个军事堡垒化。那么可以说，这次的案件重新点燃了冲绳当地民众对于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的这种怒火。那么，我想冲绳当地的民意啊，这种反弹的情绪会持续的发酵。一是这里头会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围绕这个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基地减负的问题，以及日美地位协定修订的问题的这种矛盾会重新升温。那么，第二是冲绳当地近年来被日本自民党当局所压制的这种反战和平力量啊，会重新集结起来，那么联合来动员冲绳当地社会啊，能够对自民党政府、对美军啊，那么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这也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冲绳社会层面的这种稳定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呢，那么二战期间冲绳当地被作为这种牺牲品的这种历史记忆啊，又会被重新激活。那么未来美日要推动在冲绳的这种军事部署，我想也会面临更大的阻力。当然，就美日同盟本身而言，我想这一事件本身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来颠覆美日同盟本身的这种战略根基，但是它无疑会削弱美日同盟现在存在以及它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正当性和合理性。那么，美日同盟近年来表面上的这种稳固性啊，会由于这次事件而重新暴露出它这种内在的脆弱性，以及来自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反弹，也可能会催生出日美同盟的新一轮的危机。
4: 好，谢谢向先生带来的分析。
1: 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讲，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并在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
4: 而当天早些时候，东京有多个市民团体在国会附近举行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
10: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的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
11: 这次临时国会高市内阁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怎样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到具体的预算和法案当中。消费税减税能否找到真正的财政来源？外国人政策以及安保三份文件的修订，在野党也将会严厉追究阁僚的丑闻问题。
10: 而在当天中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在东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继续扩充军备，要求维持和平宪法原则，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参加者认为，日本近年持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部署，日美联合训练也在扩大。随着政府准备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今后的防卫政策走向令人担忧。
12: 今の琉球湖で行われている訓練、日米の訓練なんかを見ていても、本当に戦争さながらの訓練が行われているし、今回安保三文書は軍事工場。日本の中の軍事産業に税金を投入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そのことは絶対許せ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0: 凤凰市综合报道。
1: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的一架军机3号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方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13: 菲律宾军机4208拟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的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5号宣布，将于10月29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接近一年。
14: 桑切斯5日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5: Tras informar como corresponde al jefe del Estado, he decidido convocar un consejo de ministros y ministras extraordinario esta misma mañana para disolver las Cortes Generales y convocar unas elecciones generales que se celebrarán el domingo 29 de noviembre de acuerdo a los plazos que establece la ley.
14: 日前，桑切斯政府推出两项应对住房危机的法令，旨在减少强制驱逐并遏制房地产投机，但法令在众议院遭保守派人民党、呼声党议员联手否决，引发民众针对住房危机的进一步抗议。桑切斯表示，为实现更多目标，其所在的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需要更新并扩大民众支持，为推进更多改革，议会需要有更广泛的进步派多数席位优势。但有民调显示，桑切斯所在的工人社会党正处于落后地位，提前大选或将是一步险棋。民调也显示，未来很可能将由保守派人民党和呼声党组成联合政府。西班牙近年政坛出现党派碎片化趋势，两大传统政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轮流执政的格局逐渐瓦解，小党派纷纷崛起，导致频繁大选与阻隔僵局。在2023年的大选中，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但未能成功阻隔；第二大党工人社会党通过与地方政党达成妥协条件而获得支持，最终桑切斯成功连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出炉。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以及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会在本月25号举行第二轮投票，一决胜负。
14: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在所有参选候选人中位居首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作为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不过，两人对首轮投票结果的反应大不相同。
16: Muitas vezes é inesperado, a gente nunca consegue tudo aquilo que a gente queria. Eu confesso para vocês que eu estava convencido que eu ia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primeiro turno.
14: 卢拉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竞选活动，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他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弗拉维奥则称，第一轮投票结果已表明巴西渴望变革。他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举行。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者将赢得本届大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运20A、运20B、运油20最新演练画面公布。
1: 内地国庆假期第5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三型飞机，国庆假期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演练中特勤突至，任务机组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2: 岗位收到，按特勤任务处置，引雷达指引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1: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作为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二零已成为中国解放军重要战略投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随着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多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的客流。在五号，内地铁路预计发送2105万人次的旅客，预计加开1463列列车。那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有许多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来加密公交的班次，延长夜间的营运时长。那在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现分散释放的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审计返程主干线压力比较大，预计当天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这些省份。另外，水路方面，当天预计发送148万人次的旅客，同比增长14.8%。海岛排游排队久、购票难这些问题，一些航线提供预约购票的服务，以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台湾将在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因曾主张毒品除罪化引发争议，国民党多位民意代表召开记者会，宣示坚决反毒的立场，并公开喊话沈柏阳认错。
4: 国民党民代们租下了一辆广告宣传车，即日起要在大街小巷游走，宣告台北市反毒保卫战正式开打，并且坚决反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的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给吸毒者的政策。
5: 请沈柏阳要体恤被毒害残害的青年学子父母跟家人，无辜的路人为他错误的主张认错，也请沈柏阳公开保证他绝对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
4: 沈柏阳是他2014年发文质疑不该惩罚吸毒者，而应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和干净针头，但这样的主张被质疑是在美化毒品，给毒品除罪化，引发舆论反弹。
5: 如果一直传递他文章所说的吸毒除罪化的观念，以及呢毒品应该要等于药品，毒品只是药品这样的观念，会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市民朋友。
6: 毒品零容忍，那我们要求有沈柏阳，你现在把社区中心要喂毒给这个吸毒者来打毒品，这个就不是破功了吗？
4: 国民党民代们齐声谴责沈柏阳的毒品政策，要求他公开道歉。不过沈柏阳表示，自己的主张遭到了断章取义、刻意抹黑，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凤凰卫视黄家成、柯志强台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因国庆假期休市，港股反复靠稳，重新来到24000点。

0: 下关，恒生指数小幅开低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平盘附近增持，尾盘短线提升，中场收升0.28%。蓝筹股涨跌各占一半，地产和金融类股下跌，但科技类股走升，支撑大盘。AI 和芯片股涨势强劲，智普攀升超过6%。那台湾股市今天再创收盘新高，电子类股集体上扬，台积电收高3%，刷新收盘纪录新高，带动加权指数收涨2.55%。
1: 下一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香港举行，热议人工智能发展。
0: 而有3名科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
1: 2026全球青年力量峰会5号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创新科技等热门话题。同场并安排初创企业现场路演，并邀请知名创投基金参与，身价总计超过100亿美元，为初创企业对接资本创造机遇。
2: 全球青年力量峰会踏入第三届，涵盖人工智能、地缘政治、教育、资本市场、生命健康科技及初创企业融资6大范畴，汇集政商界领袖、企业高层及青年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在新经济格局下的机遇与定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表示，年轻一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香港正致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并与各界合作推出不同实习计划，为青年发展搭建平台。
3: For you, Hong Kong is where careers are built, talent is nurtured, and global horizons are within reach. To chart a clear path forward, we announced Hong Kong's first 5-year plan and release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last month, proactively aligning Hong Kong's growth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oth put young people at the center, focusing on nurturing your growth and ambitions.
2: 峰会设置多个专题讨论及对谈环节，在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炉边对谈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做主旨演讲指出，要逐步让人工智能成为助力青年发展的梯子，举措包括普及人工智能素养、推动务实创新、加强转化应用以及基建与政策赋能。
4: In Hong Kong, we view AI not as a threat, but as a catalyst. Before anyone can become an AI power user, they must first master the basics.The first step of the talent ladder is surely our mass AI literacy, removing costs and access barriers so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We are investing at a population scale. Through our AI for All inclusive program, we are delivering over 200 tailored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by early 2028.
2: 峰会并邀请11家创投基金代表参会，包括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戈壁创投及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合计资本约达100亿美元，为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路演机会对接资本。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显示屏，来展示巴士和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的站点、登车位置这些资讯，并且在主要位置设置大型的标贴和导向指示，包含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那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也已经设置站牌、排队栏杆等等，来便利乘客有序登车。那口岸启用的初期，署方会安排服务大使来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路线。
1: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在5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戴塞罗斯、黑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6: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 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白家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白应仓，在临行前接受采访的画面在五号曝光，期间他坦言中方官员曾经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要求他们无条件清除诈骗，但各大家族妄图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
0: 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7: 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但收效甚微。
8: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0: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7: 此后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0年10月5号，我是杨舒，
5: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0: 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秋天也是山野徒步的最佳时节。作为被大自然偏爱的优等生，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丰富到令人啧舌。如果说要选择徒步爬山，贵州肯定是不错的选择。在贵州省的贵定县，拥有一片因为风力发电而被人发现的高山秘境，在这里有连绵的高山草甸和原生态没有开发过的自然风光。山间散布着许多经过风势雨林形成的奇峰怪石，形态各异。这里就是元龙山，没有浓重的商业气息，不用赶行程打卡，来到这里呢，其实就是奔着山野的松弛感来的。元龙山的海拔高，山峰常年凛冽，昼夜温差悬殊，厚外套是肯定要备齐的。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明后两天贵定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晴天当道，明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26度。山里的风力偏大，如果要选择一早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防风的衣物和防滑徒步鞋，因为高山草甸露水重，部分山路容易打滑。明后两天时间呢，全国多地呢都将会是雨水稀少，天气晴朗，适合出行的天气。那主要降水呢是集中出现在了云南、四川西部一带，但是雨势不大，主要还是以小雨天气为主。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详细聊。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呢，因为南方雨歇放晴，夜里缺少了云层的保温，再叠加上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的最低气温呢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昼夜温差也在拉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最低气温呢只有14度，温差呢是在12度的。在香港，明后两天呢，这里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非常的舒服，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户外徒步享受自然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北方的情况，冷空气影响过后呢，北方的气温率先开始回升了。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6度，比昨天的气温呢是回升了不少，但是最低气温呢只有9度，昼夜温差很大，早出晚归的话还是需要带上厚外套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明后两天呢，上海的天气将会转晴，最高气温在23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晴朗的天气呢还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呢，国庆假期的旅游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是打卡式的旅游，去平时没有时间看的景点，打个卡完成人生清单，也可以去小县城里住上几天，享受城市里没有的静谧和烟火。旅游这件事呢，说到底就是在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节奏，没有谁更好，没有谁更坏，只有谁更适合。希望这个假期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好，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顾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总编这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对于稀土供应的牵制，并且透过放缓关键航空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来增强谈判的筹码。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近几周已经放慢了对华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审批，并且计划推出新的规定，来扩大对起落架以及航空液压油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呢，也限制获准运往中国商飞的零部件的数量，以防止中方呢来囤积库存。虽然中美双方早前已经达成协议，延长贸易休战期到2027年，但是美方不愿就飞机部件提供供应保障，意图将零部件供应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此举令到航空业担忧谈判影响商业的运营，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商飞的生产困境。目前中国研制的 C919 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但是发动机、航电以及液压等关键系统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同样正面临着材料短缺与供应的延误。分析指出，美中两国在航空与战略资源上的博弈正在持续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好，转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 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七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克兰报道。
0: 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伊朗的石油部长啊选择了辞职，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是伊朗国内的能源市场、能源供应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因为在伊朗啊，这个汽车加的油啊，这个汽油啊，是伊朗人认为与生俱来的一个石油生产大国的一个天然的必需品，那你不能涨价，不能啊出现供应的短缺。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封锁之下，伊朗的自身的汽油啊出现了这个短缺啊，我相信这个是伊朗的石油部长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啊，背后体现的是他国内的能源和经济上的某一种压力。那在对美国方面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而且是坚定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伊朗在六月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出的七项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啊。美国的拖延外交或者是强行的措施呢，这些都不会见效啊。说明伊朗从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呢，它的立场就没有松动，也没有妥协啊，是准备硬刚到底的。现在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不管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或者是经济金融的扼杀啊，都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汽车还有铁路业啊，海外的供应商，从十月开始呢啊，祭出了新的制裁手段。经济施压就是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锁定从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封锁啊，伊朗石油运输受阻以来，伊朗依靠的那些替代的啊陆路的运输管道，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石油部长辞职的原因。另外呢，还制裁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啊，霍德洛和这个赛帕啊，他们是伊朗汽车业的常青树。因为这两家制造商呢，总共占到了伊朗国内超过九成的汽车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新制裁锁定协助伊朗政府的那些对象啊，还有要为美国和伙伴呢，他要彻底来切断啊，给伊朗提供裁员的啊那些渠道。新的制裁呢，也锁定了像印尼啊、阿联酋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的向伊朗汽车业啊提供零组件的那些外国企业。这些措施呢，是贝森特八月份宣布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个加码版。它的终极目标呢，是扼杀为制造导弹啊、网络攻击和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管道。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和军事的围堵封锁啊，其实呢是一体两面的啊，它的终极目标呢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最凶险的时刻呢确实还没有过去啊。特朗普呢是在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争取呢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啊。他最近一直在说中期选举之后啊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啊，保证伊朗很快会被终结，而因为战争而高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呢也会很快回落。就是从公开表态当中呢，中期选举权针对伊朗呢不会收手啊，不会就此落地，有可能啊反而会为这种选举呢来制造某种效果，来突然对伊朗出重手、出重拳去打击，来展示 特朗普的领导力啊，制造选举的效果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十月惊奇，因为十月有的时候是选举季，所以呢更容易啊出现一些意外。那么对伊朗来讲呢，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十月刚刚开始这个月呢，恐怕啊是相当难熬的。另外从这个军事上部署上呢，看到罗斯福航母呢正在前往中东啊，有两艘航母啊，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呢也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到位之后啊，华盛顿号没有离开啊，这个将是自美伊首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第一次同时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这个恐怕会是伊朗的一个高危时刻，不得不防啊，真的是不能低估特朗普的自信啊，以及他做事情的一种决绝的态度。好，转个焦点，看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啊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3: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4: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十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在一起爱团结，在团结是啥？因为那是斗不过丁民都水，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3: 蓝白在台。

0: 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1: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2: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1: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2: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1: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其实既不是蒋万安，也不是沈柏阳啊，而是因为这两个人而上了今天热搜的这么一个综艺人物蔡康永。这个蔡康永呢，4号他是现身了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这个非常突兀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蔡康永他处理的也很小心啊，戴着礼帽啊，高顶的礼帽啊，另外呢还有黑色的口罩，还手里还带着这个应援棒啊。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说去支持谁啊，只是想说呢，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如果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话呢，会很棒。那蔡康永他作为一个深耕大陆市场的这么一个艺人吧，我想他不会不清楚自己出现在沈柏阳的竞选总部这个场合的含义。那从他本人的回应来看呢，他似乎是不了解沈柏阳这个人，他还要去了解，也许吧但是综艺和政治呢是两个行当啊，综艺的去搞综艺那才是专业的啊，如果去跨界搞政治，这个政治采访呢毕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啊。况且呢，这个蔡康永是为了采访这个候选人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明朗。在竞选总部出现就代表他选择沈柏阳吗？这个蔡康永被问到是否也会前往蒋万安的场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否会邀请蒋万安和这个沈柏阳接受专访啊，他回应说谢谢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是不清楚是不愿意现场作答，还是没有想好用什么样措辞来精准的回答。总之现阶段呢，有这个还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阶段啊，至少他自己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会听沈柏阳也不排除呢他就是来听听意见的。那意思就是说之前对于各位候选人还是不够了解，不太了解或是不太确定，这次呢要给自己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理由。理论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他也许呢就是去对于洋流沈柏阳的这个洋流呢做一些排除法的但事先呢蔡康永没有提前给自己消毒难免会出现现场还要碰到媒体的时候呢

还要去解释一下，被大陆的合作方呢还第一时间给切割了。当然如果没有被拍到的话，或者记者不对他提问的话呢，他看来也不会主动说哦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这些话。那今天下午啊，蔡康永最新又发帖说了啊，承蒙蒋万安市长百忙之中对在下呢发出摇滚区的这个邀请啊，准备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会尽可能呢遵循主人希望的服装方向去打扮，来共塑派对的气氛。蒋万安呢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确实公开邀请这个蔡康永出席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啊，但那是口头的邀请啊，应该说蔡康永呢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蒋万安给蔡康永搭了一个梯子啊，让他下来。这不同的地方呢是沈博阳并没有提到曾经邀请这个蔡康永啊，蒋万安呢则是在蔡康永上了热搜之后的某种回应式的邀请说这么多啊，如果有诚意的话呢，那就出来把话说清楚啊，清者自清嘛，就怕不出来讲，那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选择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你但不能啊既要又要啊，又或者呢你收割完了大陆市场之后呢再回头去收割岛内啊，吃两头啊，这样玩就会不会太高级面对质疑如果长时间保持沉默的话呢，我想本身就代表一种态度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消息，我们稍后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日本冲绳县的警方4号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5: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知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这个重点呢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开记者会，而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写小作文啊，说对于这个事件呢感到遗憾，要确保应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这个表述啊非常的魔幻啊，它可以是确保日美同盟万无一失，也可以是高市和特朗普之间的友谊万无一失啊。跟这个高市的遗憾相匹配的动作呢，是这个外相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也抗议一下啊，要求整顿军纪啊，下不为例啊。这个防卫相小泉呢，也口头上啊表达对于首相的这个呼应啊，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应对。那么剩下的配合和调查或者是整肃纪律，那是美军自己的事情了啊，不配合或者不整肃啊，那不照样还继续驻扎在那里呢？不然呢，你把人家赶走吗？熟悉高市套路的呢，要求他开记者会啊，带语气的去谴责啊，书面的这些遗憾的内容呢，记者都自己都会写。如果真到了处理愤怒的话，他自然要开记者会去亲自痛批啊，但他的要求呢是万无一失，所以就不开啊，没有 guts 去开记者会。美军千里迢迢到日本不是去坐牢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去收保护费的啊，只要是以美国驻日本 部队的这个身份入境日本，即便是命案啊，也不太可能呢接受日本机构的审判。口头抗议做足啊，实际反制行动可能为零啊，这就是高市对命案的态度。他没有开记者会，开记者会的反倒是新选出来的冲绳知事啊，古谢玄太啊，但是翻车了，那、居然在记者会上露出了诡异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冲绳居民说，从知事的眼睛和话语当中呢，完全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愉悦。难道要用露齿笑容向美军去传达这种愤怒和绝望吗？其实也没啥诡异的，美国在世界各地运营着800多个军事基地，那位于日本这个包括冲绳在内的其实就超过了130多处啊，这些基地呢就是美国帝国战争的某一种延伸啊。那么冲绳命案从高市政府这些高官的应对来说呢，语言很强硬啊，行动上到底会是什么呢？就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命案对美军来说多大点事。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冤家再起纷争，印度边防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两名越境巴基斯坦人员，巴方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印度则驳斥称两名越境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两国各执一词，互相指责。三号两国互相召见对方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这起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将如何影响本就复杂的印巴关系？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因为贸易协议也出现波折，而美国又和巴基斯坦走近，这一连串动作对印度来说意味着什么？俄外交部三号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印媒报道，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0,000名印度技术工人，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俄印关系的走向又透露了哪些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
0: 钱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印巴边境的枪击事件。有关于印度边防人员在印巴边境地区打死2名巴基斯坦人员一事，现在印巴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巴方是说

0: 三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仅越过了边境驻几步，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枪杀，造成两死一伤。那印方则说，当时呢是发出了多次警告，三人无视警告，因此开枪的，还说这是巴方有意进行的跨境渗透。那对于这次事件以及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1: 11月2号的这个枪击事件呢，其实再次呢，就是印巴双方呢也是各自一词，中立第三方呢，其实现在很难呢，这个做出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印巴边界呢，我们讲印巴边界呢，有一部分呢是叫克什米尔石空线，啊，这个呢是常年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摩擦呀，这个枪击事件也是屡屡发生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印巴这个国际边界，就这次的这个像旁遮普啊，这个巴依斯坦这边叫。 旁遮普省，印度叫旁遮普邦，其实在这个国际边界发生这样的事件呢，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双方呢，其实真的都在呢，都是在强化自己的这个舆论叙事，可以说呢，这个巴方呢是强调呢，这个是手无寸铁，而且你没有预警，而且是过度的武力，就是说这样枪杀平民。那印方呢，其实把这个事儿呢又跟那个长期印方对印度的对这个巴基斯坦的指责，所谓的这个边界贩毒啊，这个跨境渗透啊，这个相挂钩。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到放在这个印巴关系啊，可以说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呢，这也是印巴这个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呢这高度紧绷的这样一个集中的缩影。而且我们知道印巴两国呢本身呢都是拥核的这个核背景的大国。 在这个当前呢，这个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如此紧绷的这个背景下，这个双方呢，这个发生这个时候，而且双方都是通过互招对方的这个驻自己国家的最高外交官，因为我们知道关系不好，他们连大使都没有了，现在只是代办。这个就表明呢，这个可以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不相让的。那这个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呢，让这个可以说是让边境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有限的这个可以说。 对话管控措施呢，可以进一步的陷入停滞，而且呢，在这个核威慑这个背景下呢，双方的这种紧张这个行动呢，确实呢，让这个南亚局势呢，又增添了这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0: 再来关注现在的这个外交层面，两国已经互相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那有分析说，去年空战以后，印巴两国就一直处于紧张对峙。您怎么来看两国目前的关系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呢？
1: 那印巴空战以来的双方关系呢？我们看到呢，这可以说是叫外交口水战与这个军事对峙呢，也是相互交织的。与此同时呢，这个可以说是关于水资源问题。 就是说包括呢，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包括双方这个关闭各自的这个领空这个问题，确实呢，让这个关系呢，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印巴这个互信啊，进一步的陷入最低点，荡然无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国际社会呢，其实也很担忧，拥有核武器的这样国家，而且两个又是邻国，可以说两国如果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事件啊。 尤其是发生了这个核冲突的话，连这个预警的时间都非常低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呢，这个南亚的印巴之间的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也是公认的全球的这个六大火药桶之一。但是呢，你如果讲呢，这个印巴之间呢发生大规模冲突呢，目前看呢，至少目前呢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社会呢，其实呢各个国家。 国际社会包括呢，联合国包括各大国都是反对印巴之间发生这个冲突的。如果呢这个局势呢有所这个升高的话，各国呢都会尽自己所能呢，也予以这个斡旋降温。 那么回顾去年印巴空战，印度不但没有获得一边倒的军事胜利，反倒成为了军事上付出代价更高的一方。那既没有达到战略威慑的效果，还损害了印度作为南亚稳定器的形象。您怎么来分析呢？如果是站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确实呢，这个印度呢，这个去年包括呢这些动作呢，确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打破了印度的长期以来呢，就是说在南亚其实一直想打造的这个印度呢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一个蓄势体系。那么首先看到第一个呢，其实呢，印度的当时呢去年呢本身要通过这个空战啊，包括呢边境的这个边境的这些这个军事行动啊。 其实他想复制呢，就是说此前对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通过跨境空袭，啊，这个可以说展现自己的这个威慑态势，想复制这个。但是事实看到呢，其实印度呢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呢。 其实，在这个可以说军事行动中呢，还是呢，有比巴基斯坦大得多的损失，特别是在这个空战当中。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把印度这个军事优势这个叙事体系给进一步打破了。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所以印度呢是在南亚呢，我们这从无论说各方体量来看呢，毫无质疑的啊是老大的地位。所以说长期以来呢，这个南亚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国家呢。还是呢，这个在安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对印度啊，还是呢，其实还是有依附的一个心态的。但是呢，去年这个印巴啊，这空战以后啊，这个空战以后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去年到现在这个明显的态势，南亚的很多的中小国家呢，其实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对这个印度的这个安全依附的这个心态啊有所改变了，更加的寻求这个安全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呢，这个也去年这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也是呢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这个印度这个南亚的这个军事，啊，这个可以说是对抗的这个逻辑吧。这个巴基斯坦呢，可以说凭借呢这个体量，其实呢远远不如印度，但是凭借呢它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优势，打破了呢这个印度的，这个特别是空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优势这个神话。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巴基斯坦呢。我们讲去年到现在，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呢，受到这个中东国家啊，可以说是呢这个更多的青睐，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前不久呢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地位，都可以看出来巴基斯坦这个地位是在上升的。这就改变了什么呢？那南亚呢，长期以来是印度对巴基斯坦这个单向压制，那现在目前呢，更多的向双向平衡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也客观上也遏制了印度呢，一些决策者呢这个冒险主义的这个心态，这也为这个南亚局势发展呢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微妙的复杂的因素。
0: 那还关注到现在呢，巴基斯坦是把另一条战线水资源推到了国际舞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日前在联大会议上指责说，印度违反两国达成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在上游掐断了水源，威胁巴基斯坦人的生命线，痛批印度不地道。那印度现在是把水资源拿来对付巴基斯坦了吗？
1: 如果从这个去年到现在的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印度呢确实把这个印度河水资源呢。这个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核威慑背景下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极限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巴两国呢，这个印度核用水条约呢，其实呢签署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呢，无论印巴呢过去发生了这个可以说我们讲三场半这个军事冲突，但是呢说实话呢。这个条约始终呢，还是作为这个印巴两国呢一个底线、一个关系的这个压舱石，从来没有突破过。但是呢，去年到现在，印度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嘴上呢这样一个威胁，其实呢，实际动作中呢也是在这么做的。包括呢，它也是在这个调整呢这上游这个蓄水的这个节奏，包括呢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游的这个隧道啊，这个包括呢这个进行一些改造的这个工程，这个呢，其实现在有分析认为呢，如果按印度按现在这个节奏下去的话呢，可能呢未来3年对这个上游的这个用水呢就会形成一个实质性的管控，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呢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危及到巴基斯坦呢，在巴基斯坦看来危及到巴基斯坦的包括80%的农业，还包括国家用水的一个安全。所以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这个联大的发言呢，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反击，确实呢也是出于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是国家安全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考虑。印度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是也是突破了这个传统的印巴关系中的这样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也为印巴关系未来发展呢也是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危的疑心。
0: 那看到除了双边的争端，美国因素也成为了搅动南亚格局的一个因素啊。有分析说，印度战略界他们呢是现在对美国和巴基斯坦走近非常的担心。您怎么看当前的美巴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说，美巴关系回暖会让印度陷入战略噩梦。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1: 美巴关系呢，一方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看到这个去年以来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大幅的升温。可以说又达到了这个十几年以来啊，以来的这个最高的水平，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美国呢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需求呢也在上升，无论是这个反恐， 无论是这个矿产，这个可以说矿产资源，无论是看中巴基斯坦这个地缘位置，那么这些呢，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在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恢复走强，特别是而且在美巴两国领导人这个互信问题上，也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巴关系呢，这个就是美国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几十年这个合作啊，这个也是一个循环的合作。美国呢每一次对巴基斯坦呢可以说这种示好呀，包括让利啊，这个呢背后是有美国的这个利益的考虑的。这个双方呢并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呢跟巴基斯坦美国现在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战略这个捆绑。一旦呢美国呢其实发现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价值所下降的话，其实这个美巴关系呢又会面临一个新的考验。有个说法就是巴美关系这时候基本上每隔十年就会一个新的一个轮回，从这个非北约盟友关系到一般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轮回，这是一个美巴关系的这个历史也是告诉我们的。巴基斯坦现在呢在自己的国内啊也是都是在反思，或者在这个在这个辩论这个巴美关系呢这样一个关系如何能就保持一个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印度呢他说这个我们讲这个战略噩梦呢，这个我倒是不是完全同意，因为印度呢其实倒不是战略噩梦，我觉得呢印度呢更多是一个，第一个呢是他叫战略的这个警醒，因为在过去印度呢特别是在过去这个两届政府期间特朗普第一任期包括呢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印度呢其实把他认为这个美国印度的关系呢会自然而然的会向上走的，那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制遏制这个巴美关系改善这个空间。那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政府的这个第二任任期这个态度呢也是呢打破了这个印度呢对这个南亚的整个一个布局的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想法这个好像认为这个印度就是一个美国的唯一的支点，其实呢美国的利益是在转换当中的。现在印度呢他这个警醒之后呢，其实更加的思考这个美巴关系，就美印关系，他们这个发展的这个向上的空间是在哪里？这个天花板在哪里？美印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他们是在这个方面进行思考。
0: 那看到也有分析说，美印关系呢也是受贸易问题的影响。莫迪9月30号跟特朗普通话，表示寻求跟美国达成临时协议。然而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0月1号就表示，协议并不会很快达成。那路透社报道说，美印在农业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所以在您看来，贸易问题动摇了美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吗？莫迪主动打电话是想跟美国缓和关系吗？
1: 美印呢，可以说是特别是这个外交政治关系呢，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起伏不定，某种程度上也是过去这20年一个相对的一个最低谷，这个双方呢，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经贸问题上，这个谈判呢，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结果，这个双方呢，无论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贸易壁垒呀，也就包括呢这个印度呢从俄罗斯这个购买石油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我们知道前不久刚通过要对这个第三国购买这个俄罗斯石油呢进行这个100%的关税，这个呢对印度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政治互信呢也是进一步削弱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美印关系是不是呢这个互信关系就彻底崩溃呢，在我看来呢也这个现在说还很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在9月份美印两国这个军队这个还举行了这个两国陆军呢举行了这个1500人那个规模的这个这个叫是这个联合演习，这个演习呢也是美印两国陆军的第二十四次这样一个陆军演习了，这个演习呢是非常有实战化的这个这样一个态势的，那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就表明呢现在美印两国呢在这个双边关系处理问题上呢，这个政治归政治，外交归外交，贸易归贸易，但是呢防务归防务，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防务优先可能也是美印关系呢下一步呢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轨迹。那这个莫迪呢其实现在选择跟特朗普主动打电话，那确实想缓和关系，因为对印度来说这个经济呢这个发展呢其实速度不如预期，包括呢这个对美贸易呢出口呢也是面临这个挑战，包括呢国内呢这个失业率呢也是在这个上升阶段，他想缓和跟美国的关系这个呢又为这个投资者呢也增加信心，稳住呢这个对美的这个贸易这个整个一个出口所以说他有这个现实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呢从格里尔这个表态看呢，这美印关系确实在这核心这个贸易问题上呢还是没法进行呢 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可以说贸易这个利益的契合点。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外交部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今日谈，欢迎回来。俄媒3号报道，俄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印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7: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俄外交部表示，2000年10月3号，俄印签署了俄罗斯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自此以后，俄印合作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此外，印度外长苏杰生4号向议会咨询委员会简报俄印关系。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外长在会上说，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此外，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包括汽车、制药、食品、海产品、工程机械、化妆品、纺织品。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称赞并感谢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
0: 我们的视线在转向俄印关系，俄外交部表态说俄印已经达到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那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的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您怎么来看双方这些合作，各自有怎样的考量？
1: 我觉得这也是双方呢把他们长期以来的可以说特殊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这次呢也是呢一个很非常精确的一个叫双向补位，把这个特殊的关系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民生啊，包括那个经贸合作，我觉得这个也还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对俄罗斯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印度工人的这个加入呢，其实可以缓解这个印度呢，这个俄罗斯本身现在的这个暂时在这个物流啊，包括建筑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人才这个人力的这个缺口。第二个呢，对俄罗斯来说呢，这些7大领域的与印度方面的合作呢，可以呢，这个可以缓解俄罗斯现在呢，这面临这个民生啊，包括呢，这个经济这方面的压力。第三个也是同时呢，向全世界非常的清楚的表明，俄罗斯呢现在呢，国际上不孤立，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可以说务实长期的伙伴。对印度来说的话，其实呢也是有明显的收益的。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本身呢这个7万名这个工人的话，可以也是增加。 啊，这可以说可以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也打响了这个印度这个招牌。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包括呢七大经济领域呢，也本身也是印度呢想极力发展的啊，可以说也扩大这个新的市场。第三个的话，其实在外交上也更好的在这个美俄之间呢获得呢更灵活的啊这个一个大国运筹的空间。
0: 除了战略层面呢，我们看到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角色也是值得关注。普京日前称赞莫迪，说他对解决俄乌冲突有很好的想法。那印度外长苏德生上个月也刚刚访问了乌克兰，前不久又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长。您怎么来看印度这些动作？印度能在俄乌之间充当调停人吗？
1: 这个印度呢也是获得了呢，其实俄罗斯啊跟那个乌克兰就包括俄乌呢就有官方的啊，这样一个认可。印度呢，在这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双方都能说上话，这也是印度呢当前我觉得是，在当前这个外交斡旋中呢，也拿到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位置。对于印度来说呢，在这些，像我们看到呢，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尽管俄罗斯方面包括乌克兰方面都对夸赞印度啊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也肯定了印度的一些方案。但是呢，我觉得印度呢，这个短期内呢，更多的呢，还是担当一个，只能发挥呢，一个可以说是桥梁、这个传话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没有能力和实力，对吧？能改变这个它有这个改变俄乌双方呢这个现在目前在这个外交啊、军事上对峙僵局的这样一个强制手段，它没有。那第二个呢，包括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呢，他现在对俄罗斯呢和跟乌克兰之间，他其实呢尽管这个乌克兰方面也都是夸赞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没办法拿出来一套呢就综合兼顾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这个核心安全需求的这个全面的落地的可执行的方案，这也是印度做不到的。目前看很多基本上都做不到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对俄乌战场这个局势呢，那印度呢更没有这个改变这个局势的这个能力。
0: 再来看军事采购层面也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啊，俄印关系走近，但是呢数据显示说印度建国以来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在2026年降至了最低水平，那进口俄武器占比从70%降到了40%，所以为什么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度反而是降低了呢？
1: 我觉得呢要从这个三个方面看。那第一个方面看呢，其实印度呢它现在的本身要强调这个印度制造，也反映在国防领域，它也是强调呢更多的装备，这莫迪政府呢要印度自己来生产啊。这些年呢这个印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给军备水啊也是得到了发展，这个呢也是客观上也是降低了这个外来装备的这个一个占比。那第二个呢，其实印度呢它本身我们知道现在也是这些年与美国也好，与法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这个军事合作，它也是呢寻求呢这个对外就是说进口的一个来源装备的一个多元化。那其实呢这也是无形中也是降低了这俄制装备在进口整个一个比例的份额。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俄乌冲突以来呢，毕竟这俄罗斯呢本身要把很多装备要用于这个一线作战，所以说对印度的这个装备的交付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让印度呢其实面对俄罗斯呢这个交付缓慢啊，也更多的做好了更多的这个多手准备。但是呢我们知道印俄关系呢，特别军事合作关系也是这个长期以来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印度呢在这个包括超音速武器领域，包括呢第五代战机领域，包括呢反导领域，对俄罗斯呢还是有这非常严重的这个依赖的。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印俄关系呢，包括军事合作关系呢，可能更多的是围绕呢核心装备还是要靠俄罗斯，但是呢一个外围装备呢，印度呢要寻求这个一个可以多元替代的这样一个策略。其实这个策略呢对于印度来说也是比较现实的。
0: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能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ogdan is united then.
2: You got an axe on the courses.
3: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这他们该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想，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6: Was ist nun denkbar? Drei Sicherheitssiegs.
3: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lernen. Dann
7: bauen wir leider a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8: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2: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 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表示，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和热电站，一辆运粮船在黑海沉没，两人死亡，11人获救。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集会，敦促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罗斯表示，乌军在5号凌晨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但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俄军在4号的晚间到5号的白天，则是向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州和东部哈尔科夫州发动大规模空袭。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乌军在五日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指乌军在最近两周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热电站，而核电站的安全依靠热电站的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威胁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日表示，乌克兰应该为袭击俄罗斯民用经济设施付出代价，俄军正在对基辅政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俄国防部指出，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打击是对泽连斯基威胁的回应。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在四日夜间遭到俄罗斯两次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据报，遇袭的包括一个工业区，超过十栋建筑受损。俄国防部称击中当地一座军用发电站。此外，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也遭到俄军袭击，有货船及燃料库被击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罗马尼亚海事管理机构五号表示，一艘运载着谷物的货船当天于黑海发生火灾沉没，有两人死亡，十一名船员获救。乌克兰指责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导致事故。根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土耳其船只罗亚德马梅多夫号在黑海罗马尼亚沿岸遭到一架无人机击中后起火。罗马尼亚海上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和搜救船只救援。那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涉事船只悬挂着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此前曾经停靠乌克兰的伊兹梅尔港，事发当时正驶向意大利的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罗马尼亚当局没有为起火原因置评，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俄军的无人

0: 基在中立水域向一艘载运着玉米的民用船只发动攻击，俄罗斯暂时没有回应。也门正经历今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空袭、跨境袭击，以及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威胁同步上演，各方担忧冲突正在扩散到更广泛的范围，危险性进一步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古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古塞武装宣布将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2: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3: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and ties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巴基斯坦民众4号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游轮船员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外交部是强烈谴责索马里海盗残忍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会继续加强与各国合作打击海盗。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游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5: गवर्नमेंट जैसे मुझे डिमांड करने की आप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डिमांड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जॉब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6: कोचिंग पाकिस्तान वजह बु विचू जीबू थी जी एस आई ओ बी आर डाशुआन जी मी शे थे जब सामी यूनान ट्रेन दी ईटी हसमी सोशांग ट्रेन यूनान ईबीन ट्रेन यून ईटी यूदान दी सजेंस सिर्स शावू जिन हांबान सुनली यून दी नंबर ट्रेन से कलाची
5: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 क्यों परेशान होगी
4: पाकिस्तान 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6: 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讲，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提出推进积极财政，同时降低食品消费税，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高市提出，日本将通过大规模、长期并具有可预见性的财政支出带动日本国内投资。日本政府将在年内制定日本增长战略实施计划，公布今后五年的国内投资方向。有关物价对策，高市政府正在准备向国会提交消费税相关法案，降低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同时根据收入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助。高市表示，相关财源将不依赖赤字国债。外交方面，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有关中国，高市说，中国是重要邻国，日本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时将就东海、南海、日本周边军事活动等问题表明日方立场，并推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建设性、稳定性的中日关系。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临时国会会期到12月12日，各党将从周三开始进行代表质询。食品消费税减税、安保三文件修订以及阁僚丑闻等问题都将成为朝野论战的主要议题。这次临时国会高市内阁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怎样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到具体的预算和法案当中。消费税减税能否找到真正的财政来源，外国人政策以及安保三份文件的修订，在野党也将会严厉追究阁僚的丑闻问题。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引发的抗议是延烧到东京。许多市民和女性团体五号晚上在首相官邸前集会，批评日本政府指向美方抗议远远不够，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7: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8: 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9: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7: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0: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7: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冲绳女子遭驻日美军杀害事件引发日本民众不安，日方召见驻日美军司令，那事件会如何发酵？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全忠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林先生你好，你认为这一起事件可能会对日美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11: 我们知道，美军在冲绳已经是几十年来都一直存在，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起比较严重的由美军引发的犯罪行为，那每次都会引发冲绳社会很激烈的一个动荡。那我们其实记忆犹新呢，曾经在1995年，发生的美军强暴冲绳少女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冲绳社会反美军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也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一直延续至今的冲绳社会反美军运动，可以说 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在冲绳社会当地里头，那这是其中一。

0: 见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再次引发美日之间乃至于要冲突社会跟美国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一个大的矛盾的爆发。所以这一次也是为什么比较罕见的，不只是小泉防卫大臣，还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都分别向美国进行了强烈的抗议。
1: 好，谢谢林先生点评分析。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欧元延续全面弱势，美汇指数创下近1年半的新高。而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防控虫害。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香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7号开始，那由教育界10几个专业团体所组成的教育专业联盟5号宣布派出14人参选。
3: 选举委员会教育界别分组共有30名委员，其中14席由选举产生。选委的职能不单只是投票，更包括了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以及提名及选出其中40位立法会议员。换句话说，教育界选委的影响力不应该只是投票那一刻，而是在于能否将教育的议题带入政策的议程。
2: 教育专业联盟表示，14人参选名单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已获得超过100位选委提名，代表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如果联盟成功当选，会在半年内与特首候选人办公室建立教育政策对话机制，提交教育界共识文件，推动教育稳定过渡框架，持续监督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落实进度，以及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给教育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联盟期望汇聚教育界选委的30票，成功推动实质政策改变的制度杠杆。内地国庆7天长假进入尾声，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垩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出圈。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抓毛毛虫体验。
4: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5: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垩的幼虫。9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

0: 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1: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鹅的幼虫啃食成这样，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0: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2: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0: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3: 我本身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

0: 责了。
1: 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2: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3: 最吸引的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2: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垩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4: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乐松被誉为网红教授，他表示哲学有2层层面，第一层是浪漫的表达，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层，哲学可以被当作是学科。实际上他认为哲学是一套不算难思维方法。
5: 陈乐松认为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反思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他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说或许在思维意义上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而清晰的自我认知放在当下躺平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
6: 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的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
5: AI 时代，他认为所有的标准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 但是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
6: 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动你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间。
5: 凤凰卫视陈奇北京报道。
4: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4: 好，欢迎终于加入我们的行列。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走势分化，因为另一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是继续上行，但是呢，科技股却是继续走强，推动纳指领涨三大指数。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是涨跌互现，纳指表现领先，并且再次向历史收盘高位前进。那么目前标普500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75%，而道指则是下跌0.19%。那么全球市场方面，避险情绪则是有所升温，因此美元走强，接近一年半以来高位。欧洲市场受到了法国财政状况的影响，法国公共债务持续上升，引发了投资者担忧。法国国债收益率也是近期升到了多年高位，欧元也因此承压。另一方面，巴西市场则是明显上涨，主要是受到了当地的总统大选影响。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早盘的时候升至5.32%左右，也是高债券收益率目前仍然是投资者最关注的重要风险之一。盛阳。
4: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汇市方面，欧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的汇价，美汇指数刷新接近一年半的新高，压抑亚洲部分货币的走势。
8: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重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

0: 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四分，是连续第四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这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对于稀土供应的牵制，并且透过放缓关键航空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来增强谈判的筹码。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近几周已经放慢了对华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审批，并且计划推出新的规定，来扩大对起落架以及航空液压油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呢，也限制获准运往中国商飞的零部件的数量，以防止中方呢来囤积库存。虽然中美双方早前已经达成协议，延长贸易休战期到2027年，但是美方不愿就飞机部件提供供应保障，意图将零部件供应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此举令到航空业担忧谈判影响商业的运营，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商飞的生产困境。目前中国研制的 C919 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但是发动机、航电以及液压等关键系统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同样正面临着材料短缺与供应的延误。分析指出，美中两国在航空与战略资源上的博弈正在持续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好，转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 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七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0: 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阿拉格吉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吉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海兰报道。
1: 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伊朗的石油部长选择了辞职，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是伊朗国内的能源市场、能源供应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因为在伊朗这个汽车加的油啊，这个汽油啊，是伊朗人认为与生俱来的一个石油生产大国的一个天然的必需品。那你不能涨价，不能出现供应的短缺。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封锁之下，伊朗的自身的汽油出现了这个短缺我相信这个是伊朗的石油部长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背后体现的是他国内的能源和经济上的某一种压力。那在对美国方面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而且是坚定的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伊朗在六月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出的七项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美国的拖延外交或者是强行的措施呢，这些都不会见效说明伊朗从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呢，他的立场就没有松动，也没有妥协是准备硬刚到底的。现在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不管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或者是经济金融的扼杀都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汽车、还有铁路业海外的供应商，从十月开始呢祭出了新的制裁手段。经济施压就是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锁定从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封锁伊朗石油运输受阻以来，伊朗依靠的那些替代的陆路的运输管道，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石油部长辞职的原因。另外呢，还制裁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霍德洛和这个赛帕他们是伊朗汽车业的常青树。因为这两家制造商呢，总共占到了伊朗国内超过90%的汽车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新制裁锁定协助伊朗政府的那些对象还有要为美国和伙伴呢，他要彻底来切断给伊朗提供裁员的那些渠道。新的制裁呢，也锁定了像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就是所谓的向伊朗汽车业提供零组件的那些外国企业。这些措施呢，是贝森特八月份宣布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个加码版。它的终极目标呢，是扼杀为制造导弹网络攻击和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管道。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和军事的围堵封锁其实呢是一体两面的它的终极目标呢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最凶险的时刻呢确实还没有过去特朗普呢是在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争取呢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最近一直在说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保证伊朗很快会被终结，而因为战争而高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呢也会很快回落。就是从公开表态当中呢，中期选举权针对伊朗呢不会收手不会就此落地，有可能反而会为这种选举呢来制造某种效果，来突然对伊朗出重手、出重拳去打击，来展示特朗普的领导力制造选举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十月惊奇，因为十月有的时候是选举季，所以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那么对伊朗来讲呢，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十月刚刚开始这个月呢，恐怕啊是相当难熬的。另外从这个军事上部署上呢，看到罗斯福航母呢正在前往中东啊，有两艘航母啊，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呢也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到位之后啊，华盛顿号没有离开啊，这个将是自美伊首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第一次同时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这个恐怕会是伊朗的一个高危时刻，不得不防啊，真的是不能低估特朗普的自信啊，以及他做事情的一种决绝的态度。好，转个焦点，看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啊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2: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3: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定爱团结，来团结是啥？因为那一党独大，人民独势，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2: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4: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经脉，还有占据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5: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啊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2: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1: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经提出毒品除罪化，可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6: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7: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6: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7: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6: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其实既不是蒋万安，也不是沈柏阳啊，而是因为这两个人而上了今天热搜的这么一个综艺人物， 蔡康永。这个蔡康永呢，四号啊，他是现身了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这个非常突兀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蔡康永他处理的也很小心啊，戴着礼帽啊，高顶的礼帽啊，另外呢还有黑色的口罩，还手里还带着这个应援棒啊。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说去支持谁啊，只是想说呢，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如果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话呢，会很棒。那蔡康永他作为一个深耕大陆市场的这么一个艺人吧，啊，我想他不会不清楚啊自己出现在沈伯阳的竞选总部这个场合的含义。那从他本人的回应来看呢，他似乎是不了解沈伯阳这个人，他还要去了解，也许吧啊。但是综艺和政治呢是两个行当啊，综艺的去搞综艺那才是专业的。啊，如果去跨界搞政治，这个政治采访呢毕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啊。况且呢，这个蔡康永是为了采访啊这个候选人啊，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明朗。在竞选总部出现就代表他选择沈伯阳吗？这个蔡康永被问到是否也会前往蒋万安的场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否会邀请蒋万安和这个沈伯阳接受专访啊，他回应说谢谢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是不清楚是不愿意现场作答，还是没有想好用什么样措辞来精准的回答。总之现阶段呢有这个还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阶段啊，至少他自己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会挺沈伯阳啊，也不排除呢他就是来听听意见的。那意思就是说之前对于各位候选人还是不够了解，不太了解啊，或是不太确定，这次呢要给自己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理由。理论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啊，他也许呢就是去对于杨流沈伯阳的这个杨流呢做一些排除法的啊。但事先呢蔡康永没有提前给自己消毒啊，难免会出现现场还要碰到媒体的时候呢还要去解释一下，被大陆的合作方呢还第一时间给切割了。当然如果没有被拍到的话，或者记者不对他提问的话呢，他看来也不会主动说哦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这些话。那今天下午啊，蔡康永最新又发帖说了啊，承蒙蒋万安市长百忙之中对在下呢发出摇滚区的这个邀请啊，准备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会尽可能呢遵循主人希望的服务装方向去打扮，来共塑派对的气氛。蒋万安呢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确实公开邀请这个蔡康永出席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啊，但那是口头的邀请啊，应该说蔡康永呢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蒋万安给蔡康永搭了一个梯子啊，让他下来。这不同的地方呢是沈伯阳并没有提到曾经邀请这个蔡康永啊，蒋万安呢则是在蔡康永上了热搜之后的某种回应式的邀请啊。说这么多啊，如果有诚意的话呢那就出来把话说清楚啊，清者自清嘛啊，就怕不出来讲。那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选择啊，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啊，你但不能啊既要又要啊，又或者呢你收割完了大陆市场之后呢再回头去收割岛内啊，吃两头啊，这样玩就会不会太高级啊。面对质疑如果长时间保持沉默的话呢，我想本身就代表一种态度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消息，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日本冲绳县的警方4号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4: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个重点呢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开记者会，而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写小作文啊，说对于这个事件呢感到遗憾，要确保应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这个表述啊非常的魔幻啊，它可以是确保日美同盟万无一失，也可以是高市和特朗普之间的友谊万无一失啊。跟这个高市的遗憾相匹配的动作呢，是这个外相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也抗议一下啊，要求整顿军纪啊，下不为例啊。这个防卫相小泉呢，也口头上啊表达对首相的这个呼应啊，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应对。那么剩下的配合和调查或者是整肃纪律，那是美军自己的事情了啊。不配合或者不整肃啊，那不照样还继续驻扎在那里呢？不然呢，你把人家赶走吗？熟悉高市套路的呢，要求他开记者会啊，带语气的去谴责啊，书面的这些遗憾的内容呢，记者都自己都会写。如果真到了处理愤怒的话，他自然要开记者会去亲自痛批啊，但他的要求呢是万无一失，所以就不开啊，没有 guts 去开记者会。美军千里迢迢到日本不是去坐牢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去收保护费的啊，只要是以美国驻日本部队的这个身份入境日本，即便是命案啊，也不太可能呢接受日本机构的审判。口头抗议做足啊，实际反制行动可能为零啊，这就是高市对命案的态度。 他没有开记者会，开记者会的反倒是新选出来的冲绳知事啊，古谢玄太啊，但是翻车了，那、居然在记者会上露出了诡异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冲绳居民说，从知事的眼睛和话语当中呢，完全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愉悦。难道要用露齿笑容向美军去传达这种愤怒和绝望吗？其实也没啥诡异的，美国在世界各地运营着800多个军事基地，那位于日本这个包括冲绳在内的其实就超过了130多处啊，这些基地呢就是美国帝国战争的某一种延伸啊。那么冲绳命案从高市政府这些高官的应对来说呢，语言很强硬啊，行动上到底会是什么呢？就不知道其实这个命案对美军来说多大点事。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9: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4: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9: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4: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9: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4: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表示控制住曼德海峡，但胡塞武装表示海峡控制权争夺仍未结束。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警告，若美国发动新打击，伊朗会袭击美国的利益。一艘运粮船黑海沉没，两人丧生。乌克兰指控是由俄罗斯主导，俄罗斯尚未回应。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也门战事持续升温，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表示已经重新控制住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但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的战斗还在继续。也门政府军还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战略攻势。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五号表示，在政府军发动也门黎明军事行动后，政府军旗下的南方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并切断祖巴卜至沿海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对这一路段实施火力控制。努扎伊利还称，目前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围困在祖巴卜地区，政府军已要求他们投降。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经海路逃离。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战略攻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还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也门政府军星期一表示，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经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与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的北面只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而也门正在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空袭、跨境袭击、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威胁都在同步上演，各方担忧冲突正在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危险性也在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1: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胡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3: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0: 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失去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2: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and ties to air 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所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星期一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那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官员将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的建设进展。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防长阿西夫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率团抵达沙特参加会议。 有媒体形容这次的会议是三国在8月7号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定以来，为如何集体威慑与防务合作机制实体化运作所面临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因为在会晤前一天，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刚刚宣布，向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外界预期沙特会在会上为打击胡塞武装寻求支持。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剧烈升级，伊朗表示愿意推动与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局势降温。伊朗后续会有哪些行动？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目前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关于也门的报导呢并不多，但主要呢是讲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战争中取得的优势，比如说今天报道呢说已经打下了沙特的无人机，以及呢在塔伊布的城市呢进行了猛攻，但是呢对于失意的那一边呢却没有提及。那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对此呢做出太多的回应。不过呢，据巴基斯坦的外长讲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此前。 就在纽约参加联大期间呢，就向土耳其还有呢巴基斯坦呢都提出呢伊朗愿意主动与胡塞武装进行接触，希望通过政治路线图来解决目前的纠纷。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认为这个外部的干预呢只会让形势更加的复杂，所以伊朗呢希望通过政治解决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一个口头的说法，并没有真正的实行。 行动，但是伊朗已经表现了意愿，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呢，他也在昨天新闻发布上也强调呢，就是伊朗认为外部的干预只会让局势呢更加的复杂，所以呢还是通过政治解决来，伊朗也愿意做出些努力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不过目前看来呢，现在的战事呢还非常焦灼，关键并不在于各方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而是在于愿不愿意，尤其是沙特，愿不愿意来通过政治解决当前的冲突。那现在呢，不仅这一冲突仅限于沙特、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它还涉及了伊朗和美国的博弈。那么，所以呢，各方都在关注。所以，伊朗现在呢，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政治的帮助和接触来解决当前危机；另一方面呢，伊朗也在极力关注当前的局势，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呢，避免与沙特正面进入冲突。
3: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拉希，星期一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打击，那伊朗会袭击美国的利益。阿卜杜拉希警告，如果新的战争开始，那火焰会吞噬所有人。无论美国在国会选举前还是选举后采取行动，无论是直接行动还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行动，伊朗都会立刻以武力不受限制的回应，还警告以色列不要发动另外一场战争。 伊朗武装部队将挫败以色列的希望和野心，将他将地区不安全和经济问题归咎于美国军事存在，并且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继续留驻，不稳定就会持续。 阿卜杜拉希还。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在阿富汗问题莫斯科模式磋商第8次会议上表示，北约在阿富汗以及阿富汗邻国部署军事基础设施不可接受。
4: 阿富汗问题莫斯科模式磋。

俄商第八次会议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无论以何种借口，北约在阿富汗及其邻国部署军事基础设施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往往会加剧地区动荡。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和阿富汗都希望加强阿富汗的反恐能力，两国情报和安全机构正为此保持联系。拉夫罗夫还表示，尽管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阿富汗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塔利班政府治理成效显著，恐怖组织受到严厉打击，俄罗斯也将继续定期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外长穆塔基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他谴责巴基斯坦过去五年里对阿富汗的袭击导致平民丧生。俄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表示，与会各方都呼吁阿巴避免军事行动，并表示愿意推动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当天，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表示，乌军在星期一凌晨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但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而俄军在星期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一的白天，则是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还有东部哈尔科夫州发动大规模空袭。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乌军在五日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指，乌军在最近两周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热电站，而核电站的安全依靠热电站的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威胁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日表示，乌克兰应该为袭击俄罗斯民用经济设施付出代价，俄军正在对基辅政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俄国防部指出，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打击是对泽连斯基威胁的回应。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在四日夜间遭到俄罗斯两次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据报，遇袭的包括一个工业区，超过十栋建筑受损。俄国防部称，击中当地一座军用发电站。此外，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也遭到俄军袭击，有货船及燃料库被击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马尼亚海事管理机构表示，一艘运载着谷物的货船星期一在黑海发生火灾沉没，导致两人身亡，11名船员获救。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人机导致事故。罗马尼亚媒体报道，土耳其船只罗亚德马梅多夫号在黑海的罗马尼亚沿岸遭到一架无人机击中后起火。罗马尼亚海上救援机构出动直升机还有搜救船只救援。那据报，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资料显示，涉事船只悬挂着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此前曾经停靠在乌克兰伊兹梅尔港，事发当时正驶向意大利的拉维纳港，原本预计下个星期一抵达。罗马尼亚当局没有为起火的原因置评，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俄军无人机在中立水域向一艘载运着玉米的民用船只发动攻击，俄罗斯尚未回应。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的一架军机上个星期六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方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2: 菲律宾军机 C208 你已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上个星期六，菲律宾的一架 C208 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容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日本临时国会星期一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讲，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并在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而在当天早前，东京许多市民团体在国会附近举行反对高市政府集会。
3: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

0: 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的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
1: 这次临时国会，高市内阁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怎样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到具体的预算和法案当中。消费税减税能否找到真正的财政来源？外国人政策以及安保三份文件的修订，在野党也将会严厉追究阁僚的丑闻问题。
0: 而在当天中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在东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继续扩充军备，要求维持和平宪法原则，把更多财政支援用于改善民生。参加者认为，日本近年持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部署，日美联合训练也在扩大。随着政府准备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今后的防卫政策走向令人担忧。
2: 今の琉球湖で行われている訓練、日米の訓練なんかを見ていても、本当に戦争さながらの訓練が行われているし、今回安保三文書は軍事工場。日本の中の軍事産業に税金を投入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そのことは絶対許せ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0: 凤凰市综合报道。
3: 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引发的抗议延烧至东京。许多市民和女性团体星期一晚上在首相官邸前集会，批评日本政府只向美方抗议远远不够，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4: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5: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6: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4: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7: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4: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西班牙政局星期一迎来重大变化，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将在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桑切斯原本距离任期到期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做出提前大选的决定主要源于政府提出了两项住房法案，上周五在议会众议院遭到否决，进一步恶化桑切斯所领导的左翼联合执政政府长久以来在西班牙议会的艰难处境。西班牙政府将在星期二公布正式选举法令。
8: 依照西班牙选举法，接下来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10月21日至26日，各阵营提交候选人名单。11月2日左右正式确认候选人。11月13日零时进入正式竞选期。11月28日为投票前反思冷静日。11月29日为西班牙大选投票日。新一届议会最迟需在12月24日前成立。目前，西班牙政治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左翼阵营以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为核心。并寻求与统一党、我们能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极左翼和地方政党合作。右翼阵营则由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构成。近年来，两党之间持续保持高层沟通。公开消息显示，呼声党已提出了未来与人民党合作的条件。23年7月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计票排名前四位的依次是人民党获得约816万票，约占选票33.1%。

0: 在议会众议院350个席位中取得137席，工人社会党获得约782万票，约占选票31.7%，在众议院的席位数量是121。呼声党获得约306万票，约占选票12.4%，众议院席位是33个。统一党获得约304万票，约占选票12.3%，在众议院有31个席位。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等主流媒体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对2000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率最高的是右翼人民党31.6%，其次是左翼工人社会党27.4%，及右翼呼声党为18.4%，左翼统一党和我们能党分别为5.6%和2.7%。这个初步结果并未包含议会众议院2日否决左翼阵营提出的住房法案之后可能产生的民意变化。根据截至2025年底的资料，西班牙各主要政党申报的登记党员数量依次为：人民党约80.8万人，工人社会党约14.8万人，呼声党约7.1万人。需要注意的是，西班牙各政党对活跃党员还没有统一的公开统计数据。
1: 从现在到11月29日，西班牙各政党首先要面对的是时间非常有限的竞选周期。对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阵营而言，如何重新整合左翼力量，争取议会支持将是重要课题。而对右翼阵营而言，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之间将如何协调也是重要看点。此外，如何解决住房压力、控制生活成本、移民问题以及处理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党的关系，都将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西班牙政府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选民投票以及选后的议会组阁谈判。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而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出炉，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因此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会在这个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
3: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在所有参选候选人中位居首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作为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在第二轮投票中一决胜负。不过，两人对首轮投票结果的反应大不相同。
4: Com resultado em todas as regiões, no meu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já no primeiro turno, como os nossos trackings mostravam.
5: O resultado muitas vezes é inesperado, a gente nunca consegue tudo aquilo que a gente queria. Eu confesso para vocês que eu estava convencido que eu ia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primeiro turno.
3: 卢拉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竞选活动，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他并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弗拉维奥则称，第一轮投票结果已表明巴西渴望变革。他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举行。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较多者将赢得本届大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的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的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一半，也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还有其他日常开销，因此必须控制支出。如果未能减少用油，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常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更是感到无奈。机构集团上个星期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释放1亿桶石油和燃料产品，首先释放大量柴油。而此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创下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柴油价格也创下纪录。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

0: 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进入午盘之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的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进入午盘时全面上涨 ，AI 以及科技股表现领先，因此呢也是带动纳指表现领先，那么推动纳指盘中刷新历史新高。不过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是再次上升，高利率的压力仍然在限制大盘的整体表现。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7%，纳指上涨0.82%，而道指则是上涨0.12%，科技股成为当天市场的主要支撑。SpaceX 上涨大约5%左右，而特斯拉也是上涨接近2%， Meta 上涨超过2%。AI 相关股票持续受到资金追捧，也是带动纳指明显跑赢大盘。经济数据方面，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ISM 的服务业 PMI 达到54.9，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增速则是较前一个月略有放缓。投资者接下来还将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九月份的会议纪要。那么上一次会议上，美联储选择加息，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联储对于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的一些线索。能源市场方面，七国集团上周五同意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柴油和原油等紧急储备，以缓解能源供应和价格压力。那么国际油价周一则是小幅下跌，不过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徘徊在每桶101美元附近。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目前是接近5.33%附近。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普遍上涨，日本和台湾股市攀升超过2%，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港股也重新回到整点的关口。内地沪深股市继续休市，港股反复增持，但科技类股上升，有助于大盘在尾盘短线提升，中场是小涨到一天的最高位收盘，收复24000点大关。日本股市攀升2.4%，创7月1号以来的新高。但70000点大关得而复失。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股上周五走高，带动大盘上扬。AI 股份领涨，但其他股份近半走低。台湾股市上涨2.55%，突破49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AI 概念股受到追捧，台积电大涨3%，破顶，带动大盘攀升。汇市方面，欧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刷新将近1年半的新高，压抑亚洲部分货币走势。
5: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重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 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

0: 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将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照需要来优化资讯的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显示屏，展示巴士和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还有登车位置的资讯，并在主要位置设置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含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也都设置站牌、排队栏杆等等，来便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启用的初期，署方还将安排服务大使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路线。而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公共交通车辆的电动化，环境以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正在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明年初可以公布。
2: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3: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但系大部分都系聚焦喺私家车同埋一啲轻型嘅车辆嗰度。
4: 我哋成立咗一个工作组，就系咧向翻啲车厂嚟到讲，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车，希望佢哋可以生产一啲啱我哋用嘅。咁然後喺嗰度，我哋會快一啲，將我哋啲商用車輛咧，我哋可以咧慢慢都將佢電動化。咁我哋而家第一個我哋做嘅咧就係咧，就搞呢個小巴。我哋揾咗幾間車廠，即係咧生產一啲啱香港用嘅小巴，價錢咧亦都比以往嗰啲可以大幅嘅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2: 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查义超会后表示，委员支持特区政府的施政措施以及未来方向，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增加与业界合作，推动氢能发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5: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新的概念，今時今日的概念應該是全民都融入呢個綠色的轉型，包括我哋市民同埋業界都係要望住呢個綠色的轉型。
2: 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將全港82個綠債區去回收便利店轉型為全天候24小時智能自助回收設施，環自會表示，有個別回收點過往在節慶期間曾出現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在10月28号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示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6: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7: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6: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8: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脑中物。
9: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宗太好打的。
10: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6: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 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春台北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星期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3: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星期一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政年度的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预计这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放会持续到本月23号，排放总量大约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2000亿贝克勒尔。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公司计划在2026财政年度排放核污染水总共8次，总量大约为624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那截至目前，总共完成23轮的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大约为181000吨。内地国庆7天长假进入尾声，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蛾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出圈。来看本台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4: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 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5: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额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6: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额的幼虫啃食成这样，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5: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7: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也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5: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8: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9: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5: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10: 最吸引我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5: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额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韩国女团妈妈木时隔3年多再来香港，在启德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四位成员一连唱出多首歌曲，并用广东话说香港新鲜红粉丝。四位成员又各自送上个人演出，便唱出他们今年推出的新歌。在安可环节上，四位成员又走到台下与粉丝近距离互动，与全场粉丝拍打合照留念，又特意与粉丝的应援物打卡。而香港粉丝也为他们准备蛋糕庆祝妈妈木合体开唱，让成员们十分惊喜。四位成员拿起印有卡通肖像的马卡龙拍照留念，更用广东话说我爱你们致谢。香港艺人林夏薇出席活动，她受访时预告下月播出的新电视剧将与陈豪有很多对手戏，并指非常喜欢自己演出的角色。
12: 今次呢個角色係即係好大嘅突破嘅，咁又係同仙瑤啦，咁今次都係同阿毛係算係第一次真正合作嘅，咁同佢都有好多嘅對手戲，希望可以呈現到好唔同嘅微微俾大家睇到啦。呢個故事係點講咧？好激烈，呢個大家期待一下，要追，唔會令大家失望嘅。
11: 一代洪拳宗师刘家良的入室弟子，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动作电影的著名龙虎武师何迈，周一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离世，终年64岁。其家人透过社交账号发布讣告，表示由于噩耗来得太突然，目前正努力走出悲痛，并着手处理后事，葬礼安排将稍后公布。出生于英国的何迈一生致力于传承刘家班的洪拳武艺，其女儿何慈英也继承父业，活跃于香港演艺圈，继续将武术精神发扬光大。刘家良遗孀翁静晶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以毫无预警形容这场噩耗，同心表示何迈是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并写道深切哀悼，永远怀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3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不正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胡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2: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و 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3: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and ties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已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4: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5: 舒艾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却有报告指出舒艾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4: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5: 多名少年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6: You know, the only way,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5: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十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7: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献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以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8: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9: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अब कोई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8: 霍金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3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4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9: मेरा बेटा उबैदुल्ला उस पे WhatsApp से बात हुई उसकी कि भाई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ے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又不得杀了我们。
8: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 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纪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0: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11: 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12: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10: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3: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10: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14: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和平百年建立。

0: 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2: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7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蛾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3: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4: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蛾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5: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蛾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4: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6: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也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4: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7: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8: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4: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9: 最吸引的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4: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蛾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引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五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1: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2: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都一定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1: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3: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4: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防守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5: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1: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0: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6: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7: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車和一些輕型的車輛那裡。
8: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就是在向車廠來說我們香港需要什麼車，希望他們可以生產一些適合我們用的、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現在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搞這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都比以往我們可以大幅的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6: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9: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6: 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载区去回收便利店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环资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10: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 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四分，是连续第四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1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要维持美国在全球 AI 的领先地位。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美国 AI 对中国的优势缩到历来最小。财长贝森特表示，中国的 AI 模型已经达到美国超过八成的水平。英国打算学习欧盟向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我会要谈谈现在啊，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了。上个星期五，中国官媒《玉渊谈天》曾经表示，中美十一月将就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再次对话，当中的核心包括了要建立模型失控等风险事件的通报机制。而美国在周末的时候也就 AI 的相关问题有一些机构的组建，同时也不同的一些声音出来，比如说白宫要成立全新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小组。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首先在三号报道说，美国白宫要成立全新的人工智能特别工作小组，要在120天之内提交报告，全面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而特朗普总统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兼任人工智能沙皇，并且会设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到了四号这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和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还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说，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经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他说，工作组跟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也说，期待跟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够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而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就说，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早前在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这类轻度干预的模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发展人工智能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引述了一项研究，模拟 AI 对美国债务的影响，也就是即使 AI 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050年，这时候呢，美国政府的债务仍然远高于现在，风险在于税收持续落后于支出， AI 甚至可能会扩大而不是缩窄预算赤字。文章说，问题之一是 AI 可能在政府征收较轻的轻税的领域呢，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在税收征收比较重的领域是摧毁价值的。怎么办呢？应对的方法就是减慢采用 AI。 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目前看起来，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会急速并且去保持他们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其实呢，从目前全球 AI 领域看起来，中国跟美国一定是一个领先的，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要寻求跟中国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关于 AI 风险的问题。贝森特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要建立通报机制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北京应该会同意，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美期间，他曾经跟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谈到这个事情，也讲到了 AI 代理不受控制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到9成左右。被问到对 AI 的最大忧虑时，他重申美国不能失去在 AI 领先中国的地位，否则情况会截然不同。 彭博资讯最新的报道说，随着 DeepSeek 等取得进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急剧缩减到历来最小，对美国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威胁。根据彭博资讯的报告说， DeepSeek 在九月发布了 V4.1 Flash 之后，中国顶级模型在基准测试当中仅仅落后美国竞争对手3%，这个差距低于五月时的9%，以及今年稍早的15%。可以看到中国的进展是特别快的。还有有报道说呢，中国的模型现在呢，因为性价比很高，成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用的一个模型来源，所以美国现在是边指控边放行。来自于洪泽凯的文章分析说，美国叙事大厂云服务商要争取回报，就要倚重中国开源模型，这是必然的趋势。 OpenAI 边指控中国企业蒸馏它的技术，但边在旗下 Codex 企业的渠道呢引入 Kimi 3。 还有个最新的报道是，华为跟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也是中国的企业跟美国的企业在最新有关领域的合作。
1: 就这次呢，特朗普是前段时间一直说这个监管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在白宫这边成立了这个叫超级智能的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来负责，而且直接向威尔斯，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本人来负责。但基本上就是说呢，美国不得不要加强监管，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 AI， 就是尤其是这两家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在实验室里边所做的那些模型很可能真的会威胁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进而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所以从 OpenAI 那边出来的人他不断警告，这个公司的文化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安全事故。现在还有消息说，一家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Open 这个人工智能的实验室，他的人还像这个宗教人士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像宗教这样有情绪的，说要呼吁这个教宗这边把它列为某种宗教的一个实体，结果被教廷这边果断的给拒绝。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某些这个美国大企业的科研人员他在精神上是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再放任他继续去做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工作组里面有一个成员，就是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在过去一段时间联邦贸易委员会突然跳出来说，告诉这两家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要呢加强自己的安全方面的防范。所以呢，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说120天嘛，等到下一任国会的时候，如果民主党掌控了其中一个院，他就会在立法方面会推进这个相关的事情。
0: 谢谢欧辉。对 AI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影响其实越来越扩大的同时，对于央行的挑战也很大。都知道 AI 也许可以促进经济，那么在这个促进经济当中，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明确地提出来。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时必须会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了日本央行在内。他说 AI 普及可能对生产力跟劳动市场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且改变产出缺口、金融环境等货币政策判断的核心变数。他说 AI 构成庞大的正向需求冲击，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形成了上行压力，供给面则可能透过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存量积累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央行将持续检视经济和金融指标，全面掌握有关采用 AI 的影响。金融市场方面，他认为 AI 题材推升了股价，使整体金融环境更加宽松，但如果企业获利没有相应增长，股市可能会存在回调的风险。而韩国的金融业出现了个体资料外泄的情况， AI 可能是帮凶。韩国五大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之前相继遭到黑客疑似利用 AI 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进行攻击，导致信息外泄。韩国总统府4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彻查，采取应对措施。 长期坚定看好 AI 的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罕见地发出了警告，说随着 AI 能力指数级的增长，超级智能一旦落入错误之手，可能相当危险，各国必须要加强合作应对风险。他说人类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再让国与国之间相互对抗，因为强大 AI 模型所构成的威胁远比人类内部冲突更为严峻。还有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业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深切担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负责 AI 安全的工程师戴维·鲁宾逊当地时间三号写了一篇文章宣布辞职，并且批评 OpenAI 内部风险意识严重不足，成为又一位因为跟公司安全理念不合离职的前沿研究人员。他警告说 AI 的试错时代已经过去，呼吁业界要迅速行动，仿效核工业跟核工业，严格设置多重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灾难发生。中国 AI 大模型的能力快速的进步，缩小了跟美国的距离。而对于中国来说，以人工智能为支撑所带来的新兴三样，还有六张大网等等，都是中国质量高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首先看的是在国庆假期期间 DeepSeek Harness 还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强化插件化和跨平台能力，加入了实验性的 Cloud Code Mode 兼容层，意味着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旗下Cloud Code 开发的部分扩展功能，理论上可以经对适配之后，在 DeepSeek Harness 的框架里面运行。他们90后的负责人说，希望做出让世界 AI 巨头跟进的创新。而基于从以 AI 为支撑的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向优，除了以前我们谈到的新三样之外，现在有新兴三样，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新型工制造业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而中国也正在编织六张超级大网。媒体报道说，在这个国庆节，上亿人在路上，但你可能不知道，六张看不见的网正悄悄托举着你的旅程，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看一下这六张网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是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第二个是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走得稳。算力网就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就是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第五个是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文辉对此有分析。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第四季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还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这个数据，这组数据提出来，新兴三样和这个
0: 六张网
1: 它有这个新的动能，那确实是有新的动能，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新的动能啊是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都不足以拉动，因为呢它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增量部分，就是在存量部分如何做更多的文章。那么除了投资以外，在消费部分可能还得有新的一些政策出来。新的政策我是一直不赞同发什么消费券啊，直接给现金，但是我们说一旦我们想明白消费是拉动的主力，它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来推进这个消费的增长。
0: 谢谢文辉，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0: 是会议上，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上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讨论了很多的话题，当中由美国主导设置的一些议题都很有争议。那么针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达成共识，北京有回应。G20 的多个议题没有达成共识，北京说秉持开放合作。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举行。中国商务部说，这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定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共识。商务表示，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中国愿意对各议题保持开放合作。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代表格里尔还没有就此打住。他10月1号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方一直在研讨的应对中国等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反制措施，在几个星期之内会予以公布。他说，美国不打算默默接受产能过剩产品，并明确表示，美国目前以不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加征的大部分关税会保留。他也电动车销售为例，说中国国内存在被称作内卷的过度竞争，根源就是产能过剩。而英国据说现在要仿效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45%的关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大臣雷诺兹表示，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可能关税方案，因为担忧中国制造商的汽车会倾销英国。报道又说，欧盟早前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在关税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可能被排除在欧洲制造之外。欧盟官员担心，英国可能成为中国出口商品进入欧洲的后门。但是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继续跟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做法既符合这个行业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上半年的新车销量，汽油车的销售占比第一次跌破了50%，也就是新能源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纯电动汽车市场，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汽车处在领先的地位。而日本方面，擅长内燃机技术的日本车企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我们从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最厉害就是丰田汽车，他们也要转型去做 EV， 但是呢，他们新一代 EV 的零部件多来自中国，这对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来说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而日本企业接连都订单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本土零件厂商具备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为了缩小跟中国汽车之间的价格差距，丰田自己也不得不采用中国本地制造商。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汽车能够这样子扩大全球的销售和影响力，不是因为所谓的过剩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和品质，还有一些企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中国的相关汽车配套。那么日本股市在星期一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盘中曾经一度到了70000点的上方，距离今年年中的收盘高位呢还有3.3%左右的距离。但日本最大商社的负责人说，日本股市的牛市有调整的风险。由于美国加息压力缓解，提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日本在星期一股市一度重返70000点上方，收盘的时候69946点，升2.4%，创下7月以来的新高。AI 相关股份领涨，但是其他的股份将近一半是走低的。台湾股市大涨2.55%，突破49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也是因为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台积电大涨3%破顶，带动大盘攀升。日本三菱商事执行长中西胜也说，日本股市的牛市

0: 面临风险，说随着市场担心债券收益率可能冲击股市，企业必须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否则债券变得更具吸引力。日本企业界必须为投资者付出更多努力，否则这一轮创纪录的股市繁荣可能会因此脱轨。他的警告正是日经225指数在18个月之内翻了一番的时候，而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一曾经触及4.23%的历史新高，短期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2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下跌1.5个基点到1.9%，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2个基点到3.08%。上个星期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首相预计将承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意外发展做出灵活应对，所以呢，市场正在关注高市有什么样的言论会出来。日元对美元在157-158之间，美元汇价曾经高见102.53，人民币离岸价在6.70的水平，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到了6.7050附近。沪深跟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一反复靠稳，重上24000点大关。由于缺乏北水流入，大盘缺乏能量，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之后，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AI 跟芯片股涨势强劲，智普攀升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24040点，升0.28%，国企指数升0.26%，科技股指数升0.62%，主板成交981亿港元，只有981亿港元，明显缺乏北水过来。在香港的新股认购方面，9月份的新股认购遇冷，将近60%是破底的。从香港今年 IPO 呢，本来是特别热的，但是9月以来降温。上个月12只挂牌新股的公开发售认购人数平均只有6.3万人，是今年最低的。当中只有2只新股吸引超过10万人认购，部分新股公开发售超额倍数更低见个位数，第一天破底的比率升到年内最高水平。分析指，投资者只是更精挑细选，更着重定价和质素，但第四季度还有不少大型项目登场。如果定价可以配合，而且港股回暖，新股市场有望转好，也就是上市热潮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会最后来谈谈的是欧洲方面啊，现在呢，欧盟逼英国要跟他们一致行动，对中国像是汽车的进口展开关税的征收。荣惠认为，其实仔细看看，整个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已经转变了，
1: 就是在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以后，欧盟是和中国要展开这个所谓贸易谈判，而这个谈判的这个之前，欧盟是要求不是欧盟成员已经脱欧的英国，说呢你也得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因为目前为止呢英国是不限的，而且呢那个销量第一的居然是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里头，这是在发达国市场当中唯一一个排第一的这个品牌，而且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那边是越来越普及，大家用的越来越喜欢。那么欧盟给英国的压力的这个理由是，英国有一些东西它享受所谓欧洲制造的优惠，如果说你不堵住中国电动车，那你这个英国欧洲制造优惠你就享受不了了，所以英国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英国它又得考虑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说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呢？就是刚才有个数据非常关键，就是现在全世界销售的燃油车低于了50%，那就变了。所以这个事是谁造成的呢？应该说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啊。本来在拜登时期是要强力的推进这个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啊，他原来还设了很多目标，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推翻了。推翻之后呢，像在美国本土市场，美国两大这个汽车公司就把自己的电动车就做了撇账的处理，一下就损失很多钱。但是为什么说败又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于说给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油实在太贵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柴油的危机也没有解决，所以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就出现围绕柴油的价格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几百万蓝领的喜欢开这个皮卡的，还有在其他地方工程制造啊工具。

0: 上面用这个柴油车的都是原来 MAGA 的支持者为主，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也很反感特朗普搞这一套对伊朗的战争。所以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三月份到现在已经是超过半年时间，那就出现了这个油价高涨，而且呢很多地方不但是油价高涨，像东南亚地方突然还出现汽油短缺要排队。这个时候大家发现电动车是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和补贴最大的市场，最大电动车市场就是中国，它的销售已经是有几个月是下来的，现在同比又上升。美国那边呢最补贴最大，但是它已经取消补贴了，但是就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上的非常快，欧洲是上的数量最快的，虽然它比例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像其他没有太多本土汽车生产的，比如说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有呢这个东南亚一部分南美洲的国家，电动车、新能源车上的非常快，包括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这个厂都卖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那全世界的汽车销售的底层逻辑是变了，大家倾向于用新能源车，包括这个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是以电为主的。一旦以后，比如说 AI 真的是，再进一步发展，电网进一步发展，那个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可能会更快。包括像咱们这次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还是长途开车，如果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会省事省很多事情，就晚上开车也不用担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变了，欧盟还搞那一套，很可能最后它会和消费者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抵触的方向。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三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不正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1: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古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古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3: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و 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4: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已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5: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6: 舒艾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却有报告指出舒艾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5: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6: 多名少年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7: You know, the only way,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6: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十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8: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献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以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9: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10: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अब कोई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9: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3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4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10: Mera beta Ubaidullah, us pe WhatsApp se baat hui uski ki bhai zyada se zyada kya hoga, shaheed ho jayenge, lekin mere chote bachchon ka khayal rakhna. Fir wo hafte do hafte baad raabte hote rahe, usne apne chote bhai se kaha ki bhai amma ko mat batana.又不得杀了我们。
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 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记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12: 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13: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11: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4: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11: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15: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17: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0: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蛾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2: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3: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蛾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2: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蛾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4: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3: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5: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6: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3: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7: 最吸引我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3: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蛾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8: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 跨党位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

0: 环节。
1: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十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0: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2: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3: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防守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4: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0: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5: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6: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7: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車和一些輕型的車輛那裡。
8: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就是在向一些車廠來說香港需要什麼的車，希望他們可以生產一些適合我們用的、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現在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有一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比以往那些可以大幅的下降。應該出年年頭我們會有些好消息可以向大家講一下，我用這個策略主動去尋找，可以幫到我們的商業車輛快一點 去轉型。
6: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9: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6: 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將全港82個綠載區去回收便利店轉型為全天候24小時智能自助回收設施，環自會表示，有個別回收點過往在節慶期間曾出現人手不足，環保署已作出優化，而未來引入電子科技，相信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5: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10: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重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四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最近全球的债券市场抛售潮越演越烈，但华尔街的分析师警告，最可能爆雷的不是美国，反而是法国的公债市场。主要是法国的政治跟财政双双恶化，这令到法国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的升幅呢，比美国同年期的收益率还要高。而法国跟德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的这个利差更创下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新高，所以令到不少投资者担心欧债危机的2.0版是否有可能会再度出现。另外，欧元跟日元持续走弱，是不是有可能会持续推高美元的汇价？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唐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当然，首先关注的是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转弱，令到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呢，从超过九成已经降到大约八成左右，带动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高收。其中，日本跟台湾的股市都升超过2%，台股再创历史新高，而香港股市只升大约0.3%，重返24,000，但成交在北水持续缺席的情况下，不足1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并重上24,000点大关。缺乏北水流入，大盘成交缩量，恒生指数在开低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并在平盘附近争持，尾盘短线拉升，中场微升至日高收盘。恒生指数收盘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0.28%，主板成交只有981亿港元。蓝筹股升跌各占一半，地产和金融股下跌。但科技股走升支撑大盘，阿里巴巴上升接近1%，联想收高4.6%， AI 和芯片股涨势强劲，华虹红利上涨超过4%，智普更攀升超过6%。亚太股市普遍走强，日本股市高开高走，航运、矿业和保险板块上涨，软银股价收高接近3%，讯销更拉升超过4%。台湾股市则创出新高，电子类股集体上扬带动，台积电收高3%。加权指数中场收报49,712点，升1236点，升幅2.55%。日经平均指数盘中突破70,000点大关，中场升幅2.4%。韩国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市场因为法国的政治僵局还有财政疑虑升温而抛售欧元，这令到欧元对美元呢跌到17个月的新低。至于美元指数呢，则受惠于欧元走弱，表现强势，再度突破102水平，再创近1年半的新高。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下跌。
1: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日本的长债跟超长期公债收益率呢大幅度的飙升，其中30年期的收益率呢一度创下了4.235厘的历史新高，这也导致收益率曲线呢更具陡峭。面对市场对于财政恶化还有通胀的疑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承诺，政府呢将会动态控制债券发行的规模，并且强调在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之余，也会致力于维护财政的可持续性。
2: 日本公债收益率周一延续长升短缺的格局，20年期以上收益率全线上升，当中30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10年期或以下期限的收益率回落，形成收益率曲线更趋陡峭。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读施政演说，强调财政的可持续性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先决条件。
3: 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は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進める上での当然の前提です。
2: 他指出，增长战略和地区未来战略是推动增长的两大支柱，政府会果敢地改革财政形成的手法，系统性地推行大型而长期以及高度可预测的财政开支，推动国内资金大胆投资， 但他强调会审视经济情况、物价、税收、利率、利息开支、市场状况和其他因素，合理控制政府发行公债规模。政府也将会增强市场信心。
3: 政策を着実に実行し、一つ一つ確かな結果を積み上げ、その内容を国民の皆様や国内外の市場関係者に丁寧に説明する。高市内閣は正攻法で市場の政府に対する信頼を高めてまいります。
2: 他表示，如果经济和市场出现意料之外的震荡，政府会分析震荡所带来的冲击，在有需要时迅速回应。凤凰市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汤丽宏女士。丽宏，你好。
4: 你好。
0: 因为我们看到欧元的走弱，日元的走弱，提振的美元指数呢又再度强势，突破了102水平，再创超过一年半的新高啊。那目前市场倾向于压住美联储在年内还会再加息一次。另外呢，美债收益率也持续在高位，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美元还有持续走高的空间？
4: 暂时我们看就是美元指数在今年第四季度还有机会会涨到103这个水平。虽然我们看见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公布最新的那个非农数据，非农数据那方面的就业的预期没有市场预期那么高，但是你看见就是在今个月底的时候美国加息的几率已经从数据公布之前的 70% 现在已经跌到 20% 以下的水平。但是市场那方面还是预测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是二月还有60%以上的几率美国还是会加息，所以对美元来讲的话也不会下跌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我们在上周也看见美国也公布最新的季度的一个 GDP 的增长率那方面从前值的 1.5% 这个水平现在已经涨到 2% 这个以上的水平，所以市场那方面暂时也不会担心美国的经济会有一个硬着陆的一个危机，现在大机会是软着陆，所以为什么会看见美元指数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空间。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就是在欧洲那方面来讲的话，法国除了就是因为市场那方面担心它的财经危机以外，法国本土那方面也有一些社会的一些事件，所以影响到就是市场那方面不断估售那个欧元。因为欧元对比美元来讲的话，它的比率比重是超过57%，所以如果欧元真的是大幅贬值的话，那就会提升美元那方面的价值，现在美元会有一个避险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会看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第四季度美元指数有机会攀升到103的水平。
0: 另外我们看到法国的财政跟政治风险持续在升温，令到市场呢狂抛法债，这令到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收益率呢逼近五厘，而且这个法国跟德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的利差已经扩大到2012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新高了。那么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公债市场也都受到影响，出现了集体抛售潮。那您认为这场由法国所引发的债市风暴，它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产生外溢的效应，导致欧债危机的2.0 版本出现，你认为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4: 我也看过，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法国的一个长年期的国债的一个收益率那方面的话，现在是对比来讲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攀升。当时我们看见2012年的时候，法国的一个长年期的一个国债率还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除了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那个伊朗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个建设，到现在把那个油价有一个明显的攀升，所以市场来讲的话，全球主要的央行也就是做了一个加息的决定。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 AI 那方面的发展。美联储那方面的主席他也说了， AI 的发展也同样是推升通胀率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见就是 AI 的发展在过去两年到现在，有一些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不断增加，发电量不断增加，所以也就是其中一个因素推高全球的一些的通胀率再度提升。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蛮多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也发了一些超长年期的一些债券，好像是 Google 等等，他们也发了就是55年期以上的一些债券。所以我看就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些国家或者是企业，他们的那个发债的一个动力是比较蛮强，所以那个债息真的是很难再度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空间，除非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央行再度回到就是一个降息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暂时看不到有这个状况会出现，所以这个因素可能还是会困扰整个一个债券的市场。
0: 那我们再来关心日本方面，我们看到日本的债券市场它受到了这个债务发行增加的风险，还有中东战争引发通胀担忧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它的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创下历史的新高。那么尽管高市早苗它试图安抚市场的情绪，它承诺要控制这个债券的这个发行的规模啊，但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还持续在157到158之间波动。那对于日元未来的走势，你又怎么预测？
4: 对的，我们也看见就是高市早苗那方面他也说了暂时不会再发一些特别的国债在日本那方面，但是到现在看见就是日本的一个债息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看见日本说了一个加息决定以后呢，他加息的幅度没有之前就是央行一次会议之前的时候有一些鹰派的官员说加息的一个幅度有机会达到50个基点，但是最后我们看见日本央行加息的幅度只有25个基点，所以也看见就是日元在那个加息之前是蛮强势的，但是在那个加息以后看见他说的话没有他横动那方面的支撑率一样是达到50个基点，所以为什么看见日元到现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也就是蛮多的投资者还是蛮喜欢就是这日元然后做一些利差的交易，因为到现在我们看见美股市场特别就是一些科技的板块身边的板块他们的护城河到现在还是蛮强的，所以蛮多的投资者还是会做一个 carry trade 的交易，就是借日元然后投资一些美股的那方面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今年第四季度还是会看日元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状况，暂时我们会看就是美元对日元做一个158这个水平，有机会160这个水平就是它的最大的阻力，真的是如果日元走强的话最强的状况可能是达到154这个状况，所以有机会今年第四季调是到154到160这个水平做一个明显的徘徊。
0: 那么最近全球债券收益率大幅度的走高，对贵金属的价格的带来制约。我们看到现货金价呢就在4150美元的附近的反复震荡。那您认为目前是不是向下突破的压力似乎好感觉是大一些啊？那如果想要抄底的投资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价位比较适合进场？
4: 暂时我也不会建议就是这个价会去买入那个黄金，我会说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美国非农数据做的比市场预期更差，可能是暂时黄河那个黄金再度有一个大幅度下挫的一个风险，但是也不会有一个大涨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纽约期油还是企稳在每桶90块美金这个水平，虽然已经从高会回落的大概是2%这个水平，但是现在看见就是美国还有伊朗那方面的方向还有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和谈的一个协议，还有也看见就是沙特阿美有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的话，其实也就是令到全球的一些油的一些供应是再度紧张，所以我看不到油价会有一个大幅度回调的一个机会，可能是这个原因就是对黄金再有一个上扬的空间人形一个很大的阻力。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已经做了一个推测，还有就是一个和谈，就是也看见美国其实在今年12月还有60%的机会再度加息一次，2027年的时候还有2到3次一个加息，所以这个因素的话也看见美元指数过高就是跟那个黄金做了一个反向的一些关系，所以暂时我不会建议就是很急去买入一个黄金，反而就是留意一下如果真的是黄金有机会突破到4300美金这个水平，再可以再度买入黄金。我们暂时会看，就是黄金的支持位在每盎是3900美金。
0: 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表示，将会寻求更多合适的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我们待会见。
5: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元区的 PMI 升到接近3.5年的新高，这也反映经济稳健，带动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温和上升的。但是法国的股市在财政担忧的拖累下创下半年的新低。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都录得下跌，而道指更下跌超过1.2%，纳斯达克指数则升近0.5%，并且是连续3个星期录得上升。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记录，那么以利市场从中评估美国未来的利率前景。至于美国要公布的较为重要的几个经济数据，包括了9月份的 ISM 非制造业指数，还有本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以及密西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等等。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目前呢已经有大约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到3400亿港元。他表示，希望未来新兴市场呢可以继续利用香港金融市场来扩展业务。他指出，今年6月份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之后呢，已经有一家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宣布要来港上市，而控制当地很多公司的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也表示有兴趣持续透过香港资本市场集资。另外他提到，另外有8家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下一步呢会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在其他的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相信中亚国家呢有很大的潜力，未来会继续和其他的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政府呢将会探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正在寻求合适的场景使用，但他也强调，港元的地位和联系汇率不会受到影响。
7: 边啲场景可能系咧系能够？最好的梗係用嘅人民幣可能量大啲添啦，咁變咗就係話一次過，我哋可以咧係比較直接嘅，係用到我哋手上人民幣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都要你情我願嚇，即係收方肯收嚇。咁頭先佢所講嗰啲咧，包括例如話係基建嚇，如果係牽涉到一啲內地嘅採購啊，亦都好似之前我哋所講嘅，例如話係東江水啊，咁佢嗰個嘅提供方係內地，亦都包括以前已經做緊嘅。一啲培訓機構喺內地已經提供緊俾我哋公務員做培訓嘅話，我覺得呢啲就係好順理成章嘅。
0: 另外，對於施政報告當中提到將現有的黃金庫存逐步轉到港金結算的倉庫，他表示，港金結算公司目前尚未正式的營運，但是呢已經有一個指定的倉儲在試營運期間使用，所以期望措施呢可以為日後進行實物交收做好準備。政府呢也會留意機場倉儲的容量，達至容量目標提升到1000公噸的目標。戴德梁行在今天发布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回顾及展望，指住宅市场呢呈现了整固的趋势，而甲级写字楼的代租率则持续改善。
8: 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5日发表香港房地产市场第三季回顾及展望。住宅市场受美联储利率转向、股市波动及内地收紧跨境资金政策影响，第三季呈整固趋势。预期住宅成交按季下调40%，至约13280宗，而楼价也于7至8月下调0.8%。 租屋市场的表现则相对更为强韧。在专才、学生及新来港人士的租赁需求支持下，全年住宅租金有望升5%至7%。
9: 加上其實我們看到過去那幾年的學生來香港的數目都是一路不斷上升的，所以這兩個因素加上都一路支持著這個租金的升幅的同時，相對來說那個租金的表現暫時未見到很受到樓價的那個影響。
8: 甲级写字楼方面，银行及金融和保险业扩张需求带动，新租赁面积达140万平方尺。

0: 日，为2019年以来季度新高，令境内录得41万尺正净吸纳量，带动整体带租率进一步回落，而整体租金首三季也累升 6.1%。
1: 代租率呢，我们预计连埋今年年底之前会拿到入伙纸的一些新项目呢，相信都会是介乎19%至20% 之间的水平，也都是可以这么说，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代租率呢应该会是维持这个区间。全年的整体的租金呢会是中区来讲呢会是升12%至14%，而这么多区的平均数字呢会大概是升5%至7%的。
0: 商铺方面，零售业总销货额维持稳健增长，核心区一线街铺平均空置率按季表现稳定，尤其受惠于旺角区的租赁动力，为港岛区的租赁活动在本季度有所放缓。
1: 今年的第一至到第三季，我们明显看到呢，就是日韩泰三个国家的一些品牌来香港开首店呢，占比呢是高了的，比起去年的全年。咁去年的全年是大概29%，今年呢头三季呢，这三个国家的首店品牌呢就已经是占了市场开新店的36%。
0: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华为表示已经跟高通达成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涵盖了人工智能、5G 计算还有网络技术等等。华为在声明当中表示，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达成的首个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华为表示，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的专利许可协议的总价值将会超过69亿美元。此外，华为还表示，自2021年以来，公司的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经实现了盈利，这也反映出多年以来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已经取得了回报。由于美国自2019年以来的贸易限制，华为购买先进芯片和关键软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这也促使华为加大研发投入。内地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呢推出了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旅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
3: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
4: 水底还看到了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3: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 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群里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

0: 实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Bob Nam is in the advantage.
6: You brought that on the courses.
7: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8: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9: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0: Was ist mein Leben?
11: Dreißig Kilometer. Baby,
7: mein Leben ist nicht mehr gut. 我把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2: 我爱你。
1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三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不正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

0: 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1: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0: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古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古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2: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و 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0: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3: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已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5: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6: 舒艾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却有报告指出舒艾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5: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6: 多名伤员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7: You know, the only way

0: The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1: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10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2: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献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以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4: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5: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आप कोई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4: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3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4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6: mera beta ubaidullah us pe whatsapp se baat hui uski ki bhai zyada se zyada kya hoga shaheed ho jayenge ek mere chote bachchon ka khayal rakhna fir wo hafte do hafte baad raabte hote rahe usne apne chote bhai se kaha ki bhai amma ko mat batana。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纪录。 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7: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8: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まあ、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まあ、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9: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7: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0: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7: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11: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

0: 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

0: 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俄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2: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3: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俄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2: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俄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4: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也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3: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5: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6: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3: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7: 最吸引的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3: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俄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8: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9: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起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8: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10: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 高雄

0: 不再是新潮流的脑中物。
1: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因为没有一场防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防守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的，
2: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3: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鲸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4: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5: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6: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車和一些輕型的車輛那裡。
7: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就是向一些車廠來說我們香港需要什麼的車，希望他們可以生產一些適合我們用的、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現在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有一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比以往那些可以大幅的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5: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8: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5: 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载区去回收便利店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环资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9: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四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这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对于稀土供应的牵制，并且透过放缓关键航空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来增强谈判的筹码。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近几周已经放慢了对华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审批，并且计划推出新的规定，来扩大对起落架以及航空液压油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呢，也限制获准运往中国商飞的零部件的数量，以防止中方呢来囤积库存。虽然中美双方早前已经达成协议，延长贸易休战期到2027年，但是美方不愿就飞机部件提供供应保障，意图将零部件供应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此举令到航空业担忧谈判影响商业的运营，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商飞的生产困境。目前中国研制的 C919 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但是发动机、航电以及液压等关键系统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同样正面临着材料短缺与供应的延误。分析指出，美中两国在航空与战略资源上的博弈正在持续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好，转个焦点，看到

0: 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7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伊朗的石油部长啊选择了辞职，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是伊朗国内的能源市场、能源供应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因为在伊朗啊，这个汽车加的油啊，这个汽油啊，是伊朗人认为与生俱来的一个石油生产大国的一个天然的必需品，那你不能涨价，不能啊出现供应的短缺。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封锁之下，伊朗的

0: 身的汽油啊出现了这个短缺啊，我相信这个是伊朗的石油部长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啊，背后体现的是他国内的能源和经济上的某一种压力。那在对美国方面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而且是坚定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伊朗在6月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出的7项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啊，美国的拖延外交或者是强行的措施呢，这些都不会见效啊，说明伊朗从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呢，它的立场就没有松动，也没有妥协啊，是准备硬刚到底的，现在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不管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或者是经济金融的扼杀啊，都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汽车还有铁路业，海外的供应商从10月开始呢，祭出了新的制裁手段，经济施压就是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锁定从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封锁，伊朗石油运输受阻以来，伊朗依靠的那些替代的陆路的运输管道，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石油部长辞职的原因。另外呢，还制裁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霍德沃和这个塞帕他们是伊朗汽车业的常青树，因为这两家制造商呢，总共占到了伊朗国内超过90%的汽车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新制裁锁定协助伊朗政府的那些对象还有要为美国和伙伴呢，他要彻底来切断给伊朗提供裁员的那些渠道。新的制裁呢，也锁定了像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就是所谓的向伊朗汽车业提供零组件的那些外国企业。这些措施呢，是贝森特8月份宣布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个加码版。它的终极目标呢，是扼杀为制造导弹、网络攻击和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管道。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和军事的围堵封锁其实呢是一体两面的它的终极目标呢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最凶险的时刻呢确实还没有过去特朗普呢是在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争取呢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最近一直在说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保证伊朗很快会被终结，而因为战争而高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呢，也会很快回落。就是从公开表态当中呢，中期选举权针对伊朗呢不会收手不会就此落地，有可能反而会为这种选举呢来制造某种效果，来突然对伊朗出重手、出重拳去打击，来展示特朗普的领导力制造选举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十月惊奇，因为十月有的时候是选举季，所以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意外。那么对伊朗来讲呢，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十月刚刚开始这个月呢，恐怕是相当难熬的。另外从这个军事上部署上呢，看到罗斯福航母呢正在前往中东有2艘航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呢也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到位之后华盛顿号没有离开这个将是自美伊首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第一次同时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这个恐怕会是伊朗的一个高危时刻，不得不防真的是不能低估特朗普的自信以及他做事情的一种决绝的态度。好，转个焦点，看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1: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2: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
3: 各种的权利，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定要团结，来团结是啥？因为他一党独大，人民都是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1: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4: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经脉，还有占据这么这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5: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0: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洋曾经提出毒品除罪化，可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6: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7: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6: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7: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对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6: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其实既不是蒋万安，也不是沈柏阳啊，而是因为这两个人而上了今天热搜的这么一个综艺人物蔡康永。这个蔡康永呢，4号他是现身了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这个非常突兀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蔡康永他处理的也很小心啊，戴着礼帽啊，高顶的礼帽啊，另外呢还有黑色的口罩，还手里还带着这个应援棒啊。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说去支持谁啊，只是想说呢，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如果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话呢，会很棒。那蔡康永他作为一个深耕大陆市场的这么一个艺人吧，我想他不会不清楚自己出现在沈柏阳的竞选总部这个场合的含义。那从他本人的回应来看呢，他似乎是不了解沈柏阳这个人，他还要去了解，也许吧但是综艺和政治呢是两个行当啊，综艺的去搞综艺那才是专业的。如果去跨界搞政治，这个政治采访呢毕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况且呢，这个蔡康永是为了采访这个候选人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明朗。在竞选总部出现就代表他选择沈柏阳吗？ 这个蔡康永被问到是否也会前往蒋

万安的厂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否会邀请蒋万安和这个沈博阳接受专访啊？他回应说谢谢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是不清楚是不愿意现场作答，还是没有想好用什么样措辞来精准的回答。总之，现阶段呢，有这个还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阶段啊，至少他自己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会听沈博阳啊。也不排除呢，他就是来听听意见的。那意思就是说，之前对于各位候选人还是不够了解，不太了解啊，或是不太确定。这次呢，要给自己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理由。理论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啊，他也许呢就是去对于杨流啊，沈博阳的这个杨流呢做一些排除法的啊。但事先呢，蔡康永没有提前给自己消毒啊，难免会出现现场还要，碰到媒体的时候呢，还要去解释一下，被大陆的合作方呢还第一时间给切割了。当然，如果没有被拍到的话，或者记者不对他提问的话呢，他看来也不会主动说哦，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这些话。那今天下午啊，蔡康永最新又发帖说了啊，承蒙蒋万安市长。百忙之中，对在下呢发出摇滚区的这个邀请啊，准备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会尽可能呢遵循主人希望的服装方向去打扮，来共塑派对的气氛。蒋万安呢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确实公开邀请这个蔡康永出席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啊，但那是口头的邀请啊，应该说。蔡康永呢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蒋万安给蔡康永搭了一个梯子啊，让他下来。这不同的地方呢是沈博阳并没有提到曾经邀请这个蔡康永啊，蒋万安呢则是在蔡康永上了热搜之后的某种回应式的邀请啊，说这么多啊，如果有诚意的话呢，那就出来把话说清楚啊，清者自清嘛，就怕不出来讲。那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选择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你但不能啊，既要又要啊，又或者呢，哎，你收割完了大陆市场之后呢，再回头去收割岛内啊，吃两头啊，这样玩就哎，会不会太高级啊？面对质疑，如果长时间保持沉默的话呢，我想本身就代表一种态度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消息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日本冲绳县的警方4号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6: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这个重点呢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开记者会，而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写小作文啊，说对于这个事件呢感到遗憾，要确保应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这个表述啊非常的魔幻啊，它可以是确保日美同盟万无一失，也可以是高市和特朗普之间的友谊万无一失啊。跟这个高市的遗憾相匹配的动作呢，是这个外相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也抗议一下啊，要求整顿军纪啊，下不为例啊。这个防卫相小泉呢，也口头上啊表达对首相的这个呼应啊，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应对。那么剩下的配合和调查或者是整肃纪律，那是美军自己的事情了啊。不配合或者不整肃啊，那不照样还继续驻扎在那里呢？不然呢，你把人家赶走吗？熟悉高市套路的呢，要求他开记者会啊，带语气的去谴责啊，书面的这些遗憾的内容呢，记者都自己都会写。如果真到了处理愤怒的话，他自然要开记者会去亲自痛批啊，但他的要求呢是万无一失，所以就不开啊，没有 guts 去开记者会。美军千里迢迢到日本不是去坐牢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去收保护费的啊，只要是以美国驻日本部队的这个身份入境日本， 即便是命案啊，也不太可能呢接受日本机构的审判。口头抗议做足啊，实际反制行动可能为零啊，这就是高市对命案的态度。他没有开记者会，开记者会的反倒是新选出来的冲绳知事啊，古谢玄太啊，但是翻车了，那、居然在记者会上露出了诡异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冲绳居民说，从知事的眼睛和话语当中呢，完全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愉悦。难道要用露齿笑容向美军去传达这种愤怒和绝望吗？其实也没啥诡异的，美国在世界各地运营着800多个军事基地，那位于日本这个包括冲绳在内的其实就超过了130多处啊，这些基地呢就是美国帝国战争的某一种延伸啊。那么冲绳命案从高市政府这些高官的应对来说呢，语言很强硬啊，行动上

到底会是什么呢？就不知道啊啊！其实这个命案对美军来说啊，多大点事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3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博弈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1: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胡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3: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4: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已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5: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6: 舒艾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却有报告指出舒艾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5: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6: 多名少年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7: You know, the only way,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6: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十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8: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线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以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9: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10: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आप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9: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3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4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10: मेरा बेटा उबैदुल्ला उस पे WhatsApp से बात हुई उसकी कि भाई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ے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又不得伤了我。
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油。 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记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12: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まあ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まあ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13: 悲観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11: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

0: 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0: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3: 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5: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7: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 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

0: 是推出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1: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额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0: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额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2: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也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1: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3: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4: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1: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5: 最吸引的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额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6: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7: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8: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定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7: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9: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0: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11: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7: 距离投票日剩下1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6: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12: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以及市政报告。

0: 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系聚焦喺私家车同埋一啲轻型嘅车辆嗰度。
1: 我哋成立咗一个工作组，就系咧向翻啲车厂嚟讲，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车，希望佢哋可以生产一啲啱我哋用嘅。 然後喺嗰度，我哋會快一啲將我哋啲商用車輛咧，我哋可以咧慢慢都將佢電動化。咁我哋而家第一個我哋做嘅咧就係咧，搞呢個小巴。我哋揾咗幾間車廠，即係咧生產一啲啱向我用嘅小巴，價錢咧亦都比以往我哋可以大幅嘅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呢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2: 环境资讯委员会主席查义超会后表示，委员支持特区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来方向，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增加与业界合作，推动氢能发展，并向大众更清晰的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3: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
0: 咁啊，新嘅概念今次咁样嘅概念啦，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在区去回收便利店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环自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
4: 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相信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压抑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5: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 1.11六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 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逾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 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三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博弈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2: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1: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胡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3: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4: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已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5: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6: 舒艾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却有报告指出舒艾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5: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6: 多名少年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7: You know, the only way, the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6: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十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8: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线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以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9: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5名船员，其中就包括3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4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10: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आप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9: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3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4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10: मेरा बेटा उबैदुल्ला उस पे WhatsApp से बात हुई उसकी कि भाई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ے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又不得伤了我。
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油。 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记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12: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まあ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まあ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13: 遺憾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11: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14: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11: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

0: 市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
1: 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祝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2: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4: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 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Compassion
5: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续关注。瑞典卡罗林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蛾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2: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3: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蛾的幼虫，九月

0: 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1: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额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0: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2: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0: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3: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4: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0: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5: 最吸引我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0: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额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6: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7: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8: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
7: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9: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0: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11: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整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7: 距离投票日剩下1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6: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12: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13: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车

0: 同埋一啲輕型嘅車輛嗰度。
1: 我哋成立咗一個工作組，就係咧向翻啲車廠嚟到講，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車，希望佢哋可以生產一啲啱我哋用嘅。咁、啊、然後喺嗰度，我哋會快一啲，將我哋啲商用車輛咧，我哋可以咧慢慢都將佢電動化。咁我哋而家第一個我哋做嘅咧就係咧搞呢個小巴。我哋揾咗幾間車廠嚇，即係咧生產一啲啱香港用嘅小巴，價錢咧亦都比以往嗰啲可以大幅嘅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2: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与业界合作，推动氢能发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3: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係包括我哋市民同埋業界都係要望住呢個綠色嘅轉型。
2: 至於特區政府計劃將全港82個綠債區去回收便利店轉型為全天候24小時智能自助回收設施，環智會表示，有個別回收點過往在節慶期間曾出現人手不足，環保署已作出優化，而未來引入電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5: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日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于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四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3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正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地面攻势、密集攻击以及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局势威胁上演。而目前呢，各方的一个担忧是担心扩张到正不正的范围，而进一步危险性也将进一步的提升。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古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古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2: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و 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0: 岛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四号的时候为三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邮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海盗残忍的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的打击海盗活动。
1: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邮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日，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行动时，海盗杀害了五名船员，其中就包括三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四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2: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demand करने की आप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demand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job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1: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三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四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四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3: मेरा बेटा उबैदुल्ला उस पे WhatsApp से बात हुई उसकी कि भाई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又不得善后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纪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4: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5: もう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まあ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まあ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6: 悲観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4: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7: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4: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

0: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1: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和平百年戒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2: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2: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俄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13: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项

0: 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也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1: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2: 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3: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他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1: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十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4: 最吸引的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垩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5: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6: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7: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都一定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6: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8: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9: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的。
10: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6: 距离投票日剩下1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5: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11: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12: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車和一些輕型的車輛那裡。
13: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就是向車廠來說香港需要什麼車，希望他們可以生產一些適合我們用的、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現在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搞這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都比以往我們可以大幅的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嚇，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依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0: 環境資訊委員會主席查爾秋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並向大眾更清晰地傳達綠色轉型以及積極推進環保設施。以前我哋講環保咧就係減廢啊，減低空氣污染啊，咁呢啲都係一個監管性嘅概念。 咁啊，新嘅概念今次咁样嘅概念啦，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1: 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再去回收便利店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环资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 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让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16美元，刷新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冲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 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逾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
3: 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冤家再起纷争。印度边防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两名越境巴基斯坦人员，巴方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印度则驳斥称两名越境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两国各执一词，互相指责。三号，两国互相召见对方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这起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将如何影响本就复杂的印巴关系？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因为贸易协议也出现波折，而美国又和巴基斯坦走近，这一连串动作对印度来说意味着什么？俄外交部三号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印媒报道，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0,000名印度技术工人，印度还计划在七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俄印关系的走向又透露了哪些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
0: 钱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来看印巴边境的枪击事件。有关于印度边防人员在印巴边境地区打死2名巴基斯坦人员一事，现在印巴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巴方是说3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仅越过了边境驻几步，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枪杀，造成2死1伤。那印方则说当时呢是发出了多次警告，3人无视警告因此开枪的，还说这是巴方有意进行的跨境渗透。那对于这次事件以及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2: 10月2号的这个枪击事件呢，其实再次呢，就是印巴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中立第三方呢，其实现在很难呢这个做出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印巴边界呢，我们讲印巴边界呢，有一部分呢是叫克什米尔实控线，啊，这个呢是常年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摩擦呀，这个枪击事件也是屡屡发生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印巴这个国际边界，就这次的这个像旁遮普啊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叫这个旁遮普省，印度叫旁遮普邦，其实在这个国际边界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双方呢，其实现在都在呢，都是在强化自己的这个舆论叙事，可以说呢，这个巴方呢是强调呢，这个是手无寸铁。而且你没有预警，而且是过度的武力，就是说这样枪杀平民。那印方呢，其实把这个事儿呢，又跟那个长期印方对印度的对这个巴基斯坦的指责，所谓的这个边界贩毒啊，这个跨境渗透啊，这个相挂钩。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到放在这个印巴关系啊，可以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呢，这也是印巴啊，这个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呢，这高度紧绷的这样一个这个集中的缩影。而且我们知道印巴两国呢本身呢都是拥核的这个核背景的大国，在这个当前呢这个去年以来这个关系如此紧绷的这个背景下，这个双方呢这个发生这个时候，而且双方都是通过互招对方的这个驻自己国家的最高外交官，因为我们知道关系不好他们连大使都没有了，现在只是代办，这个就表明了这个可以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互不相让的。那这个呢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呢让这个可以说是让边境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有限的这个可以说对话管控措施呢可以进一步的陷入停滞，而且呢在这个核威慑这个背景下呢，双方的这种紧张这个行动呢确实呢让这个南亚局势呢又增添了这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0: 再来关注现在的这个外交层面，两国已经互相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那有分析说，去年空战以后，印巴两国就一直处于紧张对峙。您怎么来看两国目前的关系，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呢？
2: 那印巴空战以来的双方关系呢，我们看到呢，这可以说是叫外交口水战，与这个军事对峙呢也是相互交织的。与此同时呢，这可以说是关于水资源问题。就是说，包括呢，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包括双方这个关闭各自的这个领空这个问题，确实呢，让这个关系呢，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印巴这个互信啊，进一步的陷入最低点，荡然无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国际社会呢，其实也很担忧，拥有核武器的这样国家，而且两个又是邻国，可以说两国如果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事件啊。尤其是发生了这个核冲突的话，连这个预警的时间都非常低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呢，这个南亚的印巴之间的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也是公认的全球的这个六大火药桶之一。但是呢，你如果讲呢，这个印巴之间呢发生大规模冲突呢，目前看呢，至少目前呢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社会呢，其实呢各个国家。国际社会包括呢联合国，包括各大国都是反对印巴之间发生这个冲突的。如果呢这个局势呢有所这个升高的话，各国呢都会尽自己所能呢也予以这个斡旋降温。
0: 那么回顾去年印巴空战留下的一个战略后果来看，有分析说，去年的印巴空战，印度不但没有获得一边倒的军事胜利，反倒成为了军事上付出代价更高的一方。那既没有达到战略威慑的效果，还损害了印度作为南亚稳定器的形象。您怎么来分析呢？
2: 如果是站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确实呢，这个印度呢，这个去年啊，包括呢这些动作呢，确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打破了印度的长期以来呢，就是说在南亚其实一直想打造的这个印度呢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一个叙事体系。那我首先看到第一个呢，其实呢印度的当时呢去年呢本身要通过这个空战啊，包括呢边境的这个边境的这些这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他想复制呢，就是说此前对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通过跨境空袭，啊，这个可以说展现自己的这个威慑态势，想复制这个。但是事实看到呢，其实印度呢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呢，其实在这个可以说军事行动中呢，还是呢，比巴基斯坦大得多的损失，特别是在这个空战当中。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把印度这个军事优势这个叙事体系给进一步打破了。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所以印度呢是在南亚呢，我们这从无论说各方体量来看呢，毫无质疑的啊是老大的地位。所以说长期以来呢，这个南亚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国家呢，还是呢这个在安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对印度啊，还是呢其实还是有依附的一个心态的。但是呢，去年这个印巴啊这空战以后。这个空战以后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到现在这个明显的态势，南亚的很多的中小国家呢，

0: 其实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对这个印度的这个安全依附的这个心态啊有所改变了，更加的寻求这个安全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呢，这个也去年这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也是呢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这个印度这个南亚的这个军事，啊，这个可以说是对抗的这个逻辑吧。这个巴基斯坦呢，可以说凭借呢这个体量，其实呢远远不如印度，但是凭借呢它这个体系化的这个作战优势，打破了呢这个印度的，啊，这个特别是空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优势这个神话。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巴基斯坦呢，我们讲去年到现在，我们无论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呢，受到这个中东国家啊，可以说是呢，这个更多的青睐，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前不久呢，这个麦加防务协议，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主导地位，都可以看出来巴基斯坦这个地位是在上升的。这就改变了什么呢？南亚呢，长期以来是印度对巴基斯坦这个单向压制，那现在目前呢，更多的向双向平衡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也客观上也遏制了印度呢，啊，一些决策者呢这个冒险主义的这个心态，啊，这也为这个南亚局势发展呢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微妙的复杂的因素。
1: 那还关注到现在呢，巴基斯坦是把另一条战线水资源推到了国际舞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日前在联大会议上指责说，印度违反两国达成的印度河用水条约，在上游掐断了水源，威胁巴基斯坦人的生命线，痛批印度不地道。那印度现在是把水资源拿来对付巴基斯坦了吗？
0: 如果从这个去年到现在的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印度呢确实把这个印度河水资源呢，这个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核威慑背景下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极限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印巴两国呢，这个印度核用水条约呢，其实呢签署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呢，无论印巴呢过去发生了这个可以说我们讲三场半这个军事冲突，但是呢说实话呢，这个条约始终呢，还是作为这个印巴两国呢一个底线、一个关系的这个压舱石，从来没有突破过。但是呢，去年到现在，印度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嘴上呢这样一个威胁，其实呢，实际动作中呢也是在这么做的，包括呢，它也是在这个调整呢这上游这个蓄水的这个节奏，包括呢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游的这个隧道啊，这个包括呢这个进行一些改造的这个工程。这个呢其实现在有分析认为呢，如果按印度按现在这个节奏下去的话呢，可能呢未来三年对这个上游的这个用水呢就会形成一个实质性的管控。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呢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危及到巴基斯坦呢，在巴基斯坦看来危及到巴基斯坦的包括80%的农业，还包括国家用水的一个安全。所以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这个联大的发言呢，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反击，确实呢也是出于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是国家安全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考虑。印度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说是也是突破了这个传统的印巴关系中的这样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也为印巴关系未来发展呢也是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危的疑心。
1: 那看到除了双边的争端，美国因素也成为了搅动南亚格局的一个因素啊。有分析说，印度战略界他们呢是现在对美国和巴基斯坦走近非常的担心。您怎么看当前的美巴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说，美巴关系回暖会让印度陷入战略噩梦。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0: 美巴关系呢，一方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看到这个去年以来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大幅的升温，可以说又达到了这个十几年以来以来的这个最高的水平，这个呢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美国呢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需求呢也在上升，无论是这个反恐，无论是这个矿产，这个可以说矿产资源，无论是看中巴基斯坦这个地缘位置，那么这些呢，这个美巴关系呢是在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恢复走强，特别是而且在美巴两国领导人这个互信问题上，也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巴关系呢，这个就是美国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说几十年这个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循环的合作。美国呢每一次对巴基斯坦呢可以说这种示好呀，包括让利啊，这个呢背后是美国的这个利益的考虑的。这个双方呢并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呢跟巴基斯坦美国现在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战略这个捆绑。一旦呢美国呢其实发现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价值有所下降的话，其实这个美巴关系呢又会。

0: 也面临一个新的考验。有个说法就是，巴美关系这时候基本上每隔10年就会一个新的一个轮回，从这个非北约盟友关系到一般国家的关系这样一个轮回，这是一个美巴关系的这个历史也是告诉我们的。巴基斯坦现在呢，在自己的国内啊，也是都是在反思或者在这个辩论这个巴美关系呢这样一个关系如何能就保持一个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印度呢，他说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战略噩梦呢，这个我倒是不是完全同意，因为印度呢，其实倒不是战略噩梦，我觉得呢，印度呢更多是一个，第一个呢是它叫战略的这个警醒，因为在过去印度呢，特别是在过去这个两届政府期间啊，特朗普第一任期，包括呢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印度呢其实把他认为这个美国印度的关系呢会自然而然的会向上走的，那这样的话呢会进一步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制遏制这个巴美关系改善这个空间。那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政府的这个第二任任期这个态度呢，也是呢打破了这个印度呢对这个南亚的整个一个布局的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想法啊，这个好像认为这个印度就是一个美国的唯一的支点，其实呢美国的利益是在转换当中的。现在印度呢他这个警醒之后呢，其实更加的思考这个美巴关系，就美印关系，他们这个发展的这个向上的空间是在哪里啊？这个天花板在哪里？美印关系的底线在哪里？他们是在这个方面进行思考。
1: 那看到也有分析说，美印关系呢也是受贸易问题的影响。莫迪9月30号跟特朗普通话，表示寻求跟美国达成临时协议。然而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0月1号就表示，协议并不会很快达成。那路透社报道说，美印在农业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所以在您看来，贸易问题动摇了美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吗？莫迪主动打电话是想跟美国缓和关系吗？
0: 美印呢，可以说是特别是这个外交政治关系呢，在过去一年。可以说是起伏不定，某种程度上也是过去这20年一个相对的一个最低谷，这个双方呢，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经贸问题上，这个谈判呢，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结果，这个双方呢，无论是在这个农产品啊，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贸易壁垒呀，也就包括呢这个印度呢从俄罗斯这个购买石油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我们知道前不久刚通过要对这个。第三国购买这个俄罗斯石油呢，进行这个100%的关税，这个呢对印度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政治互信呢也是进一步削弱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美印关系是不是呢这个互信关系就彻底崩溃呢？在我看来呢，也这个现在说还很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在9月份，美印两国这个军队这个还举行了这个。两国陆军呢举行了这个1500人那个规模的这个这个叫是这个联合演习，这个演习呢也是美印两国陆军的第二十四次这样一个陆军演习了。这个演习呢是非常有实战化的这个这样一个态势的。那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就表明呢，现在美印两国呢在这个双边关系处理问题上呢，这个政治归政治，外交归外交，贸易归贸易，但是呢防务归防务，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防务优先。可能也是美印关系呢下一步呢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一个轨迹。那这个莫迪呢其实现在选择跟特朗普主动打电话，那确实想缓和关系，因为在印度来说这个经济呢这个发展呢其实速度不如预期，包括呢这个对美贸易呢出口呢也是面临这个挑战，包括呢国内呢这个失业率呢也是在这个上升阶段，他想缓和个美国的关系这个呢又为这个投资者呢也增加信心，稳住呢这个对美的这个贸易这个整个一个出口所以说他有这个现实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呢从格里尔这个表态看呢，这美印关系确实在这个核心这个贸易问题上呢还是没法近期呢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可以说贸易这个利益的契合点。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外交部表示，俄印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前两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媒三号报道，俄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印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三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关系已达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俄外交部表示，2000年10月3号，俄印签署了俄罗斯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自此以后，俄印合作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此外，印度外长苏杰生四号向议会咨询委员会简报俄印关系。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外长在会上说，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此外，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包括汽车、制药、食品、海产品、工程机械、化妆品、纺织品。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称赞并感谢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
1: 我们的视线再转向俄印关系，俄外交部表态说俄印已经达到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水平。那印度外长透露，俄方今年将接收约7万名印度的技术工人，重点在建筑和物流领域。印度还计划在7大领域扩大对俄出口。您怎么来看双方这些合作，各自有怎样的考量？
3: 我觉得呢，这也是双方呢把他们长期以来的可以说特殊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这次呢也是呢一个很非常精确的一个叫双向补位，把这个特殊的关系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民生啊，包括那个经贸合作，我觉得这个也还是非常非常精明的。对俄罗斯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印度工人的这个加入呢，其实可以缓解这个印度呢，这个俄罗斯本身现在的这个暂时在这个物流啊，包括建筑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是人才这个人力的这个缺口。第二个呢，对俄罗斯来说呢，这些7大领域的与印度方面的合作呢，可以呢，这个可以缓解俄罗斯现在呢，这面临这个民生啊，包括呢，这个经济这方面的压力。第三个也是同时呢，向全世界非常的清楚的表明，俄罗斯呢现在呢，国际上不孤立，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可以说务实长期的伙伴。对印度来说的话，其实呢也是有明显的收益的。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本身呢这个7万名这个工人的话，可以也是增加。这可以说可以在国际人才市场上也打响了这个印度这个招牌。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呢7大经济领域呢，也本身也是印度呢想极力发展的，可以说是扩大这个新的市场。第三个的话，其实在外交上也更好的在这个美俄之间呢获得呢更灵活的这个一个大国运筹的空间。
1: 除了战略层面呢，我们看到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角色也是值得关注。普京日前称赞莫迪，说他对解决俄乌冲突有很好的想法。那印度外长苏杰生上个月也刚刚访问了乌克兰，前不久又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长。您怎么来看印度这些动作？印度能在俄乌之间充当调停人吗？
3: 这个印度呢也是获得了呢，其实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就包括俄乌呢就有官方的这样一个认可。印度呢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双方都能说上话，这也是印度呢当前我觉得是在当前这个外交斡旋中呢也拿到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位置。对于印度来说呢，在这是像我们看到呢，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尽管俄罗斯方面包括乌克兰方面都对夸赞印度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也肯定了印度的一些方案。但是呢，我觉得印度呢，这个短期内呢，更多的呢，还是担当一个只能发挥呢一个可以说是桥梁这个传话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这个印度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没有能力和实力，对吧？能改变这个它有这个改变俄乌双方呢这个现在目前在这个外交啊军事上对峙僵局的这样一个强制手段，它没有。那第二个呢，包括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呢，他现在对俄罗斯呢和跟乌克兰之间，他其实呢，尽管这个乌克兰方面也都是夸赞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没办法拿出来一套呢就综合兼顾俄罗斯跟 乌克兰双方这个核心安全需求的这个全面的落地的可执行的方案，这也是印度做不到的。啊，目前看很多基本上都做不到这个。第三个呢，其实对俄乌战场这个局势呢，那印度呢更没有这个改变这个局势的这个能力。
1: 再来看军事采购层面也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啊，俄印关系走近，但是呢，数据显示说，印度建国以来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在2026年降至了最低水平，那进口俄武器占比从70%降到了40%，所以为什么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度反而是降低了呢？
3: 我觉得呢，要从这个三个方面看。那第一个方面看呢，其实印度呢，它现在的本身要强调这个印度制造，也反映在国防领域，它也是强调呢更多的装备。这莫迪政府呢，要印度自己来生产啊。这些年呢，这个印度的这个制造的这个给军备水啊，也是得到了发展。这个呢，也是客观上也是降低了这个外来装备的啊，这个一个占比。那第二个呢，其实印度呢，它本身我们知道，现在也是这些年与美国也好，与法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这个军事合作，它也是呢寻求呢这个对外就是说进口的一个来源装备的一个多元化。那其实呢，这也是无形中也是降低了。这个俄制装备在进口啊，整个一个比例的份额。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俄乌冲突以来呢，毕竟这俄罗斯呢本身要把很多装备要用于这个啊一线作战，所以说对印度的这个装备的交付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让印度呢，其实面对俄罗斯呢这个交付缓慢啊，也更多的做好了更多的这个多手准备。但是呢，我们知道印俄关系呢，特别军事合作关系也是这个长期以来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印度呢，在这个包括超音速武器领域，包括呢第五代战机领域，包括呢反导领域，对俄罗斯呢还是有这非常严重的这个依赖的。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印俄关系呢，包括军事合作关系呢，可能更多的是围绕呢核心装备还是要靠俄罗斯，但是呢，一个外围装备呢，印度呢要寻求这个一个可以多元替代的啊这样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对于印度来说也是比较现实的。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3: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4: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5: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3: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5: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5: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战事全面升级，多地的攻防激烈交锋。以色列举行仪式，以庆祝以哈的战争三周年。日本民众首相官邸前抗议，促对美交涉。

0: 是Phoenix TV 也门，صنعاء。
1: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军呢是以从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位于也门的西南部，距离全球海上能源以及贸易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北面仅有80公里，是扼守塔伊兹省乃至也门通往红海的战略要地。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伊战争。美伊的战争呢爆发初期，伊朗无人机突袭美军位于科威特舒艾港的一个作战中心，造成6名的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的陆军方面至今是没有通报袭击调查的结果，而美方的媒体在9号的时候援引多名美军伤亡的一个报道称，美军一开始缺乏应对无人机的作战准备，而与此同时，美方呢也是支持的这个系统存在了严重的缺陷。
2: I just finishe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was logging into my computers, checking my em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I just heard a bang, and everything went dark, and I was thrown out of my chair onto the ground. And turns out a Shahed drone had basically flown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3: 舒埃拜港基地遇袭是美国发动实施怒火行动的第二天，拉姆斯伯腾表示，袭击前确有报告指出舒埃拜基地是潜在袭击目标。 但军方并未做好应对准备。
2: We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type of escalation and that kind of fight. And so the protection that was in place was more of a standard gate guard, anti-vehicle bombs. We were trusting the warning, missile warning protection system to also protect us from the drones. And we started seeing that Yeah, the drones were not being detected.
3: 多名伤员表示，缺乏预警只是当时军方的多项失误之一。最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是，遇袭后医疗支持系统的失职。拉姆斯伯腾头部被弹片击中，而包括他在内多名重伤士兵证实，基地遇袭后，军方未能及时提供医疗护理，士兵们只能相互照料，自行导航前往最近的医院。
4: You know, the only way, reason why some of us were able to get to a hospital. Is because some people wer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still had their phones, and they could Google where the nearest hospital was.
3: 多名伤员证实，袭击约10天后，他们才被一架货机运往德国，但却因为被记录为战斗受伤而无法入院。拉姆斯伯腾的医疗记录显示，他直到从德国被送回美国胡德堡基地后，才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但确诊后数周仍未得到护理，只能自己去找专科医生。所有事情都需要自行争取，令他非常沮丧。 截至目前，美国陆军拒绝回应相关报道，称尚未向遇难者家属通报袭击调查结果。五角大楼亦拒绝置评，而受访士兵家属就指，他们最起码值得一个真相，伤员理应获得更多支持。
5: I just wish that the army overall was just doing a better job to support everybody affected, jus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follow us the rest of our live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5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就表示说，在加沙的地带以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将会继续的重申。以总统赫。 以总统赫尔佐格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献花圈纪念阵亡以及义军的士兵。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称，哈马斯未来不可能恢复对加沙的管制，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清除曾参加10月7号袭击以及扣押以色列人质的相关人员。 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呢也在讲话中表示，再度指责伊朗在。 包括通过支持地区的一个武装网络和包括导弹的一个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并且强调了消除威胁的决心。巴基斯坦民众在4号的时候为3名被索马里海盗杀害的巴基斯坦游轮船员举行葬礼，而在巴的外交部强烈谴责。 海盗残忍地杀害船员的行为，强调将继续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严厉地打击海盗活动。
6: 巴基斯坦方面称，这艘游轮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数月，索马里联邦特兰海上警察部队执行解救。

0: 行动时，海盗杀害了五名船员，其中就包括三名巴基斯坦船员，另有四名巴基斯坦船员受伤。
1: Government से सर मुझे डिमांड करने की अब कोई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जब डिमांड कर रहे थे, चीख रहे थे, दर बदर जा रहे थे, जब उन्होंने हमारी कोई सुनी नहीं, अब क्या फायदा? बंदा ही चला गया। अब ये कह रहे हैं पैसे ले लो, जॉब लगाएंगे। हमें इसकी जरूरत नहीं 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यारे की जान चाहिए थी, जो कि उन्होंने नहीं दी।
0: 后经巴基斯坦外交部与驻吉布提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紧密协调，将三名遇难船员的遗体和四名受伤船员一并转运，遗体于当地时间四日下午经航班顺利运抵南部城市卡拉奇国际机场，并为遇难者举行了葬礼。
2: मेरा बेटा उबैदुल्ला, उस पे व्हाट्सएप से बात हुई उसकी कि भाई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या होगा, शहीद हो जाएंगे, लेकिन मेरे छोटे बच्चों का ख्याल रखना। फिर वो हफ्ते दो हफ्ते बाद रابطे होते रहे। उसने अपने छोटे भाई से कहा कि भाई अम्मा को मत बताना।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海盗肆意杀害无辜船员的行径，并宣布为每位遇难船员的家属提供1250万巴基斯坦卢比，约4.4万美元的抚恤金和一套住房。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英国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伦敦不少的司机都抱怨油价导致他们日常的生活大受影响。在伦敦加油站加油的司机表示，燃油的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他们在加油的开销增加了一半，而同时呢，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有食物和其他的日常开销，所以呢，认为需要控制支出，如果没能减少用油的话呢，就要节约其他的消费。经长途驾驶的驾车人士呢，更加感觉到困难。汽国集团在上周的时候表示呢，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周内去释放1亿桶的石油和燃料的产品，同时呢，也将释放大量的柴油。此前呢，美国的柴油价格近期是创下了每加仑6.52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柴油价格也创下了纪录。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引发的抗议持续延烧到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呢，在9号的晚上在首相的官邸前集合，批评日本政府仅向美方抗议是远远不够的，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4: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持续引发不满，周一晚上东京多个市民和女性团体在首相官邸前举行紧急抗议集会，参加者手持标语高喊反对美军暴力，要求日本政府对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5: ふざけるなと思いますね。ありえない。人の命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し、日本だからその態度でいいって思われて舐められてる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ので、許せないです。
6: 悲観であるとか言ってるけど、じゃあ本気見せろよと今日は本当に思っています。怒ってるよ。全然変わらない。女は人間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政府は、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総理大臣が女だからって、ジェンダー平等になる気配は全くないので。
4: 这次紧急集会由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起，有参加者表示，现行日美地位协定不平等，日本政府不能只停留在向美方抗议，应重新与美方协商修改协定。
7: ずっと基地を押し付けて、その基地の結果で。女の人たちがこんなに殺されてきて、それがもう何十年も50年近くずっと続いているのが何も変わらない、1ミリも変わらないこのね状況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アメリカの忖度ですよね。ずっとずっとね、トランプ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前からずっと忖度して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4: 而同一天，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前，也提到这起案件，表示日方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有集会参加者批评高市政府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要求高市辞职。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针对俄罗斯实验室疑似出现鼠疫感染病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时候表示，美方呢现在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动向，认为外界无需恐慌。卢比奥当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呢是只知道俄罗斯的实验室疑似有一名工作人员受到了感染，外界担忧可能至少在实验室内部已经进行了传播，而另外有关方面呢已经是采取了隔离等等的应对措施。卢比奥指出，美俄之间的一个往来非常的有限，美方已在密切关注并且监测事态的动向，他认为事件虽 不至于令人恐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且将持续的进行进展的观察。接下来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抓虫大赛，并且防控虫害。民众党高层赴高雄助国民党抗民进党的新潮流。
8: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五号的时候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的生理学奖以及医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分别是戴塞罗恩、黑格曼以及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3: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进入了尾声，而近期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白蛾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市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在社交媒体爆红出圈，一起来看驻北京记者的现场体验。
4: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项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5: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蛾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6: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蛾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5: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7: 咱们北京的

0: 的感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额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通报，在当地呢近日呢查获到一起盗矿的案件。包括7人在内的盗矿里边呢，是因为降雨而引发盗的一个矿洞突发涨水溺亡。事故是发生在酉阳县以及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的矿洞里。而在人员在搜寻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查获一起盗矿案件，而目前是已经将21名盗矿的人员抓获。在该封闭的一个盗矿当中呢，也发现了7名的死者。初步调查是在因为降雨的时候引发矿洞突发涨水而溺亡，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在台湾2026年的地方选举将于11月28日举行投票，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呢将在台中以及高雄市宣示合作，而面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时的一个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以及台中的市长卢秀燕也在呼吁在野党要为人民团结。
3: 民众党活动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4: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3: 在高雄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前主席柯文哲分别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台，宣示蓝白合作对抗民进党新潮流派系。
5: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的支持，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6: 你们还是打得太沉稳。应该，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赢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戴志宏太好打了。
7: 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我想未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跟方式，我们会更直接。
3: 距离投票日剩下1个多月，蓝白相辅相成，逐步在全台壮大在野大联盟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在香港，为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辆电动化，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呢正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预计将在明年初可以公布。
8: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9: 电动车的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私家車和一些輕型的車輛那裡。
10: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就是在向一些車廠來說香港需要什麼的車，希望他們可以生產一些適合我們用的、然後在那裡我們會快一些，將我們的商用車輛我們可以慢慢都將它電動化。我們現在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搞這個小巴，我們找了幾間車廠，就是生產一些適合香港用的小巴，價錢也比以往那些可以大幅的下降。應該出年年頭我們會有些好消息可以向大家講一下，我用這個策略主動去尋找，可以幫到我們的商業車輛快一點的 去轉型。
8: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11: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8: 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债区去回收便利店。

0: 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团自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欧元汇价周一走势疲弱，提振美元汇率，包括美汇指数呢，也是刷新了接近一年半以来的新高，亚裔亚洲的部分货币的走势。
2: 市场质疑法国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加上欧洲债券上周遭到大举抛售，市场担心欧债危机再次出现，拖累欧元汇价周一延续全面弱势，明显下挫，对美元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1.116美元，刷新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美元汇价获得提振，美汇指数重上102点，曾经涨破102.5，再创去年4月10号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泰铢明显下滑，并触及7月底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等货币也走低。离岸人民币在亚洲时段早盘一度跌破6.71水平，之后收窄跌幅，维持牛皮偏软格局。不过，印度卢比在央行干预之下保持坚稳，涨破96.3水平。台币在外资买超台股并净汇入的支持下，也涨破31.8水平，收在31.788，创逾一周新高，收升超过4分，是连续第4天升值。同时，欧元弱势有助交叉盘上亚洲货币对欧元大多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的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军方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三国返还，上百件文物回到中国。
2: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lso builds a bridge of cooperation, broadening the path to win-win.
3: 雕的是粟特人，粟特人的生活方式，
4: 没有头，光身躯，很高等级的这个中国文物，
5: 象征着一个国家文化当中所遭受的这样一种劫难的一种修复。
1: 凤凰聚焦，国宝踏上归途，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件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国宝级菩萨像流落海外百多年，终于在最近回到了中国。身是文物原本的身躯，但手还不知道沦落在何方。他与另外63件套文物算是幸运的，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夕由美国归还给了中国，但是粗略统计，至少还有上千万件中国文物仍在外流落。所幸他们回家的脚步在最近明显加快。
1: 这是一个气氛融洽的文物返还现场。
2: The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lso builds a bridge of cooperation, broadening the path to win-win cooperati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has become a highlight of China-US cooperation, yielding fruitful outcomes.
1: 九月中旬，两场返还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这些文物由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分别向中国返还，两批次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美国返还的文物中，有一件来自天龙山石窟的国宝菩萨像格外引人关注。根据中国国家文物局的资料显示，天龙山石窟坐落于山西太原西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早于东魏时期隋唐年间到达艺术巅峰。整个天龙山有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以精美的石刻艺术和雕刻的地域风格闻名于世。尤其是唐代的造像成为天龙山石窟最为杰出代表，世称天龙山风格。这次返还的菩萨造像就来自唐代。目前天龙山东西两峰现存25座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从南北朝到隋唐的重要遗存。
3: 这个天龙山的这个佛教石窟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我们后来没有特别的关注它呢？就是在民国的时候，它被盗掘的破坏的太严重了。
1: 这就是回家的国宝，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这尊菩萨像高达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琢而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手呈合十状，姿态优美。造像的头部是后来配上的，
3: 没有头，光身躯。那么这一次返还里头有这样一区天龙山的佛的菩萨的身躯。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高等级的这个中国文物，可惜的就是这个头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只要它露头，我们是可以进行追索的。
1: 这尊菩萨像原本应该在哪儿呢？我们来看天龙山第17窟。这座石窟位于西峰中部的悬崖峭壁上，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唐代石窟，但窟内造像组合十分丰富。第17窟有前后室，主室平面呈弧角方形穹窿顶，左右及壕壁前设低坛基，坛上原有铺造像，北壁原有一佛二菩萨，主尊宽肩细腰，丰满圆润，结跏趺坐于束腰叠色

0: 须弥座上，具有鲜明的唐代造像特征。两侧菩萨一足采莲台，书坐于莲座之上；东壁为一佛二力菩萨，二书坐菩萨；主尊为已座弥勒佛；西壁则为一佛二力菩萨，二书坐菩萨；主尊携家扶坐。第十七窟位置险峻，窟口距离今天的参观小道约5米。
1: 1918年前后被发现，便公布的。但是，一公布以后，由于它极其精彩，立刻就引起了这个一些国际的文物贩子啊，包括中国的文物倒卖团伙的这种关注。日本有一个山中商会，它是一个收刮了很多很多中国极其重要的文物的这么一个商社啊，它自己不仅留了很多，而且通过它作为中介，把很多重要的中国的一些文物啊，分布到世界各个的公司的藏家的手里头。
2: 来自中国山西的国宝为何会辗转到了美国？如今又为何能再次回到母国呢？石像背后是一段颠沛百年的故事。
1: 日本山中商会、天龙山的这个摩崖石雕石像很大的，因为已经进入20世纪了，就直接公开的组织中国的本地的这一些不法之徒吧，然后就用锯子把佛像。
0: 伸手割离，佛手卖到另外的地方，身躯就给了山中商会了。菩萨像被盗后，曾有一段时间现世。1935年到1952年，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曾在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长期栖身于美国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室。
3: 2021年，他出现在拍卖目录上。来源一栏上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西壁。”这成为菩萨像回家的依据之一。1970年以后被这个卖的、被偷摸卖的、走私的盗的，你可以要求返还。超过250年的石刻，如果是非法途径进入的美国，那么美国就可以把它扣押，扣押以后还给中国。
0: 而本轮美国返还中国文物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中美两国之间三次续签、长达17年的机制合作。2009年1月14日，中美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名字很长，效力很强。根据备忘录，17年间，超过700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国。2014年、2019年、2024年，中美三次续签谅解备忘录，最新一次续签有效期到2029年。
1: 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的签订的东西，它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 这个条约，它的执行力就比较强了，约束力也很强，啊，我可以直接通过外交途径，比如说我一旦发现啊中国的某些失盗的文物在你美国的这个什么地方出现了，我立刻可以把这个线索给你美国，我中国不可以到你那去执法，但是我可以通知你，你必须去执法，这是约定的，
3: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盗掘走私文物最大的消费市场。 我们的领导人讲过，我们是文脉没有断过的，历史没有中断过的民族。文物上面就是历史，所以文物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完整性，对于我们这个文化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回收文物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中美双方的经贸合作里，我们经常讲，就文物和药物是非常重要的两头。它主要针对对象是非法流入美国市场，就是本来这个东西美国人要抓。 只不过是抓住以后还给谁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人而言，抓住以后返还给中国，其实在技术上来讲难度也不大。
0: 除了本次返还的天龙山石窟菩萨像，根据中美之间谅解备忘录返还的文物里，还有两件引人注目。2023年4月。 两件北朝至隋代墓葬出土的浮雕石床前档回归，文物有明显的仙教风格。数月后，两件回归文物在故宫博物院五湖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上首次展出。
1: 上面是很多雕刻，雕的是粟特人，粟特人的生活方式，因为粟特人实际上在丝绸之路嘛。仙教它有某些西方宗教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包括它的礼拜方式啊，它的生活方式啊，对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很重要啊，因为尤其对于了解一带一路啊丝绸之路是很重要的。那个粟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比较少，留下了一些墓葬，但是对他们的生活的具体的情况很少。这是在他们墓里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个石刻，说叫石档，其实就是石档有大量的石刻，这个很重要，也是填补宋大空白。
0: 2025年，一件重量级国宝从美国返还，它就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帛书，拥有2300多年历史。
1: 楚国的东西，因为它填补了空白。那因为楚国呢，它准确的讲呢是南疆文化，它不是中原文化，所以它的很多东西呢是，你从现在我们讲河南啊这些地方考古是无法推及的。所以楚国的文化本身有强烈的地域性，而这个东西对于了解这个楚地文化、了解楚国的制度都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它填补了一个很大，它就有极高的考古价值，极高的考是个国宝。
2: 到现在为止，最早的画在帛上头的两幅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比他们更早的画在纸或者帛上头的这个画，但是同时呢，其实还有几卷这个帛书。是文字性的，当时的这个盗卖贼大概是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就觉得它不是很重要。
0: 1942年，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被盗，当时没人知道帛书的价值，帛书被盗墓贼当成一块旧丝帕，随手附赠卖给古董商。几经转手，中国古董商蔡继香买下了这件帛书，他对其爱惜如命，随时随身携带。1946年，蔡继香带着帛书来到上海，希望通过拍红外照片把帛书上的文字辨认清楚，但美国文物贩子柯强盯上了这件国宝。柯强以帮拍高清红外照片为名，将帛书骗走，转移到美国。帛书到美国后辗转藏在哈佛福格美术馆、纳尔逊美术馆，后来帛书被分为3卷，一卷被美国收藏家塞克勒买下，另外2卷被捐给美国一座博物馆。其后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第2卷、第3卷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
1: 其实证明这个文物没有合法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回不来的。现在有很多文物很难办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比如说晚清民国的时候出去的，都是所谓买来的，它就不是说盗来的，不是偷来的，它说是买来的，你这个就很难办很难办。所以就是你别看都是一个东西，不同的卷它不一样，2、3卷是直接走私的时候扣下来的，就是它进入美国缺乏合法手续，美国人扣住以后就可以还给我们，但如果他是通过合法手续进入美国，我们就很难推动，因为条约其实限制还是比较严的。
0: 而本次返还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外交部回应，这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成果。
3: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返还呢，肯定是跟中美两国的关系的升温有关系的。其实啊，这个事儿啊，各国都会挑时机，这个时机呢，都要释放某种信号，提高某种氛围。文物回国，它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含义，它象征着一段屈辱的历史，象征着一个国家文化当中所遭受的这样一种劫难的一种修复，就意味着被掠夺的、被欺凌的能够得到修复，也就是说它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连绵不断的情感的一次补偿，这个非常重要。
0: 2026年， 文物回家形成的浪潮，除美国返还外，英国、韩国都在向中国归还文物。这些文物有何价值？背后有何故事？为什么他们能够回家呢？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9月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举行。这12件文物艺术品是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到目前为止，中方还没公布接收文物的具体清单，但从器物照片来看，接收的文物包括鎏金三足铜尊、木雕构件等。
2: 英国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文物执法机构，英国大都会的文物警察，这是一个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其中的一个国家主动司法，然后把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走私到他们国家的文物，然后扣押以后，司法罚没，然后再返还给中国的这一个案例。
0: 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在这个公约框架下，中国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合作，成功实现文物艺术品的返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项公约在1970年通过，1970年正式生效，也被俗称为1970年公约。1989年，中国加入公约。目前，全球有140多个缔约国。公约的核心目的就是打击文物盗掘，缔约国之间互相配合，返还非法出口的文物。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合作外，元首外交也为文物返还助力。7月23日，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文物。这对自1938年起矗立在韩国建松美术馆门前的石狮像，时隔87年回归中国。这两尊石狮子由大理石雕刻而成，每尊高约1.9米，重约1.25吨。
2: 从文物的历史上来看呢，它是时间比较短的，但这个石头狮子的这一个艺术性和文物等级其实也是蛮高的，意思它起码是王府的前面的那种级别的大的石头狮子啊，这个级别很高的，这么重的东西，这么大的东西，当年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从中国的王府跟前然后给弄走，当年我们国家这个衰落到已经无以复加了的那。
0: 一对中国王府前守门石狮子是如何流落到韩国的呢？据建松美术馆称，这两尊雕像是由韩国教育家兼艺术收藏家全亨弼于1933年在日本大阪由艺术品经销商山中商会举办的拍卖会上购得的。而这个山中商会就是主持盗掘中国山西天龙山石窟的日本古董贩子。自1938年建松美术馆开馆以来，这对石狮子就一直被放置在大楼入口处，成为整个美术馆最为醒目的展品之一。
2: 那么后来呢，就是辗转从日本 到了这个韩国，这是韩国的一个建松美术馆啊自己花钱买的这一对中国的

0: 是实测。买的时候，建松美术馆的这个负责人就心里很清楚明白，这个文物是有问题的，它的法律属性是有问题的，啊，虽然我是花钱买的，但是并不能证明我对它的完全合法的拥有，所以他实际上一买这对狮子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有个念头，总有一天我把这对狮子要送还给中国。
1: 今年一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成果之一就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国将石狮子像归还中国的协议。
2: 韩国这个其实就类似的，应该是私人博物馆捐赠给我，所以它是一个中韩民间友谊的见证，也是一个中韩关系在这个韩国政界出现变化以后一个有力的一个证明。韩国人重视中国嘛，要改善氛围总得有礼物啊，韩国上上下下就是希望能够中韩关系升温。的确李在明上来以后很重视中韩关系，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
1: 而另一项今年五月在法国通过的法案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极大关注。五月十日，法国政府发布公告，正式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这项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返还程序，适用于1815年11月20日到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据统计，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都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诸多被掠夺的文物中，敦煌莫高窟、圆明园的国宝备受关注。
0: 现在在法国的国家级的博物馆里头的中国文物，你比如说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头的圆明园彩绘图，圆明园它当时由宫廷画家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之下，然后这个如实的用我们中国的工笔绘画的形式把圆明园的几乎全部的景区都彩绘成一套册页，非常精美啊，非常精美。但是这一套我们现在认知圆明园，包括我们如果想重新恢复圆明园依据，这是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献的依据，但是它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啊。那么这个很显然就是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的时候决裂要走的东西。
1: 那么这项法案能否帮助中国流落在法国的文物回家呢？这项法案规定，只能由文物原属国政府正式提交申请，是否返还的最终决定权仍然是法国。截至今年十月，法国政府接到的第一批文物返还申请主要来自非洲原法国殖民地，比如贝宁、阿尔及利亚、马里等国，已经有少量非洲文物进入审核流程。中方则表态，期待与法国在文物返还领域开展合作。
2: 它文物返还法它有例外，战利品不返还。战利品，那圆明园那个铜首不好说呀。然后另外一个，他说这个合法取得不返还。敦煌那个东西虽然是我们是本质上就是盗窃嘛，但他当时是给钱了，他是用买的形式来掩饰盗窃的本质，所以这可能还会需要我们文物界、考古界，尤其还会需要我们法律界，要做很多艰苦的努力，就你得证明他是非法取得，证明非法取得是这个主张方的责任嘛，你要证明嘛，所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1: 近年来，文物回家的消息频传。据中国国家文物局统计，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一共接收了35批次，共537件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阿根廷、英国、韩国均加入了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行列。而每次文物回家都能在中国国内掀起极大的关注，博物馆热也在全国持续升温。

0: 对文物的这种文化自觉，就比如说认识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包括它的情感价值，名声凋敝，民不聊生，这个老百姓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这个情况之下的一个国家，这种情感都不会发生的。所以只有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有足够的发展，老百姓生活至少解决了温饱，相当多的国人有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啊，有了一种文化的追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悠久、深厚、辉煌和伟大，而且发现这些东西和自己的文化生命是一体的。你把它拿走了，你等于从这个共同体上从我身上挖走了一块东西，我会感到疼。
1: 民众的期待、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文物追索的未来前景将会如何呢？
0: 我们过去的文物国际追索返还，过去只有一条路，就是政府出钱，当然也必须跟人家谈判，然后人家坐地起价啊，然后多少倍以前上的溢价，然后你把这文物高价购买再收返。过去基本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那么现在是多途径的进行文物的收藏、追索、返还，非常好的一个生态建立起来。
2: 文博界有个说法，说西方和亚洲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之多、之全、之精美，让这些收藏足以在中国之外再建一座故宫博物院，更不要说还有些隐藏在私人藏家地下黑市难以被确切的统计。中国不断提升着文物鉴定技术，也为追讨投入了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对于国际法律机制的运用也在进步，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提升，让文物回家的路越来越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已收复穆哈和曼德海峡，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
1: 伊朗表示，敌人每次的误判都将导致自身的重创，而伊朗总统指每一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
0: 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俄军对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发动大规模空袭。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待美方本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强调目前正在等待俄方展现外交诚意。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解散议会，敲定于11月底举行大选。
4: 俄罗斯有一所的鼠疫病毒研究室研究员染不明肺炎去世，当局已经隔离将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
5: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6: 早上好，我是小翔，一头抬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也门政府军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也门黎明攻势，并且在5号收复红海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则在拉赫继省的巴西亚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也警告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否则难保安全。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在5号晚间和6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当天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没有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之后将会承担哪些任务。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继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 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使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围困，燃料短缺，城内出现物资抢购潮。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面对也门战火蔓延的严峻形势，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5日在利雅得迅速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
8: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görüştük.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7: 沙土巴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一国的安全均不可分割，严厉谴责针对沙特安全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并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务承诺，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及战术能力迅速部署至沙特境内，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
9: 不过，声明未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后将承担哪些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正在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军事升级，而地面攻势、密集空袭、还有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威胁同步上演，而各方担忧冲突正扩散到更广泛的范围，危险性也进一步的提升。
1: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2: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7: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 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以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失去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3: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剧烈升级，而伊朗表示愿意推动和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局势降温。伊朗方面后续将会有哪些行动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返回的报道。目前呢，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关于也门的报道呢并不多，但主要呢是讲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 战争中取得的优势，比如说今天报道呢说已经打下了沙特的无人机，以及呢在塔伊布的城市呢进行了猛攻，但是呢对于失意的那一边呢却没有提及。那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对此呢做出太多的回应。不过呢据巴基斯坦的外长讲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此前 就在纽约参加联大期间呢，就像土耳其还有呢巴基斯坦呢都提出呢伊朗愿意主动与胡塞武装进行接触，希望通过政治路线图来解决目前的纠纷。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认为这个外部的干预呢只会让形势更加的复杂，所以伊朗呢希望通过政治解决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一个口头的说法，并没有真正的实行行动。 但是伊朗已经表现了意愿，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他也在昨天新闻发布上也强调呢，就是伊朗认为外部的干预只会让局势呢更加的复杂，所以呢还是通过政治解决来，伊朗也愿意做这些努力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不过目前看来呢，现在的战事呢还非常焦灼，关键并不在于各方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而是在于 愿不愿意，尤其是沙特，愿不愿意来通过政治解决当前的冲突？那现在呢，不仅这一冲突仅限于沙特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它还涉及了伊朗和美国的博弈。那么，所以呢，各方都在关注。所以，伊朗现在呢，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政治的帮助和接触来解决当前危机；另一方面呢，伊朗也在极力关注当前的局势，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呢，避免与沙特正面进入冲突。
5: 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

0: 秘书雷扎伊在当地的时间5号也发表贴文，他说，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会招致自身的重创。
1: 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同一天表示，每一次和美国谈判之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起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 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 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七二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 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七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 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5号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将会袭击美国利益。阿卜杜拉希就警告了，如果新的战争开始的话，其火焰将会吞噬所有人。无论美国是在其国会选举之前，还是之后采取行动，无论是直接行动，还是以色列的要求行动，伊朗都将立即以武力不受限制地做出回应。 同时，他也警告以色列不要发动另外一场的战争，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挫败其希望和野心。他将地区不安全和经济的问题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也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称只要美军继续留驻的话，不稳定就会持续。阿卜杜拉希也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其所谓的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
1: 美伊局势暗潮汹涌，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中东基地缺乏防护，当中出现了哪些防御短板？而特朗普和新副高层日前在戴维营举行闭门会议，对于近期的伊朗和也门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
0: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程子祥一，早上好。 美军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罕见紧急撤回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收到新的威胁情报，显示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可能遭到伊朗支持的势力攻击。随着威胁在过去24小时内变得更加具体急迫，美军迅速撤离全部12架 B-1 轰炸机。
4: 轰炸机先起飞，支援的空中加油机才紧急升空跟进，行动的紧迫程度几乎创下纪录。美军部署在英国的12架 B-1 轰炸机周末罕见全数撤离，背后是突然升高的基地安全威胁。《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指挥官收到新情报，显示伊朗支持的势力可能正策划攻击位于英格兰南部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撤离被认为刻不容缓。
5: The U.S. has moved bombers out of that base. What's your sense of Iranian involvement there, and should we expect more precautions in oversea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0: Well,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be as careful as we possibly can be. So what you saw there is the Secretary of War,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trying to protect our guys. We do feel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are, you know, they're trying to do what the Iranian state has done for 49 years, which is engage in acts of terroris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gainst a lot of other people as well. So we are being extremely cautious, and that's all I'd say about that.
4: 美军欧洲司令部周末证实，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正返回美国母基地，但拒绝评论是否收到新的安全警告，仅表示美国空军轰炸机经常在全球执行任务，以满足战备及作战需求。英国国防部也拒绝评论美军动向。这座基地位于美国盟友境内，距离战区数千公里，却出现如此仓促的撤离。纽约时报指出，这类行动相当罕见，部分 B1 甚至才在过去一周按照正常轮调安排抵达英国。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相关的威胁大概三周前就已经浮现，但过去24小时内情报出现更多具体细节，急迫程度也突然升高，令指挥官感到不安，促使美方迅速撤走轰炸机。就在这次撤离前一周，英国警方9月27号在基地附近逮捕五名乘坐白色箱型车的可疑男子，并紧急疏散附近85户住家。10月1号，警方又逮捕一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怀疑他准备实施恐怖行动。安全疑虑也延伸至其他美军驻欧基地。华尔街日报指出，部署 F-35 以及 F-15E 战机的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目前也已经提高安全警戒，邻近的米尔登霍尔基地则部署有美军空中加油机。美英德国以及以色列官员认为，英国基地的疑似攻击计划可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或德黑兰另一军事指挥机构有关，伊朗则否认指控。这起尚未厘清的疑似阴谋已经牵动美军在欧洲的基地安全部署。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媒体五日爆料称，今年三月美军在科威特遭伊朗无人机袭击时，驻地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防护。美军在袭击发生前已经收到相关威胁警告，但仍将人员部署在当地。此次袭击最终造成六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联社五日报道称，今年3月1日，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击中一处战术行动中心，造成六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军方面已经收到情报预警，认为当地可能会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但仍坚持将人员部署在当地。同时，美军指挥层也清楚，这一驻地缺乏应对低空无人机的有效防御能力。报道指出，美军内部承认，美军对无人机袭击准备不足。美军当时主要将防御重点放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威胁上，而对于体积更小、飞行高度更低的无人机，现有的预警和拦截能力相对有限，这也使得前沿驻军面临的无人机威胁再次受到关注。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也越来越多使用无人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对美军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相比弹道导弹，这类无人机目标更小，飞行高度更低，也给美军现有的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近期也宣布加强无人机作战和反无人机的能力建设。美国陆军此后对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并已在今年6月完成相关报告，但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五日更新报道，特朗普政府多名最高级别国家安全官员上周五10月2日在戴维营举行数小时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阶段以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应对方案。此次会议并未事先公开，由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者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名美国官员称，与会者对中东局势做出了决定，或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卢比奥五日证实了这次会议，称政府经常进行长期战略规划，讨论时间跨度可能从未来6个月、9个月一直延伸至5到10年。他强调，这类会议并非日常安排，但此前也曾举行过。此次戴维营会议之所以受到关注，还因为上一次类似的高级别闭门会议发生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前夕。 当前会议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但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同时重新评估伊朗战争

0: 在一个体面正常运转的政府中发生类似迪拜航空的事件后，交通部长应当提交辞呈，既然他没有这样做，总理就应该立即解雇他。艾森科特并向选民承诺，自己的阵营将为以色列带来值得尊敬且负责任的领导，呼吁选民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选择一条正直的道路。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任何关心以色列安全的总理都会要求其交通部长给出交代。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则批评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国际航班进行的安全审查是虚假调查。艾森科特、贝内特和拉皮德都将迪拜航空事件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直接关联了起来，认为政府未能阻止这两起袭击，以及拒绝调查和承担责任，反映了同样的领导层失败。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交通部长雷格夫和交通部忽略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关于飞往以色列的外籍航班安全的多次警告。另有报道称，最近几个月有3次此类警告递交给了雷格夫，但未采取任何行动。媒体还引述与入境航班安全工作相关的人士称，辛贝特曾建议将监督外籍航班安全的责任从交通部移交给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和民航局，但交通部依然反对这一举措，并忽视了辛贝特的警告。但雷格夫拒绝为此次安保疏漏承担责任，称对外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安全监管属于以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辛贝特的职权范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证实，一个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相关调查正由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执行，组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的成员。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哈马米于2014年获发学生签证，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学习，此后离开澳大利亚。哈马米的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但取消原因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由于他未注册课程，从而失去了获取学生签证的资格。联合反恐小组将审视他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对此置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掌握一则最新消息，在当地的时间5号的晚间，有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洗手间发现有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而涉事客机在当天的晚间7点从安卡拉起飞，8点05分降落在上勒乌尔法机场。当时机上共有136名的乘客跟7名机组人员，目前没有人员出现健康问题。
2: 安全部门对飞机进行了搜查，随后还将检查机上的行李。有关部门还将对乘客进行笔迹分析，以调查纸条的来源。而受此影响，上勒乌尔法机场一度发布了航行通告，并且暂时关闭。
1: 待会来我们要持续跟进到的是，特朗普将油价上涨现在归咎于乌克兰跟民主党。待会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方指乌军在五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但是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
1: 俄军在四号的晚间到五号的白天，对乌克兰的南部敖德萨州以及东部的哈尔科夫州都展开大规模的空袭。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乌军在五日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指乌军在最近两周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热电站，而核电站的安全依靠热电站的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威胁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日表示，乌克兰应该为袭击俄罗斯民用经济设施付出代价，俄军正在对基辅政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俄国防部指出，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打击是对泽连斯基威胁的回应。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在四日夜间遭到俄罗斯两次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据报，遇袭的包括一个工业区，超过十栋建筑受损。俄国防部称击中当地一座军用发电站。此外，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也遭到俄军袭击，有货船及燃料库被击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五号表示，乌方正在积极推进外交努力，期待美方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与此同时，俄军持续发动袭击，黑海一艘民用谷物船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击中沉没。
3: Звісно, м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мо всі можливі варіанти, щоб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 дипломатію.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в жовт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вдасться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готова до зустрічі. Готовність потрібна від Росії.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дипломатія у Росії з'явилась серед ї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Також. Поки що вони зосереджені тільки на ударах по Україні і на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йній активності в Європі.
0: 泽连斯基也指出，乌方对在阿联酋等第三国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强调目前正在等待俄方展现外交诚意。然而战况未见缓和，一艘由土耳其租用、悬挂圣基茨和威尼斯国旗的散货船，在停靠乌克兰港口之后驶往意大利的途中，在黑海中立水域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起火沉没。泽连斯基称，船上载有玉米，而船员包括了阿塞拜疆及印度籍公民。事件造成包括船长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一人获救。此外，泽连斯基也提到了哈尔科夫当天也遭到俄军轰炸，多栋建筑受损，造成了超过五十人受伤。
1: 美国的汽油价格现在持续的上涨，总统特朗普五号将矛头指向乌克兰和民主党的执政州。他说，目前影响油价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霍尔木兹海峡，而是炼油能力，包括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以及美国的部分州份关闭炼油厂。
4: 特朗普五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五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相关供应受阻后，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柴油价格都一度大幅上涨。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也持续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研究扩大免税柴油使用范围等措施，希望能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并且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已经通过了多个途径向美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五号再次表示，冲绳接连发生涉及美军人员的案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安和不满，将会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召见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直接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小泉要求美方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5: 日本側として極めて深刻に受け止めていると直接伝え、アメリカ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した。その上で、ご遺族に対する適切な対応を求め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求め、このような惨事が二度と繰り返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う、徹底した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を講じるよう強く申し入れました。
4: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再次表示，尽管此前已采取多项措施，仍发生这起恶性案件，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抗议，并要求全面配合调查，加强管理。
6: 米軍関係者による事件や事故というのは地元の皆様に大きな不安をですね、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す。今般の事案について極めて遺憾であるとしまして、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そして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及び再発防止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4: 案件发生在本月三日，日本警方调查显示，那霸市一名39岁女子在酒店内死亡，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颈部发现类似绳索的物品。警方还从附近监控录像中确认，一名外国男子与女子进入房间后携带物品离开。当地警方四日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20岁的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否认指控。
7: 近年来，在冲绳接连发生美军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2025年，美军刑事案件被查处的案件数量就超过了100起。2024年发生性暴力事件之后，美方推出了联合巡逻等措施，但是案件并没有停止。这次再次发生杀人事件，引发冲绳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凤凰卫视林淼、沈天正胜，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 而在冲绳当地爆发了对于美军士兵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的不满情绪，多名的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五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向防卫大臣提出抗议，要求美方拿出具体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4: 周一，多名来自冲绳选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往日本防卫省，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再次向美方严正交涉，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并重新探讨如何防止事件再次发生。
8: 一、沖縄県民の強い怒りを踏まえ、米側に対し改めて厳重に抗議すること。一つ、事件の全容解明に向け、米側に対し日本側捜査機関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を強く求めること。
4: 这些议员提交的文书指出，过去每次发生美军人员案件后，日方多次要求美方整顿军纪，但类似案件仍然发生。议员要求美方重新探讨现有措施是否有效，尽快提出具体具有实际效果的防范措施。
9: 全くこの20年以上成果が出ていない。でこのことはやはり日米同盟の根幹にも関わる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でありますので、ぜひとも小泉大臣の方から引き続きですね、米軍に強く申し入れ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应表示，已经直接向美方表达强烈愤怒，要求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彻底整顿军纪。凤凰卫视林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西班牙政局在五号迎来重大变化，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将会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桑切斯原本距离任期到期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做出提前大选的决定，主要是源于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案，二号在议会众议院遭到了否决，进一步恶化了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执政政府长久以来在西班牙议会的艰难处境。而西班牙政府将会在六号公布正式的选举法令。
10: 依照西班牙选举法，接下来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10月21日至26日各阵营提交候选人名单，11月2日左右正式确认候选人，11月13日零时进入正式竞选期，11月28日为投票前反思冷静日，11月29日为西班牙大选投票日，新一届议会最迟需在12月24日前成立。目前西班牙政治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左翼阵营以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为核心，并寻求与统一党、我们能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极左翼和地方政党合作；右翼阵营则由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构成。近年来，两党之间持续保持高层沟通。公开消息显示，呼声党已提出了未来与人民党合作的条件。23年7月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计票排名前四位的依次是人民党获得约816万票，约占选票33.1%，在议会众议院350个席位中取得137席，工人社会党获得约782万票，约占选票31.7%，在众议院的席位数量是121。呼声党获得约306万票，约占选票12.4%，众议院席位是33个。统一党获得约304万票，约占选票12.3%，在众议院有31个席位。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等主流媒体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对2000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率最高的是右翼人民党31.6%，其次是左翼工人社会党27.4%，极右翼呼声党为18.4%，左翼统一党和我们能党分别为5.6%和2.7%。这个初步结果并未包含议会众议院二日否决左翼阵营提出的住房法案之后可能产生的民意变化。根据截至2025年底的资料，西班牙各主要政党申报的登记党员数量依次为人民党约80.8万人，工人社会党约14.8万人，呼声党约7.1万人。需要注意的是，西班牙各政党对活跃党员还没有统一的公开统计数据。从现在到11月29日，西班牙各政党首先要面对的是时间非常有限的竞选周期。对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阵营而言，如何重新整合左翼力量，争取议会支持将是重要课题。而对右翼阵营而言，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之间将如何协调也是重要看点。此外，如何解决住房压力、控制生活成本、移民问题以及处理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党的关系，都将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议题。西班牙政府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选民投票以及选后的议会组阁谈判。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有美国教授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就说，在这一次高度政治极化的选举当中，民主党大概率拿下众议院的多数，也冲击参议院。而学者指出，如果民主党最后胜出的话，根本原因是因为共和党被自身的因素所拖累的。
11: 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30天。据《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特朗普或失去独立选民支持，同时也失去部分在2024年帮助他赢得多数选票的摇摆选民，加上前所未有的低支持率，所有政治因素都强烈地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民主党将拿下众议院，并具备冲击参议院多数的潜力。学者点出，即使民主党最后胜出，但与其政策与政党皆毫无关系。
12: The blue wave isn't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everybody fell in love with Democratic policy. I'm afraid that in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that it will be because of what Republicans have not done well.
11: 总统特朗普在今年早前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强公民身份核验，并且改革邮寄和缺席选票程序。在5号当天发文，将巴西、印度选举验票效率与美国选举进行比较，点名批评底特律、费城、加州等地选举结果通常需要数周。在中期选举前，再次抛出美国投票存在腐败、存在可能的操纵。
12: This midterm set of elections has been so.Polarized on the basis of whether or not it's going to be free and fair. I do worry about the legions of attorneys on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aisle who will descend like locusts the day of the election to try and disrupt it to either side's advantage.
11: 学者指特朗普当前亲自到各地为共和党人拉票，希望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增加党内核心选民及 MAGA 们的投票积极性，但极少谈及选民最为关心的物价及可负担性。
12: Their lives are stretched right now, so it's affordability. So right now, I wish that the president would take more time and more focus to talk about the issues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vote on. And if he keeps saying it's about him,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政府军已收复穆哈和曼德海峡，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一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
1: 伊朗表示，敌人每一次的误判都将导致自身的重创，而伊朗总统指每一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
0: 乌军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设施，俄军对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发动大规模空袭。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待美方本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强调目前正等待俄方展现外交诚意。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解散议会，敲定于11月底举行大选。
3: 在俄罗斯有一所的鼠疫病毒实验室的研究员染病不明肺炎去世，而当局隔离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一架军机在3号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方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
5: 菲律宾军机4月208，你已经进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2: 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在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白家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白应仓，在临行前接受采访的画面，5号曝光。

0: 光。
1: 期间，他坦言中方官员曾经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要求他们无条件清除诈骗，但是各大家族妄图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
2: 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闽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3: 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但收效甚微。
4: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2: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3: 此后，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最终相继落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香港，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共交通车的这种电动化形态，环境以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表示，特区政府正在与车厂研究生产电动小巴，也预计明年初就可以公布。
5: 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市政报告，有委员关注当局如何推动商业车辆电动化。
6: 电动车嘅发展都真系一日千里，咁但系大部分都係聚焦喺私家車同埋一啲輕型嘅車輛嗰度。
7: 我哋成立咗一個工作組，就係咧向翻啲車廠嚟到講，我哋香港需要啲乜嘢嘅車，希望佢哋可以生產一啲啱我哋用嘅。咁然後喺嗰度，我哋會快一啲，將我哋啲商用車輛咧，我哋可以咧慢慢都將佢電動化。咁我哋而家第一個我哋做嘅咧就係咧搞呢個小巴。我哋揾咗幾間車廠，即係咧生產一啲啱香港用嘅小巴，價錢咧亦都比以往嗰啲可以大幅嘅下降。咁啊，應該出年年頭我哋會有啲好消息咧可以向大家講下噶啦。咁我用呢一個咁嘅策略，主動去尋找，咁可以幫到我哋個商業車輛咧快一啲嘅去轉型。
5: 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查義超會後表示，委員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政措施以及未來方向，也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增加與業界合作，推動氫能發展。并向大众更清晰地传达绿色转型以及积极推进环保设施。
8: 以前我哋讲环保咧，就系减废啊，减低空气污染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监管性嘅概念啊。咁啊，新嘅概念，今时今日嘅概念咧，应该系即系全民都融入呢个绿色嘅转型，即系包括我哋市民同埋业界都系要望住呢个绿色嘅转型。
5: 至于特区政府计划将全港82个绿债区去回收便利店转型为全天候24小时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环资会表示，有个别回收点过往在节庆期间曾出现人手不足，环保署已做出优化，而未来引入电子科技，上新能更方便市民以及提升回收量。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股集体走高，纳指涨幅有1.05%，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股市，美股在周一集体走高，而美联储十月加息的预期降温，加上国际油价的回落，利好投资气氛。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是创下收市的新高点，而英伟达与特斯拉则升超过了2%。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1267点，涨90点，涨幅0.1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477点，涨286点，涨幅1.05%。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773点，涨51点，涨幅0.66%。
1: 再来关注俄罗斯西伯利亚一所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因为感染不明肺炎而去世，当局隔离了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而针对有媒体报道死者疑似是感染了可以人传人的肺鼠疫，俄方表示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强调情况受控。
0: 美国5号称正在密切的关注事态的发展，而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帮助俄罗斯应对疫情，而国务卿卢比奥就认为外界是不用恐慌的。而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讯息，认为一般大众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会比较低。
2: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一所研究鼠疫病毒实验室工作的28岁女研究员，上星期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后，被送往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施列霍夫镇医院，留医2日后在1号死亡。当地媒体报道，研究员曾告诉医护人员，他在采集样本进行检测时，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装有活菌的试管。其后有消息传出，他可能因接触破损的试管而感染了肺鼠疫。伊尔库茨克州卫生部门随即隔离近200人进行医学观察。不过，俄罗斯卫生部门5号表示，研究员是感染原因不明的肺炎而死亡，死者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其职业相关的微生物，这时实验室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症，强调情况受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也呼吁外界相信当局发放的声明，不要理会各种谣言及猜测。国际社会也关注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应对俄罗斯肺鼠疫风险时表示，俄罗斯方面称之为肺炎，美国愿意帮助俄罗斯应对。特朗普形容这是一种很棘手的疾病，对俄罗斯来说会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就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并监测事态发展。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惊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持续观察。至于毗连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就加强边境卫生检疫，重点防范特别危险传染病输入。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相关病例尚未确诊鼠疫，初步评估显示传染病输入哈萨克斯坦的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在5号起火，目前火灾已经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而失火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报道称，火情在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的一处机房开始发生，舰上人员和出警的土伦港消防人员很快将火势控制，然后扑灭。事故没有伤及舰上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到影响。失火可能是与技术舱内的气割作业有关。而戴高乐号是核动力航母，也是法军目前唯一的一艘航母。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已经启动了新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新航母计划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戴高乐号。
0: 至于要再看到是尼日利亚的总统的部分，提努布在5号已经发布声明，当天在当地的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机上的32人全部遇难。而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且已经指示尼日利亚的空军立即对坠机事件展开彻底调查。
1: 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表示，一架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尼日利亚军用飞机5号在西南部的翁多州坠入河中，造成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丧生。
0: 待会来要看到的是沙特的利雅得5号的晚间和6号的凌晨传出爆炸声响，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3: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政府军已经收复穆哈杰曼德海峡，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
1: 伊朗表示，敌人每次误判导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指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
0: 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设施，俄军对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发动大规模空袭。